0: 上周四周五，算力租赁、半导体存储、稀土等热门板块龙头大幅下跌，而非主线的防御板块更惨，电力、煤炭、医药板块平均跌幅都超过了3%。前期跟风小票更是批量跌超5%，资金杀高气弱，毫不手软。
1: 我们从积极的方面去分析一下，这一轮行情呢，确实是涨得又快又猛。那么四月开始，科创五零指数上涨31.52%，创业板指数上涨23.84%，能源金属、半导体、AI 算力、CPU 等板块的涨幅都是超过了30%，股价翻倍的个股达到了78家，全部都扎堆在光、锌、锂、算四大行业。从获利盘的角度来出发，其实应该有一次震荡消化。
0: 可是让人担忧的是，全球市场同步震动了。上周五呢，韩国指数暴跌了6.12%，三星电子重挫8.61%，SK 海力士大跌7.66%，而美股的科技龙头也出现了集体的重挫，纳指跌了1.54%，英伟达跌4.8%，特斯拉跌了4.75%。
1: 韩国市场是因为半导体罢工叠加的杠杆踩踏，而美股下跌呢，是因为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降温和 A 股自身的强势逻辑并不相同。A 股这一次的调整是洗盘还是变盘？震荡会不会短期结束呢？那么就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场内嘉宾。今天请到的是周正，听一下他的观点。周正，你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个人认为啊，本次调整的概率啊可能会更大一些。那后期能不能结束的核心关键在于消息和资金。那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说本轮市场的一个上涨，其实跟去年的我们说清明节之后的整个市场的走势啊，它是有啊相似之处啊，也是在经历了黑天鹅事件之后呢，整体的股指经历了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之后，然后在相对的高位呢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什么呀调整。但是在这里的调整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它一直都没有什么呀有效的去跌破我们所说的60日线。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说市场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说本次从3月底到5月中旬的时候，这一轮的反弹其实跟去年的这个清明节之后啊，它的反弹其实是更强的，它的最顶就是阶段性的末端的时候，它的加速会比去年会更快。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上周四周五整体市场的一个调整呢，也会比去年相比它的力度也好，这个速度也好，都会更快一些。但是仍然我们会发现，对吧，它仍然是没有什么呀把结构给跌破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会不会继续维持我们说去年这样的一个什么呀，在60日线箱体震荡的之后，然后再选择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市场短期想要调整结束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走出2点。第一个就是刚刚我讲到的消息。那本轮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啊，我们说创业板和科创板本轮的涨势呢是涨的是啊非常非常高的，本来呢也有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啊关于科技方向的一些消息是此起彼伏的，而且利好的消息呢相对来说是偏多的。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的刺激之下，资金仍然选择继续上攻的话，那么短期的调整可能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说资金在这一线反而利用，对吧，科创板相对来说位置偏高，利用利好消息让散户去这样的一个接盘主力出货的话，那么短期的市场调整可能很难短期结束，可能会构筑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高位横盘，来消化阶段性的一些获利盘之后再选择市场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国家能源局2025年全国交易率正9.31个，同比增长1.08倍。国家统计局6月和11月将会开展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前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过15亿人次，南水北调东中线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6.1%。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硬朗，唯独眼睛的

0: 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0: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到钱。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1: 买卖有行当，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啊，燃气轮机这个热门板块让不少投资者看的是心跳加速。先来说一下消息面，上周第13届航空动力和燃气轮机聚焦大会在成都举行，会上释放了一个重磅信号，燃气轮机采购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头部企业的订单排产已经延至了2030年。
12: 有企业甚至是坦言说，今年刚刚开局4个月，已经完成了全年的 KPI 了。其中像英流股份还有杰瑞股份都表示啊，排产很充足。 AI 算力带动的电力饥渴正在把整个行业推向2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供需错配。但是这个超级景气的消息发布之后呢，燃气轮机概念上周走的可谓是一波三折。
11: 上周三燃气轮机板块大涨5.12%，主力资金单日净流入28.58亿元。但是到了周四，板块随即大跌了4.87%，主力资金净流出达到了36.63亿元。短期的剧烈波动背后，事实上全球燃气轮机还是处于一个历史级别的供应紧缺状态。
12: 那么中信建投的研报预计啊，2026年至2028年全国燃气轮机的供需缺口分别达到16吉瓦、16吉瓦和19吉瓦，缺口还在扩大。燃气轮机这一轮超级周期的核心驱动力是否依然强劲呢？国内的产业链谁最受益？那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来自九方智投的嘉宾杨松，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3: 你好，主持人。当前私募融资资金以及个人投资者仍是市场的主要增量，趋势性增量资金有利于资金抱团方向的进一步表现。进入五月后，风格的季节性弱化，综合考虑宏观流动性、 PPI 变化、增量资金结构等因素，预计中小盘风格相对占优，成长价值相对均衡。最近市场波动明显加大，即便是有业绩支撑的品种，盘中也出现剧烈震荡，这让很多投资者纠结基本面好的股票在大跌时到底是不是上车机会。我的答案是，从中长期配置的角度看是，但前提是上得对上得稳。当前全球燃气轮机正处于历史级别的供应紧缺中，北美数据中心为了保障电力已开始提前3到5年锁定产能，国内头部企业的订单排产也已延至2030年。这不是短期题材，而是一个跨越数年的产业景气周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市场情绪造成的波动恰恰是分批

0: 布局的窗口，而不是恐慌离场的理由。具体怎么操作？三条建议供参考。第一，放弃精准抄底的幻想，采用分批上车。这类品种最大的风险不是基本面，而是短期筹码结构的松动。建议把资金分成两三批，在股价回到前期平台下沿或者市场恐慌放量时介入，而不是拉出阳线后再去追高。第二，从盯着整机厂转向产业链上最紧缺的环节。整机厂固然受益，但在全球产能紧张、海外持续涨价的背景下，真正具备溢价能力和业绩弹性的往往是上游的核心零部件、高温合金、叶片等被卡脖子的细分领域。这些环节国产替代逻辑更强，利润弹性也更大。第三，用现金流和订单可见度来过滤噪音。当前市场不缺故事，缺的是真金白银，优先选择那些预付款比例高、在手订单能覆盖未来2到3年收入的公司。订单排到2030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能体现在合同负债当中。总而言之，燃气轮机产业链正处在历史级的景气周期，市场波动带来的不是风险，而是上车的窗口。但上车的方式不是追高，而是分批聚焦短板，盯紧现金流，用产业的深度替代个股的高度，用耐心的节奏对抗情绪的起伏。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再来关注一条刚刚过去的周末冲上热搜的财经话题，算力网要来了。出发点呢是来自于本月管理层明确提出的加强算力网规模建设，将算力网与水网、新兴电网并列提及，一同纳入了国家下一阶段重点的基础设施序列。权威信息显示啊，今年在6张网以及相关领域的投资总额预计将会超过7万亿元。
2: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大力的推动算力网建设呢？答案很直接啊，因为 AI 太吃算力了。今年3月，我国日均的 token 调用量已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增长了1000多倍。腾讯云部分的 AI 模型价格涨幅一度超过了400%，而阿里云也在一个月之内连续的3次调价。
1: 由此啊，建设一张网覆盖全国的算力网络，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按需取用，已经成为了事关 AI 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相关部门呢对于算力建设已经立下了新规矩，不配绿电，不搞算电协同，新建大型的算力中心就不给备案，不预电网接入。这侧面正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发展。
2: 资本市场早已经嗅到了信号了。去年以来，万德算力主题指数累计涨超2.6倍。那么今年5月以来，市场的情绪尤为亢奋，算力租赁板块指数在上周持续的刷新了历史新高。目前 A 股千元股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只，除了贵州茅台之外，其余的4只全部都是来自于 AI 算力产业链。
1: 那么当下大火的算力网究竟会如何改变行业格局？资本市场的算力热潮到底是短期题材炒作，还是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A 股算力板块当中哪些细分方向更值得我们关注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周正，您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个人觉得啊，从算力的角度上来讲呢，长期价值啊正在凸显，但是短期呢，我们更看好中游端的算力租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讲一下啊，这个整个算力呢，它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那上游呢，主要是一些硬件基础，对吧？而硬件基础呢，我们说像光通信呢，这个 PCB 和 CPU 基本上都属于这个上游端。而且我们会发现啊，整体的一个上游端啊，目前的位置相对来说啊，都是偏高的，而且我们说在上周呢都有出现一个什么呀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从这个整个上游端来看的话呢，它的位置相对来说是偏高的，所以短期它的一个风险呢相对来说是偏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中游，你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算力租赁啊，包括我们说算力服务端啊，其实你会发现啊，算力租赁跟整个 PCB 光通信等上游端去对比的话，它的位置相对来说呢还是偏低的，所以从短期的风险角度上来讲呢，它的一个风险度可能相对来说偏低。这个整体看好算力端的这个投资者朋友们呢，去关注中游端的可能会比这个上游端的会更好，它的一个风险度可能会短期来讲可能会更低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个什么呀，下游端。那其实下游端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可能这个 相对来说它启动的这个时间或者说位置可能还需要一定的一个什么呀这个沉淀，所以说呢从整个算力端的短期的市场方向来看呢，我们可能会更看好相对来说这个位置比较低但是市场资金

0: 新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这个算力租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从整个大的周期上来看呢，刚刚像主持人提到的，不管是政策端还是整个行业端，包括我们说周末的一些市场消息端，我们都会发现整个算力在现阶段上来讲仍然是市场炙手可热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不排除在相对高位的资金撤退之后呢，去选择相对低位的方向来进行布局。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印发，明确七方面重点任务。国内首笔数据中心接入虚拟电厂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多款燃油车大降价，降幅最大接近30%。衍生品交易监管办法出台，交易者标准可差异化设定。同比增长82.54%，北京绿电交易首次超越火电。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南京银行2026年非资本类金融债券发行计划获得股东大会的通过。长光卫星8颗卫星将于近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中无人机股东拟减持不超1%的公司股份。中继续创高端光模块产品在订单和出货都持续增长。海光信息为能源电力行业第一届人工智能创新研发交流活动提供算力支撑。济川药业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获批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是开盘前再说。
2: 好，主持人，近期大盘市场高位震荡，在上周经过一波冲高之后的回落啊，可以看到高位的前期的人气方向出现了一种冲高兑现，而发现周五盘中出现细节，低位的人形机器人盘中获得资金的大幅回流。那人形机器人周五的异动是否会接力市场前期的主线，成为新的主线结构，则成为下周的观察重点。当然，人形机器人的走势结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 K 线看得清清楚楚。在 K 线形态上，其实在大盘前期啊突破新高之前，人形机器人一直在跟涨。那么近期走势在大盘出现新高之后的回落，哎，人形机器人反而做了什么高位的震荡上行，更是在周五走出独立于大盘的放量的一根阳线。那么人形机器人方向的概念上行是开始还是一个更大的结束，这里我们需要划分出来核心的产业链的价值的方向。可以发现本轮的行情啊，从去年啊包括今年的行情共振，特别是今年3月份以来啊，其中的劈坑材料、减速器概念，包括外骨骼机器人，都是典型的强势大级别的反包，走势一点都不输大盘的走势。包括半导体，包括光通信方向在走强，同时这些细分悄摸摸也在走波段新高。可以发现啊，机器人虽然细分不同，但是走势结构也形成共振的上涨。那么人形机器人概念很多，对于大家伙来说，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选择？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还是国内外的一些主机厂的概念叠加，我们该怎么去下手呢？那这里我们涵盖出一份完整版的产业链给到大家梳理，其中我们还得从基本面出发给大家做个解读。那么这里有三大的趋势不得不提，其中第一点就是出货量爆发式增长。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突破50000台，年增长复合率增加了700%。趋势二，应用场景从 B 端到 C 端渗透。那么趋势三，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加速，订单放量。国内零部件企业啊，占据全球供应链的半壁江山。2026年将迎来订单的放量增长。可以看到，2026年人形机器人的这波行情绝对不是空穴来逢，和行业的困境反转、基本面的三大趋势结构共振脱不了干系。当然，具体来看，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很分的很杂，那到底该怎么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人形机器人概念细分的产业链的核心资料梳理。当然，屏幕前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人形机器人啊，其中这一波的上涨，包括联动之前的上涨，我们会发现啊，基本上都是和大的一些指数和大厂的关系啊脱不了干系。以2024年啊，华为入局巨神智能、特斯拉灵巧手概念发酵，催生第一波大行情，再到特斯拉机器人试产引发二波行情，再到呢其中的智源收购某上市公司、宇树科技

0: IPO 辅导等等，大厂资本加速催生再次首新高。再到之前，我们看到啊，优必选收购某上市公司，特斯拉神厂等等，又催生一波行情。可以发现，机器人的每一波行情都和大厂的动向息息相关。那么第五波行情啊，又和哪些消息有关系？海外大厂消息不断催化，接下来我们的重点视角要及时盯紧机器人产业链的头部大厂订单紧密的方向。那么这些方向很杂，今天呢，同样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版的人形机器人概念的产业链的核心梳理。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到现在您还没拿到的朋友们，可以快速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进入来看啊，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方向，产业链很杂。从零部件的价值量来看啊，包含了丝钢、电机、减速器、传感器等等。其中啊，行星滚珠丝钢大概占产值的比例在19%，无框力矩电机大概产值比例啊约16%，减速器环节啊13%，其中力传感器啊、冠岛的 IMU， 包括空心杯电机啊，占比的这个结构逐步的收敛。其中我们看到丝钢、电机、减速器、传感器这些细分的价值量靠前的品类，到底涵盖的方向该怎么看？好的，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这份人形机器人概念细分产业的资料梳理，请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这份完整的产业链资料。其中啊，涵盖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的结构的供应链，以及高增长业绩的确定性，叠加细分的产业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清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在连续上攻创出了反弹新高之后呢，上周市场遭遇了空头的大幅反击啊，沪深股指也都是终结了周线五连阳的走势。目前又该如何来看待周线上相对高位的放量调整呢？那么下方支撑点又在何处？我们接下来连线场外特邀嘉宾，来自天风证券的谢林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7: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走势呢，我个人认为市场的短期压力呢已经开始显现，不排除市场呢还有惯性调整的一个要求，建议投资朋友呢可以关注60天均线附近的一个支撑。因为实际上在上一周的连线当中呢，我就明确指出市场多空分歧呢开始增加，要提防市场在上周出现冲高回落。那么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一语成谶，市场也的确走出了冲高回落，沪指4250点以线呢已经成为了短期的压力。而回到日线图上呢，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之所以我们判断市场会出现调整，一方面呢是上周的技术面严重的超买，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上周市场走势的这种斜率非常陡峭，跟上一次市场上涨也是一模一样，而且伴随着成交量出现了明显的放大，说明场外的资金跑不进场，同样场内的筹码出现松动，这个就是市场多空分歧增加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那么上一次市场的调整呢是在60天均线上方完成了这个止跌，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可以去关注60天均线附近的一个支撑，大概率这一次市场的调整呢也将在10天的上方完成。 那么回到操作上呢，一方面还是建议投资者朋友呢控制好仓位，仓位呢控制在半仓以下比较合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始终认为市场的一个主线热点呢要贯穿始终。这一轮行情的热点呢主要是科技和红利。那么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红利股呢呈现出持续的下行，

0: 而科技股呢也是高位的震荡，成交量也放了很大，显示出科技股目前的调整呢也并没有完全的结束。所以说对于后市而言，我们认为市场要止跌还是得去关注科技股和红绿股什么时候能完成一个止跌企稳。目前来看的话，这两条主线的调整都不是说特别的充分，所以短期呢建议投资朋友保持耐心，多看少动为宜。好的，主持人。
1: 好，谢林江师认为市场短期获利筹码压力显现，注意关注60天线的均线能否形成有效支撑，操作上要建议半仓持股，多看少动，耐心等待行情主线的企稳。那现场周正老师也是提到了，对于市场目前重心要放在观察上面，对于周末的消息面，今天资金是个什么态度，具体怎么观察，操作上如何应对。
2: 好的，主持人，那从目前整个市场来看，我们说啊，指数呢仍然是在高位，目前呢处在一个回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目前来看呢，调整并没有结束，所以呢，从技术形态上来看呢，我们说，大多数的投资者可能仍然需要控制一下自己的一些仓位啊，特别是手中持有的相关的一些科技的方向啊，因为从整个指数级别上来看，科创50近期的涨幅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而且下方的跳空缺口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多的啊，它是有回踩什么呀？我们说从技术形态上来讲，它是有回踩20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是我们说科创。那如果说我们是在上周有一些朋友对吧，被这个主力诱多追高进去的，那在这一线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好一个什么呀？如果资金在这一线不买单，不继续进行反包上攻的话，那还是要做好什么呀？降低仓位的这样一种准备，让大家的这个调仓的积极性呢，一定要这个表现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从整个上证指数的情况上来看呢，目前刚刚我提到了它的整体的调整也没有结束。那从目前角度上来看呢，大概率可能会回踩到60线一线，然后呢，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不管是资金的角度上来看也好，还是从外围市场的一些影响上来看也好，是否具备止跌企稳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说相对来讲比较这个激进的一些投资者，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个信号，也就是两市的一个成交量。那如果说在今天或者说本周都能够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那其实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个什么呀？不追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我们接下来还是能够等到市场一个什么呀，继续上行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收益。但是如果说在近期我们说成交量急剧的去缩小，而且市场的核心科技方向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上冲或者反包情绪的话，那大家还是要注意短期市场可能要进入一个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吉利的新眼镜。哈哈哈哈
1: 哈！小鳄，你看，
2: 星火伴。啊？
1: 嗯。嗨，你好啊。你在找这个叮咚吗？在这儿呢。
2: 哦，好疼！尖尖怎么了？
3: 哎呀，对不起，我刚刚没有看清，快用海水冲一下，对恢复很有帮助。
2: 尖尖吹吹，呼呼，
1: 已经好多了。
3: 要记住，水母的触手可是很有威力的，别和我们随便握手哦。
1: 我们记住了，水母先生。
4: 叫我吉利就好。
2: 叮咚坏了，
4: 没事，这样的眼镜有个地方多的是。
1: 小心啊，吉利，要不我们帮你找。
2: 叮咚在哪儿？交给小鳄。
4: 在一片五颜六色的地方，我可以的。啊？
2: 好看，小鱼多多，
1: 五颜六色。吉利，这就是找眼镜的地方吗？
4: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另一个地方，彩色池塘，还要再往前。
1: 彩色池塘，海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2: 听起来越漂亮。
1: 啊！吉利，小心！
3: 对不起，我没看清。啊？抱歉，抱歉。
4: 这边，彩色池塘有很多你们说的，叮咚，足够我挑出合适的眼镜。
1: 吉利，你看得清路吗？啊，
4: 看不清。不过珊瑚礁我熟悉得很，认识路。我记得前面有条住在透明房子里的小鱼。
2: 啊，是个叮咚。啊！
1: 吉利，这可不是什么透明的房子，小鱼是被困在里面了。
3: 我看不清，幸好你们发现了。
1: 我们快点找到彩色池塘，
2: 给吉利做眼镜。
4: 不远了，我记得前面有一株紫色的海草。
1: 紫色的海草啊？
4: 哦，对，就在那边。
2: 啊，吉利又看错了，
1: 不是紫色的海草，是紫色的叮咚盖住了海草。
3: 啊？什么？还好你们发现了，要不海草就被压坏了。呵呵，
1: 看来你真的太需要一副眼镜了。哎，
4: 到了，五颜六色的就是这里。
1: 啊，

0: 好看。
1: 这些小片的叮咚都是从大叮咚变成的，彩色池塘其实就是叮咚池塘。
0: 吉利珊瑚礁更漂亮。
2: 我以前不知道叮咚会惹麻烦，难怪大家都不愿意来这里。
1: 别担心吉利，先给你找一个眼镜，我们再一起把叮咚清理干净。

0: 两个好像都不错。我好像第一次看得这么清楚。
1: 尖尖。
2: 啊，小洛，你真聪明。吉利，你的新眼镜。
3: 尖尖。
1: 水母握手不可以。
2: 哦，哈哈，吉利，接住。
0: 小乐、尖尖，谢谢你们。
4: 寻找彩虹。
0: 可他妈点，水都洒了。
2: 可是不快点的话，大彩虹可能就不见了。
0: 啊，拜托你再快一点。
2: 咻！
5: 啊，乔乔，你怎么把吉利带到岸上来了呀？
2: 我带吉利去看大彩虹，这主意不错吧？
0: 我住在海底，从来没看过彩虹呢，好想亲眼看看啊。
5: 哦，我早上看到了，非常漂亮，弯弯的，像一座大桥。哇，有七种颜色，红、橙、黄。
2: 哎呀，尖尖，让一让，要来不及了。
0: 大家小心。水不够多了。
2: 糟糕，对不起，吉利，我怕开慢赶不上彩虹了。
5: 别急，我有水。
0: 谢谢你。七种颜色，这是彩虹吗？
5: 哇，小小的彩虹。不过，
2: 哎呀，大彩虹更壮观，更漂亮。我们快走吧。
6: 看彩虹，那你们可得快一点了，去晚了彩虹会消失的。
7: 我们也想快点呀。
2: 刚刚赶得太急了，水又洒了不少。
0: 没有水，好热。
5: 要不今天先送吉利回大海吧，下次再看彩虹。
6: 等等，我有水。

0: 哇，这也有小彩虹？
1: 是呢，我浇花的时候总能看到这样的小彩虹。
2: 小的没意思，我们赶快去看大彩虹吧，快走。

0: 快到了，嘿，
1: 快！
2: 小心水，别洒了。
3: 啊！哎，来晚了，
4: 大彩虹不见了。
5: 今天还会有大彩虹吗？
2: 大彩虹都是在雨后出现的，
4: 可是今天不会再下雨了。
3: 哎，对不起，吉利，没帮你看到大彩虹。
5: 没关系，路上看到了很多小彩虹，我已经很开心了。
3: 哎呀，可是他们都没有大彩虹好看。

0: 别不开心嘛。
1: 嘿，哎呀，吉利，
2: 你在干嘛呀？水都洒出来了。
0: 大家都别难过了。
3: 哦，哇，小彩虹，嘿，
1: 又出现了，看呐。哎，
0: 小彩虹，在哪儿？在哪儿？
1: 吉利，你再来一次，快点，快点。
3: 哇，
2: 好像每一次有小水滴，小彩虹就会出现。
4: 阳光，之前每次小彩虹出现都有阳光，
1: 现在阳光就很好嘛。
4: 对了，雨过天晴出彩虹，
3: 我有个想法。
1: 准备开始了。哇，成功了。
4: 吉利，快看。哇，
0: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最大的大彩虹了。
5: 说水母是水做的动物一点也不为过，水母身体的含水量可达到98%以上，离开了水就无法生存。要注意，除了少数的淡水水母，大部分水母是海洋动物，在淡水中也是无法生存的。

0: 了不起的红树林。
1: 柯日夏，红树林怎么好像突然变丑了？
2: 都是叮咚，乱糟糟的，可脏了。
0: 怎么会呢？红树林非常好看啊，有红树，有小鸟，我还和他们一起玩来着。
1: 要不信，那我们再去看看呗。
0: 呀，我上午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叮咚。
3: 啊？难道是谁在搞破坏，乱丢叮咚？
1: 那我们得抓住这个捣蛋鬼。
4: 乔乔、尖尖，来帮忙！小螃蟹在下面。
5: 一起，我们来了。
0: 这些叮咚真讨厌，已经影响到红树林的小伙伴了。
3: 小鳄还有招潮蟹，你们看见什么了吗？
4: 大眼小眼在大红树弄叮咚。
1: 弹涂鱼兄弟，难道是他们？大眼
3: 小眼，大眼
1: 小眼，他们不在呀、啊、
3: 这是红树林最高的树了，我们上去看看。
0: 你们好呀。
3: 咦，这个窝怎么变高了？
0: 上午来的时候我记得大红树周围水没这么浅啊。你们好呀，

0: 生，嗯，我们发现大眼小眼了。
1: 嘿，啊，这么多叮咚，他们在干嘛呢？啊，
0: 大眼小眼在丢叮咚，一边走一边丢，
2: 太可恶了！我要去阻止他们。
1: 哎呀，乔乔！
3: 哎呀，大眼，你眼睛白长这么大了，叮咚都掉了。
4: 哼，小眼，我看是你弄掉的吧？
0: 喂！啊！你们两个捣蛋鬼！果然是他们，看，丢下叮咚就跑了。
1: 这么多叮咚可不能放着不管。嗯，
0: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叮咚丢在这儿。嗯，搬着叮咚太慢了。
5: 招潮蟹，
0: 哎呀，我怎么忘了，招潮蟹会钳子就是要涨潮了呀。
1: 原来红树林也会涨潮，小螃蟹们是想提醒我们。
2: 哎，先别管了，我们得快点去高的地方。
0: 柯瑞香，
2: 柯瑞香，你还好吗？
1: 哎呀，糟糕，你都被潮水冲散了。
0: 叮咚，那我们不是白捡了？淘淘，小心！
1: 叮咚都在水下了，够不着。
0: 水越来越高了，
2: 可怎么办呀？
6: 尖尖，条条，瞌睡下，
7: 小鳄，
1: 大
0: 眼，小眼。
3: 哎呀，捣蛋鬼可不是我小眼，
4: 也不是我大眼。
2: 啊，原来捣蛋鬼是潮水。
4: 没错，之前叮咚藏在水下的树根里，等潮水退了，
6: 叮咚就出来了。
1: 怪不得呢，原来是因为水下降了，树枝和鸟窝就变高了。
0: 所以我们刚刚太着急，误会你们了，
7: 对不起。
4: 哎，没关系，
3: 反正现在红树林也干净了，多亏了你们帮忙。
1: 不过也多亏有这些树根，叮咚才没有被冲到海里。
0: 红树林可真是了不起。
3: 那当然，
2: 了不起的红树林。
1: 指路的朋友，
8: 嘿，哦，是谁？是谁打扰我睡觉？谁是大海怪？你的球，往哪了？
1: 球落在珊瑚礁了，但是海底有个大海怪，
0: 脑袋很大，还很凶，是不是你看错了？
6: 小鳄没看错。
0: 嗨，就算有，我条条也能打败他。
1: 走吧，小鳄，我们陪你去找球，
0: 正好看看海怪长什么样子。
7: 走啊，小鳄。
8: 是刚才的小家伙。
6: 小鳄怕大海怪。

0: 还是别出去吓他了。
1: 小鳄，你看，很安全，我们可以安心找球了。
2: 珊瑚礁这么大，该往哪去找呢？
3: 小鳄见过彩色的海草、橙色星星和灰色大桥。
1: 我知道了，这些是你在回来的路上看见的东西，
4: 找到它们就能找到丢球的地方。
0: 说的没错。
2: 我们要往回走，应该把顺序反过来，先找
1: 灰色大桥。灰色大桥是什么呢？珊瑚还是石头？
0: 在海草丛的后面。
1: 那个不就是灰色大桥？
2: 我找到了。尖尖，你真厉害，离这么远你都能发现。
4: 你们看，好像有谁在给我们指路。
1: 只是碰巧吧，兔娃好事就走了，我们也接着走吧。
3: 接下来橙色星星。哇！
0: 上面一层。
4: 谁在帮助我们？
1: 他应该还会再出现的，快走吧，还差最后一个。
5: 彩色海草，
3: 球球，
2: 小鳄的球找到了。
4: 好心的朋友，你在哪儿？出来和我们玩好不好？
0: 好心的朋友，这个名字还不错。我还是不了吧。
1: 谢谢你帮我们指路，大家都想认识你。
0: 我不是海怪，我是章鱼轰巴卡。
5: 轰巴卡，
2: 你就是给我们指路的朋友。
4: 你这么大，我们怎么都没发现你。
0: 我怕吓着你们，所以一直藏着。
2: 小鳄别怕，是轰巴卡帮你找到了球，他是个好心的大朋友。
0: 没错，我个子大，但从来不欺负小伙伴。
6: 章鱼是软体动物，不仅能在水中游泳，还可以借助腕足的八只脚在海底爬行。当敌人来袭的时候，章鱼就会把它分布在皮下的色素细胞调动起来，不断变换身体的颜色。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1: 是我。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2: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

这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100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0: 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举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1: 在。
0: 给我立即执行。
2: 是。
3: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0: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4: 谢大人。
0: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1: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0: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1: 王干娘，来，请坐。
0: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1: 请。
2: 啊。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1: 王干娘
2: 啊，
1: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1: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1: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武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1: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他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1: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他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
2: 啊，
1: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2: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1: 哦，
2: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0: 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不管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这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1: 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我滚！
1: 我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
0: 干娘，
1: 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哎，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打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哎，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
1: 好功夫。
2: 徒儿，
1: 你的胳膊呢？
3: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2: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0: 好。

0: 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1: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2: 大官人，
0: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2: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3: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2: 我，
0: 这怎么回事？
3: 大哥，您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0: 不会吧？
2: 大官人，我没有。
3: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2: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0: 你，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3: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0: 伯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1: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0: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4: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2: 青衣，这个你收下。
4: 这是干什么呀？
2: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4: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2: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4: 啊？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2: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4: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了啊。
2: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4: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啊。
5: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6: 好。
4: 武都头，武都头，
6: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4: 哎呦，我是青姨。
5: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4: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武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6: 好吧，中堂赵凯
7: 啊，
6: 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7: 好，
6: 走吧，
7: 走吧。走了，
6: 走吧，我跟你去。
4: 谢谢都头，请。
6: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4: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还能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1: 吴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2: 为什么？
1: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2: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1: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2: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1: 吴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2: 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冷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怡，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5: 是。
1: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1: 吴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2: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1: 你就别再问了。
2: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0: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6: 让开，让开，
7: 让开，让开，让开，
8: 不是，别挡着
1: 道。吴都头，
9: 你干嘛呀？
1: 你赶快走吧。
2: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

0: 没有。叔，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啊！叔，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0: 局。
1: 啊！
0: 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排骨。
1: 啊，是。二哥，
2: 二哥，
3: 莫冲动，
2: 莫冲动，
3: 莫冲动，二哥，二哥，
2: 不要冲动啊，
1: 不可冲动啊！
2: 不杀西门庆，我不就誓不为人。
1: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2: 你在说什么？
1: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朱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你把掉了裤裆里，他不是蛆也是蛆啊。
2: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4: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二哥，这西门庆纵火斗断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1: 我等不了了，
0: 不能等炎帝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角头陀呀。
1: 铁角头陀。

0: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1: 快去！
2: 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0: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2: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2: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嗯。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

0: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 在咱们左腋窝下

0: 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

0: 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

0: 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一方小院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7: 两个家庭，
9: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7: 三餐四季，
11: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7: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2: 三个孩子都好，
11: 素
7: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17: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18: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19: 我要杀

0: 小小的大浪竟然敢捉奸！
1: 金福银福，我要杀了你！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4: 痛了！
5: 顽童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共有蓬松去屑，清新凉枕天。
15: 用酒方AI股票机，
16: 用酒方，
17: 选股票，
18: 用酒方，
19: 做交易，
20: 用酒方，
21: 酒方AI股票机，AI。

0: 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0: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大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0: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好酒。我一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

0: 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凤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咱家敬你一碗。
1: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0: 哎，这可是好酒啊。
1: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0: 哎呀，你忙你的。
2: 老板娘，老板娘，
3: 老板娘，
2: 老板娘，你
3: 没事
2: 吧？
3: 什么情况？
1: 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吧，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哈哈哈哈！来，给你加份牛肉。
0: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1: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0: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1: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0: 穆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1: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
0: 哎！
1: 别害怕。哎！

小陀陀，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我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0: 倒。三头儿，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1: 好嘞，来来来，
0: 哼，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
1: 哎呀，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范家的，你回来了。
1: 哎，怎么了这是？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1: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1: 大和尚，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食子坡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1: 哎，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哎，当枪了！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偷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头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0: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呢？
0: 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了。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0: 哎呀，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这是啊，
0: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哪，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
0: 啊，要不你去看看去。
1: 行。别动，我去看看。
0: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
1: 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0: 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
2: 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

0: 哼，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到是不到，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你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五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啊？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这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0: 来，这个先拿去。嗯，
1: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1: 嗯，好。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3: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3: 哎，走，
1: 走。
0: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1: 好嘞，放心吧。
3: 走，
1: 走，
3: 走了，二哥。

0: 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胡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2: 胡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吴二还有事。 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站开。

0: 王干娘在家吗？谁呀？是五二。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1: 王干娘，过来，我改日再来喝茶。
0: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1: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0: 哎呀！ 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1: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0: 去就去，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1: 那请吧。

0: 停。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1: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1: 什么意思啊？

0: 位邻居，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来，我敬大家。
1: 武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0: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

0: 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 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

0: 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

0: 此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哎，导演呢？
10: 这节目没有导演。
9: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0: AI 写的。
9: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0: 好，来，三二一，开始。
9: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0: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9: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1: 这怎么办？可以游字，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3: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1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

0: 即乐泰亮甲。
1: 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啊。
2: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的林冲，不敢得罪他？
3: 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
6: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长乐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好机；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来，喝酒，实在。来来来来，朱涛，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啊，
1: 我也是。
0: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2: 吃几口，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1: 都头要做什么？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
1: 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1: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0: 你哥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干我何事？
2: 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2: 我，别怒啊！
3: 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
2: 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1: 吴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
2: 王婆，
3: 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2: 那我该说什么呢？
0: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2: 啊！不不，
0: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2: 叔叔。

0: 主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就跟我说清楚。
2: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4: 大佬，
0: 走开走开。
4: 大佬，
0: 大佬，
3: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
0: 大佬，
3: 快，
0: 你看，你大佬。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1: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5: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泛滥。
6: 爷，
1: 嗯，
6: 爷，
7: 哎，等等，
6: 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

0: 这王婆岂能活命？
1: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嘿嘿，
0: 好。
2: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0: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2: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0: 跟我斗。
3: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4: 可以。
2: 这个是给您的。
3: 您这是？
2: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3: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4: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5: 九叔有。
4: 对，
3: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4: 什么？
2: 给您的。
3: 大官人，您这是
0: 一点辛苦钱。
3: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
4: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秃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我不要！
0: 火药！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牵走火药！
2: 我不要！

0: 我也有话要说。
1: 你还有什么话说？
0: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1: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2: 对对对对啊，武德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0: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将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2: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0: 哥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召开，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 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我，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1: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3: 走开走开。
4: 哎，

0: 天儿，
1: 一言。

0: 没动静，出去看看。
1: 子虚啊，
2: 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0: 金姐，你俩去看。
3: 你俩去。
4: 是。
5: 啊！

0: 这虎扑腾是大虎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
1: 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2: 哦，武大郎啊，
3: 好有这个盖子，
4: 竟然会盖子，盖子好啊！
1: 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5: 我们也有一大人，快快快！

0: 带人犯武松上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2: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3: 是。
0: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你心知肚明。
0: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怎会知道？
3: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吴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1: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2: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了我！
1: 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3: 对，
4: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4: 啊，
3: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

0: 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那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这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他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

0: 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辅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辅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预，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预。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 有动物。

0: 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呢，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竹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叫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

0: 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儿，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分手。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低开高走，然后在一个是调整翻绿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到主板是围绕着20天均线，也就是5周均线这个位置是展开了争夺。那这个地方如果说没有站上去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意味着大盘接下来可能会继续出现一段调整，或者说是下一个台阶的震荡呢？带着这样的一些疑问，今天午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许可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判断和分析。那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别无数。
2: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请简单回顾一下早盘市场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的三大指数在低开高走之后再度的回落翻绿，整体呈现震荡运行的格局，市场的交投情绪有所降温。截至到午间收盘，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金额合计只有1.93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的同时段相比大幅的萎缩近2420亿元。板块方面来看，结构性的行情依然在持续，题材轮动速度也在加快，局部的热点呈现反复活跃的状态。那么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方面是小幅下跌了0.22%，最终收报在4126.35点，深成指下跌0.31%，创业板指数下跌0.5%，科创50指数逆势上涨0.98%。个股方面，截止到午间收盘是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家数1843家，下跌家数2567家，涨停83只个股，跌停家数有所增多，有53只个股在午间跌停。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方面，截止到午间收盘，资金主要流入到了元件、自动化设备、半导体、专业工程等方向。流出前五的板块分别是电池、工业金属、化学制品、电力以及化学制药。那以上呢就是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为大家准备的各项数据了，具体应该如何分析和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陈肯。
3: 那对于早盘这种表现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我们先来听一听徐宏斌的分析。
4: 好，
3: 应该来说近期啊，他对大盘的这种前瞻性的这种判断，我个人是非常佩服的。首先说一点，比如说我们来看上周五，就是星期五的这天早盘，大盘呈现出了一个是探底回升的态势。这时候做午间节目，我看到徐宏斌的观点是认为这个地方即便探底回升，他依然认为这个地方大盘有这种补缺的可能性，就是有补这个缺口的可能性。当时我们编导还在问他，因为大盘的这种走势有没有必要把他这个观点稍微的修正一下，但是他很坚决地认为这个地方大盘依然存在补缺的可能。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判断很准确的。我们再来联系当天周五的这个表现，说一说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地方依然会补缺，补完缺之后这个时候今天早盘的震荡应该怎么来看待。
4: 好，那么陈老师真的是过奖了啊！这个其实说实话也是带有一定的运气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啊。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在上周五的一个结构下啊，虽然盘中市场分时是有一个回探啊，但是呢，整体来说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架构并没有改变。因为从结构上看，上周我们看到是在5月12号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一个迹象，但是在外围市场这个调整的5月13号，我们反而是逆势的往上，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边资本市场调整的一个规律和节奏呢，可能和外围市场不同。但是调整的一个信号呢，包括市场涨跌加速的一个比值已经开始逐渐的往下了。那么再者，我们看到在5月14号的时候，外围市场是表现非常强势的，但我们这边反而是率先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也就意味着这个调整的一个架构已经是给出明显信号。而且从各大这个 K 线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基本上是阳包阴，再是阴包阳，那么这个调整的信号的一个明显程度呢就更为这个强烈了啊。那么上周五我们看到虽然盘中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复，但是上周五反复的一个高点它并没有把五日均线给反抽上去，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它是基于分时级别对于礼拜四一根阴线的一个确认啊。所以基于这个程度，我认为下方的一个缺口被回补的概率呢就是非常的高，所以在节目上呢也没有把这个观点给修正，还是依然以这个回补缺口为主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因为上周五和上周四连续两天的一个快速下跌，已经是阶段性的，就是说跌速已经是达够了啊，达成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虽然指数层面是表现还是一个明显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但是个股的一个调整依然还是维持着，虽然有这个抱团的品种依然强势，但是呢整体的一个修正还是延续了上周四和上周五的一个修正啊。那么指数层面因为两天的一个急跌，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指数层面的一个跌幅，就是跌速已经开始怎么样慢慢收窄了，但是今天马上就确认这一波的调整是不是结束了，那今天其实是看不出的。那么接下去我们还要看一个信号，就什么信号呢？虽然跌速是已经开始慢慢收窄了，但是今天依然还是在盘中是创出了近几天的一个调整的一个

0: 低点。那么也就是说，判断市场能不能有效企稳，至少在明天或者是后天，它不能再去回探今天的一个低点。如果后面两个交易日它能够稳住的话，那意味着阶段性指数层面的一个调整可能就告一段落啊。所以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或许在接下去几天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探底回稳的这么一个信号出现，但是今天只是这么一个信号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表现，只是意味着跌速是放慢了。但是后面两天如果能够有效的收住的话，那基于二十均线对于整个指数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支撑效应。那么如果后面两天是没有再创新低的走势，不排除接下去还会有一根阳线的一个反抽出现啊。所以今天的一个盘面结构呢，基本上啊大盘指数就是这么一个呈现出来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还是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包括亚太市场，像韩国市场也是早盘的一个下跌，但是临近午盘基本上又收回了啊。那么半导体里面，我们看到像兆易创新是创出阶段性新高啊。那么包括百威存储以及优信股份也是表现居前的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的一个强势，那么像消费电子包括电子元件依然还是紧紧的一个跟随，像深科技10%涨停再次突破，那么风华高科以及江海股份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还是表现居前的，其中像光讯科技依然创出阶段性新高，包括润健股份以及长盈通依然还是表现居前。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一些这个被市场的一个资金虹吸效应的一些行业，那么像工程机械板块前两天有所反弹，但是这两天基本上把前两天的一个涨幅全部给这个回吐出去了。那么像徐工机械反而是这个快要打穿前期的一个低点啊，包括三一重工以及三推股份都是调整居前的，并且我们看到盘面上像这个农林牧渔啊，包括一些偏消费类的也是调整为主的。其实今天整个市场除了在整个科技线还有资金依然关注的话，那么其余的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个股的一个普跌的一个态势。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涨跌加速来看的话，那至少从上周的一个比值来看，涨跌加速略微的是稍微的一个修复一点，那也就意味着市场的快速急跌阶段可能是告一段落了啊。所以在当下我个人认为先不要着急，如果前期套牢的朋友可以耐心等待两天，如果后期有给到大家回抽的一个机会的话，到那个时间节点想要控仓位的朋友再适当的去控仓位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些类似的一些其他也是偏科技方向的一些行业板块反而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动，那么这里面呢其实还是有回调下来之后的一些找这个回抽反弹的一些机会在里面。那么具体的呢，我等会儿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好，我注意到就是你对大盘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地方能不能止跌企稳，其实在你看来这个二十天均线的得失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反而是今天这个打出的低点能不能扛住是更为关键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0: 对，
1: 这样吗？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徐可，其实我们看到随着两天的这种下跌之后呢，我们从技术上来看，就是主板正好是处在了一个日线的布林线的中轨，六十天均线布林线的下轨，应该来说从技术上来讲这个地方确实存在一定反抽的，但从今天早盘的表现来看似乎有些偏弱了。你认为这个地方从早盘的偏弱的格局来看的话，大盘是不是可能大概率还会朝着下一个台阶来震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2: 我觉得这个在这里上下都有可能，唯一的这个，因为其实在上周的这个节目当中夜观我来过，我曾经就给出一个观点，我说市场这波创新高是由科技带领的，但是科技带领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我当时就说一句话叫含金量不高啊。现在看来就是确实也是周四周五两天大跌，其实核心原因就是科技的可控性，科技当然它活跃非常活跃，它的那个弹性非常大，它也能带人气，但是最大的问题它就是它的要看
1: 它速度一旦起来之后可能有点控制不住了，
2: 它要看太多人的颜色，
1: 它
2: 要看比如说韩国的颜色，它要看这个隔夜美股的这个脸色，它的这个可控性不高，所以说就是大盘在这里止跌企稳的话，首先就要看一些比如说红利，包括一些电力，它能不能就是能够先起来。如果说打个比方，这波这个市场的这个创新高不是科技带领的，而是比如说银行带领的，我觉得这个有高度。但是由于是科技带领的，所以说在这里震荡也是 OK 的。而且其实现在我觉得整个市场有几点吧，第一就是科技在一季报公布完以后啊，立马就出现了一波比较大的一波上涨，也就是说有一些有业绩的科技要在这里消化一下它的估值，或者说它的这个二季报应该是在八月份， 在这几个月的空窗

0: 其实不可能让它无限制的往上走，因为一旦二季报跟不上的话，它又会出现比较大一个波动，对不对？然后第二就是，一些科技概念，一些就有一些科技概念趁着这一波科技股的上涨，确实是也是大家一起起飞嘛，在这里那些个股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压力，所以说对于大盘的这个指数，我还是维持一个慢牛，也就是说在这里继续往下走的话，比如说跌穿这个4050，那这样的话，整个反弹就显得很难看，我觉得也不太至于，但是呢，在这里直接再起来一波，然后再由科技去带领嘛，这个又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啊，所以说我也觉得不太可能，是吧？所以说就是指数可能在这里做一个横盘震荡，但反过头来说的话，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跟并购重组相关的一些题材。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现在到中报大概2个月2个半月的这个空窗期，而且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年报公布完了，一季报公布完了，那些该退市的有问题的公司也退了，而那些就是有并购重组预期的，或者说在今年有一些保科压力的一些公司，会在2季度、3季度集中的去做一些他们的资本运作，然后在这个空窗期，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去炒作那一些个股的一些时间窗口。然后如果说是主线的话，我觉得科技股没问题，但是科技概念股可能要调整。然后一些高景气赛道的，比如说锂电耗材，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啊。总体来说，我对大盘不悲观，但是如果说还是用这个原来这些科技的这个高标的科技股去继续上冲的话，我对这个大盘的这个高度预判不高。但是如果说是由红利或者说是以电力为首的这些个股带领大盘创新高的话，我觉得这个行情是可以持续的。
1: 好，徐可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在目前的这种科技股引领的背景之下呢，这种可能指数层面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从结构来看，特别从早盘来看，又回到了这种科技股资金抱团这一块的趋势当中来。
0: 对，
1: 那如果说是不是在您认为，只有科技股的资金出来了，大盘指数才能够上去？但是如果说资金从抱团的科技股出来，双创的指数是不是可能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和麻烦？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科技股和科技概念股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因为现在是什么问题？当大家都聚焦，就眼光聚焦于科技股的时候，有一些鱼目混杂的科技概念股，趁着大家这样往上走，这个其实是危险的
1: 啊，
0: 对吧？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如果说那些有业绩的科技股、高景气的那些科技股继续涨，没问题，悄悄的涨就行了。而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大家需要一个就是资金需要一个载体，把这个大盘去再上一层楼嘛。这个载体非常重要。就如果说打个比方，现在载体是银行的话，我觉得这个指数是可以往上走，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的，就代表对吧？这个他们想往上弄，包括电力啊。但是如果说是那些科技概念股带着这个大盘把这个风片弄起来的话，其实是不太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误解，就是我看空科技股，我是看空那些科技概念股，而那些科技概念股如果把风险带起来的话，确实会导致大盘大幅波动。
1: 对，因为确实就是无论是科技股也好，科技概念股沾边的股票也好，如果一旦走的上行过快的话，这个惯性可能接下来一旦出现了这种估值回归正常的话，
0: 就是
1: 可能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但是你认为像目前这种态势可能还会延续多长时间？
0: 就是横盘震荡。
1: 对，就是这种科技抱团，极致抱团。
0: 科技抱团我觉得就到今年4季度嘛，因为有一个公募新规，就是反漂移的这个新规，这种那个现在目前看来还是有那个漂移的资金在里面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抱团嘛，所以说等到这种抱团要彻底瓦解，我觉得今年4季度这个公募新规的这个彻底落地，我觉得这个科技的这种抱团可能就到那时候差不多了。
1: 好，刚才我们是听到两位嘉宾对于目前这种大盘的这种趋势的一种预判，那具体到操作层面，具体到今天早盘的一些异动层面，有哪些方向应该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呢？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

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
5: 整天。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6: 欢迎继续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在今天上午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项数据是十倍。今年一季度，我国光纤光缆几款产品的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么，其中特种光纤产品出货价格在一年内上涨幅度达到了十倍，仍然是供不应求。在连续调整两天之后，今天早盘光纤概念加速的反弹，板块当中三氟股份强势涨停，智尚科技、长盈通、中天科技等多只个股也在纷纷的领涨。所以针对于这项数据，针对于十倍，嘉宾又会如何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7: 应该说从光纤光缆这一块呢，出口的数据来看应该是非常亮眼的，但是我们注意到相关的概念个股涨势已经是相当惊人，涨幅非常大了。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持续上涨的、不断上涨这个股价，它到底能不能、是否已经可能透支了它比较好的这种业绩，这一块到底应该后期怎么预判。先来听听徐宏斌的判断。
8: 好，那么首先光纤光缆，我们看到整个公布的一季报啊，目前的一个估值来看，一季报如果按照全年都是一季度的这个业绩释放的话，那现在的一个估值明显是估值分位是有点高的啊。但是有一点就是说，现在整个光纤行业它不是单看这个上市公司能不能这个进一步的一个业绩的提升，而是看它的一个订单量啊到底能不能连续的一个延续下去啊。那么首先整个行业来看，现在也是属于产能是全面的一个饱和啊，只要有这个产品出来，那基本上马上订单就订完。那么主要原因就是整个光纤光缆行业啊，它也是属于有一定的技术壁垒的，比如说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这个高性能光棒啊，那么这个东西想要去大面量的一个快速扩产的话，那目前来说是比较难的啊。那么产能想要释放的话，可能要排产到后面两年才有可能有效的一个扩产出来。那么再者呢，我们也知道整个光纤光缆产业链中的一些核心类的相关上市公司，他们的一个扩产意愿呢本身也不是很大，因为在之前这个比如说2000年之前的这个互联网啊，当时整个产业链大发展的时候啊，当时整个全球的光纤光缆也是大量的一个扩产，结果后面啊美股那边的这个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整个光纤光缆因为产能饱和啊，那么同时也是在之前快速扩张的一个周期形成一定的一个累积效应，然后呢就不断的一个回落。所以经历过之前的这么一个情况之后，整个啊全球的一个光纤光缆的一个生产企业，他们也是不愿意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扩产，所以现在只要有订单，哪怕订单往后延，那么至少可以保证它后面几年的一个业绩，这个每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这个利润获取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现在这个场内的一个投资资金，它主要看重的是供需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错配，而不是简简单单去看它的一个今年的一个业绩能不能支撑能不能支撑住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说，整个光纤光缆它目前的一个估值体系不是只单单去以这个光缆的一个估值体系去评估，而是把它全面的并购到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个大发展去给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这个体系的一个评估啊。所以按照目前的一个态势来看，不排除整个光纤光缆行业后期还有创新高的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阶段性因为短期的一个涨幅确实不低了，那么同时呢手中没有持仓朋友也没有什么利润的一个先手啊，所以看好这个行业板块的投资朋友可以耐心等待它后期会不会给大家比较舒服的一个不错的位置给出。如果后期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给出不错的一个位置，那么基于它后期的一个未来两年的一个订单的一个饱和，那么

0: 所以除非是出现这种位置，那么在没有出现这种位置之前，我认为是不建议去再去追高的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其他还有哪些板块值得大家应该密切关注，继续来听听郝亮的介绍。
2: 数据放大镜为大家准备的第二项数据是2.19%。消息面上来看 ，SK 集团旗下的 SKC 于近日宣布，计划通过发行1173万股新股，筹集1.17万亿韩元，其中大约5896亿韩元用于玻璃基板业务。那么，当前 A 股市场的热点快速轮动，玻璃基板概念股也在逆势走强，像板块在今天盘中最高的涨幅就达到了2.19%，而个股的表现同样亮眼，蓝思科技大涨超13%，华工科技、精锐矿业强势封板。另外，凯盛科技、宏星发展、德龙激光也在同步的拉升。题材频繁切换的背景之下，玻璃基板为何走出独立的行情？此番上涨究竟是短期的题材炒作，还是行业迎来实质性的产业变革呢？嘉宾又会如何解读？继续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1: 应该来说，受到这种消息面利好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到整体这个半导体方向是全面的活跃。但是今天我们特别注意到了半导体这样一个大范畴里头一个相对来说偏小众的一个细分赛道。这个板块其实不仅今天表现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个月以来涨了30%多，这半个月涨幅就接近20%。那这块我们来请教一下许可。资金对于这块的高度关注，反映出这个方向什么样的特点？接下来可能它还会如何的发展和演绎？
3: 玻璃基板先说一下它的替代可替代的是什么吧，可以替代就是现在 PCB 当中的这个电子部以及这个高性能的这个数字胶。如果大家知道 PCB 的这个那个就是一块绿的板，上面有一些铜的这个黄颜色那样一个那个，然后这上面就刻电子电路嘛，然后里面就是这个相当于这种那个厚比较厚的那一层，其实就是由电子部然后加这个那个树脂胶，然后弄在一起，然后这样的压制而成。而这里面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地方，就是玻璃纤维对人体的一个伤害性，因为里面有一些石棉会导致这个人的肺啊出现一些问题嘛。所以说玻璃基板啊，从那个性能上可以替代它，也就是说一旦是成功的话，未来这个行业广度是非常高的。但是目前的这个替代的这个成本，包括它的这个性价比，它是不高的。所以说目前这个玻璃基板应该来说还在是一个就是炒作概念的一个过程中，但是我相信未来就是玻璃基板去替代电子部以及高性能的这个树脂胶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啊，因为它这个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以及就是在 PCB 厂行业里面就是对于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重视度，我觉得这个玻璃基板替代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可以长线去关注，但是短线的话如果是涨得高的话不要去追，因为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偏概念的一个行业。
1: 好，那刚才说得很清楚，这一块里头可能还是一个概念的炒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期我们看到啊，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资金是在科技股里头抱团，而且在半导体整个这个方向里面似乎不每一个细分行业可能都在轮番的这种活跃，那顺着这一块里头能不能挖掘到一些相关的机会呢？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特别是邱红斌对这块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种介绍。休息一下之后听听两位嘉宾的操作建议。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1: 好，接下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的操作建议。首先请出徐宏斌，上周后几天他一直是为大家重点提示有关机器人方面的一些机会，应该来说表现不错。但是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更想了解另外一块，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受到消息面利好影响全面活跃的这种半导体方向，这里头有没有哪些细分赛道可以更值得大家关注呢？来听一听他的分析。如果大家对他的这种判断思路感兴趣，比较认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索取相关的资料。来，有请。
0: 好的，那首先大家看到啊，最近市场的一个资金呢还是围绕在整个半导体芯片和算力方向。那么事实上市场资金为什么看好呢？主要还是和一些相关的业绩表现有关啊。首先我们看到像5月17号，作为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新进的全面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更新科创板 IPO 招股说明书，

0: 那么正在恢复上市的审核进程。那么更新后我们看到财务数据显示啊，2026年一季度业绩实现了历史性的一个突破。那么2026年1到3月份公司营业收入达到了508亿，那么同比增长719.13%，净利润达到了330.12亿啊，提前实现了一个盈利。以净利润计算，相当于公司每日赚近4亿元啊，这个业绩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炸裂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国内啊作为存储芯片的一个龙头长兴科技的一个业绩催化，形成了整个存储芯片的一个大涨啊。那么长兴存储 IPO 催化，半导体设备又形成了一个大涨。那么同时存储和设备大涨之后，也带动了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强势啊。那当然问题来了，那么半导体芯片也有很多投资者关注到，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低位的后续也可以对于一些没有跟踪到整个半导体芯片的资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呢？那顺着这个思路，其实我们也整理了一下半导体产业链中目前有没有相对低位并且价值量占比也是较高的一些分支呢？我们整理了一下啊，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那策略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里面价值量占比较高的，并且呢国产化率目前还处于相对低位的，那么同时一季报业绩也是实现高增长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的零部件核心午后策略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整个半导体芯片产业链中，最近一波表现比较强势的像存储芯片啊，像算力芯片啊，那么很多之前的投资者没有跟踪到的，那么可能它是没有先手的。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根据机构的一个预测， AI 智能的一个硬件终端有望达到未来的一个数万亿的一个规模。不过最底层的一个根基是被市场最严重低估的，也有千亿规模的，叫做半导体的零部件领域啊。实际上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中，它也分为像零部件啊，到这个芯片啊，到这个设备啊，它也是层层递进的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目前整个半导体的一个零部件已经开始怎么样处于一个紧缺的一个态势。伴随着整个 AI 浪潮对于芯片爆发式的一个需求，那么作为芯片产业链中的上游，半导体的零部件同样目前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相关的一个态势。那么根据最新的韩国半导体以及零部件的存货指数，目前我们看到是来到了低位啊。那这也说明，虽然有很多投资者前期的一个目光是放在存储、放在算力方向，但是更多的投资者并没有关注到整个零部件的相关方向。而半导体的零部件的相关方向，目前从韩国的半导体零部件指数来看，又出现了存货这个缺货的这么一个态势。那是不是接下去会也有一部分的一个资金关注到这些呢？这才是我们接下去要重点发掘的啊。那么2024年我们看到国产半导体设备已经占据了全球设备30席中的4席，一家打进前10，而2025年更是打入了前5。截止到目前，全球的头部半导体零部件企业中，目前没有看到中国企业的一个身影。而国产半导体零部件目前也正在复制整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发展路径。从图表上我们看到，全球半导体零部件的龙头，美国占到了46%，日本占到了36%，其他的是海外厂商达到了18%，并没有出现我们国产的相关的半导体零部件的一个供应商。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半导体零部件的核心的午后策略，就是在整个零部件中价值量占比较高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出目前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再从里面我们梳理出一季报业绩来到了高增长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也看到，目前整个半导体零部件里面重点分为7大分支啊。那么半导体零部件里面包含了像机械类、电气类、光学类等7大分支，但是 A 股的核心上市公司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而稀缺相对低位的，尤其是半导体零部件中包含2大优势的，一定要重点关注。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是解决这些相关的一个难题。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啊。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

0: 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是公益服务，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另外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可以关注我们湖北卫视晚上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接下来再来请教徐可。刚才说了，徐可认为其实大盘最好的状况呢，可能应该是科技股暂时先休息一下，像红利呀、电力能够接棒可能更好。那这里头你更看好哪一块的机会？
1: 我更看好电力嘛，因为电力大家也看到，我从去年开始其实一直就是告诉大家电力可以布局在一些这个偏防守的一个板块。但是电力本今年因为有一个算电一体算电协同的这个原因啊，最近一段时间电力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其实研究了一下算电嘛，这个算电确实对部分电力股电力公司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因为里面的一个规定啊，就是未来就是第一就是算力中心的这个用电需要80%都是绿电直供，这样的话才能就是把这个电打上这个算电的一个标签。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电的价格是不同的，比如说对于居民用电啊，一般来说是有一定的折扣，而对于算电包括工业用电，它其实是有溢价出售的。第二就是未来的这个新增，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这边的地理的原因啊，这个未来新增的这个风电也好，那个光伏也好，几乎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西北啊，那边有丰富的光和这个风的这个资源，所以说那边可以就是把未来就是这个绿电以这个更高的价格售卖给这个这些一些这个算力中心。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算力中心的布局也都是在比如说几个节点，比如说宁夏那边有一个算力中心的节点这个北京好像有一个节点，包括这个云贵那边也有一个节点，这些都是往这个资源禀赋比较那个充足的这个地方去布局。然后第三呢，就是其实电力股在过去10年20年都是以公用事业股的这个姿态出现的，如果绑定这个算力的话，包括他们电力价格能够卖给算力中心更高的那个电价的话，我相信未来的这个估值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啊，这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于估值重估的一个过程嘛。那这样的话，就那些公司可能有一些系统性的那个机会啊，在这边上本身它有一个安全边际，毕竟就不管是经济好还是不好都是要预定，然后有一个这样一个台阶的话，就比较从这个赔率来说就比较不错。

0: 斩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9: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若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14: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15: 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

0: 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1: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0: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8: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说子旭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宗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虚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1: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一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宗，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0: 有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旭，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怎么讲？
0: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1: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0: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1: 你的意思
0: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0: 就这个意思。
1: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0: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大嫂节哀呀。
1: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0: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虚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

0: 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
1: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2: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3: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2: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
1: 大嫂，节哀吧。大嫂节哀。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4: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笑>
1: 没那么厉害。子虚，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 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呐，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4: 此话又怎讲？
1: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4: 这又不妥吧？
1: 子虚，怎么不妥？
4: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
1: 这丧事，咱俩一块儿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笑>
2: 子虚，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
1: 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4: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
1: 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笑>
2: 好。
5: 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6: 一言为定，
5: 走走。小六，把门打开。是。
7: 二哥，
5: 该吃饭了。
7: 二哥，开饭了。
6: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7: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6: 二哥，我也被免了，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7: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6: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7: 二哥，坐，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 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笑>哎，二哥，干了！
8: 兄弟，辛苦了。
7: 哎，应该的。来，二位爷，快请。
8: 哎，好，来。
7: 花爷，丁爷。
8: 这二位爷来了，哟，二爷，英爷，二位爷，欢迎，我们终于来了。
7: 英爷，
8: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7: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坐，请。哎，倒酒。哎，
8: 呀，够丰盛的，八大碗。
7: 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8: 嗨，
7: 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8: 行，
7: 那周某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来来，二位，干干！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8: 赵爷、朱爷，
7: 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8: 哎，二位爷。 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7: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8: 好，
7: 吃饱喝足再说。来啊，干干干干！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请啊。二位爷，干！
8: 来，
7: 这二位爷。 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
0: 一扫而空啊！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1: 还干呢？
2: 哎，不不不不不，应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3: 对啊，
2: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0: 哎，二五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吗？啊，
1: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0: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4: 对呀，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1: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2: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1: 可不是吗？
0: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4: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1: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0: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2: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
1: 对呀，
2: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1: 对啊，
2: 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啊。
4: 哎，这赵爷啊，真是快银快语，是个爽快人。行儿，进来吧。
5: 花爷，
4: 给二位爷送上。
5: 哎，
0: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4: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1: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0: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4: 对，您开个价吧。
1: 这个
4: 200两。
1: 嗯，
4: 2000两。
1: 嗯，
0: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2: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0: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
4: 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宗1条，搭上我赵哥1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0: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2: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4: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2: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0: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统吗？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1: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1日3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2: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1: 可不是嘛，
2: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0: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4: 对啊，
2: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明明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 你说呢？
0: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1: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
2: 哎，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3: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2: 回见，花爷，应爷。嗯，走吧，朱子，
1: 回见啊。
3: 两个兔崽子，
0: 无赖，一帮无赖。
5: 嗯，二哥，
1: 二哥，
5: 二哥，
1: 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我们走了，
5: 走啊，
1: 走，
5: 哎，走。
6: 店家，
5: 哎，
6: 里面有包厢吗？
5: 哎，有，里边请。
6: 好。
5: 哎。
7: 小二，
5: 哎，
7: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
5: 嗯，嘿，大人请便。
7: 嗯，
5: 店家，
8: 哎，
5: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8: 哈，二位直走。
5: 嗯，
8: 走。
5: 两位大人，
8: 坐
5: 啊，坐。
8: 哎，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9: 小二哥，
5: 哎，恩人，您回来了。
9: 啊，这几日生意可好？
10: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9: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11: 什么事？
9: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10: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11: 小二哥
9: 啊，
11: 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9: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三十余岁，没胜胡须。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11: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9: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享国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3: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2: 娘子，
3: 官人，他，
2: 娘子，你没事吧？
3: 官人。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他看到我们了？
0: 没有，好像在找人。
3: 找人？
0: 嗯，
3: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0: 找我们？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哎，哎，
2: 大人。
3: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2: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3: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2: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4: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差也。
1: 管英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
0: 啊，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术语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

0: 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

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

0: 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

0: 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了？
15: 这里是开封府，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6: 那你说咋办？
15: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长乐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好
18: 机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20: 两天了都不投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游，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乱世

0: 跳棋子如何？
1: 这全靠管营柴伯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帮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

0: 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啊。
1: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0: 奸贼！

为何屡屡加害于我？这不敢嚣张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拿命来！

0: 求老贼！
1: 你，
0: 哎呀，
2: 哥哥，
0: 哎呀，
2: 快，
0: 你快，
2: 哥哥，
0: 哎呀，
2: 哥哥，
0: 哎呀，牡丹兄弟。
2: 哥哥没事，
1: 麻烦你了。
2: 没事，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
0: 啊，
2: 走，
0: 走，嗯，走。
2: 哎呀，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3: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2: 好，洒家听哥哥的。
4: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2: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金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4: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2: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4: 卢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5: 来来来，
6: 诸位兄弟，我王伦先干为敬了。
2: 好，
6: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2: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6: 啊，没没没，啊，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2: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6: 提辖，误会，误会。
3: 啊，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2: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7: 兄弟，这
2: 说留不留？
6: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2: 这还差不多。哼。
6: 来来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2: 来，哥哥，
6: 好好。
2: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3: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2: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3: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2: 如今哥哥也安身。

0: 现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1: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0: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下手吧。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石子坡不杀僧侣。
0: 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
0: 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哎，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0: 哎，好好好好。
3: 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2: 那是个酒肉和尚。哼，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0: 做过提辖，
2: 哼，
0: 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2: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
0: 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2: 没有啊。你说了？没有啊。没说不卖。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0: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声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嗯。
2: 你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嘿，说到底服什不服？
4: 大先饶命，饶命！
2: 哎，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嘿，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4: 是，
2: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 就会放过你们啊！是，去吧。
0: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2: 掌柜的，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4: 行行行行，
2: 还愣着，上菜去。
4: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快快快快！

0: 久？
1: 好久。嗯，
0: 准备好，
2: 哎。
1: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
3: 嗯，
1: 请。
3: 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1: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3: 吃香。嗯，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1: 嗯，行行行。
3: 哦，好，过瘾。啊。

0: 你这搓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你这鸟人！
1: 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
2: 武松兄弟，鲁大对不住你。
3: 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搓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拖到后厨去。掌柜的，动手吧。
0: 哼，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
4: 三桃，哎，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5: 怎么回事啊？
4: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殿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5: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呐？人呢？
4: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5: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
4: 现在离和尚也上。哎，哦，嗯，
5: 不行，老娘去看看。哎，
4: 老板娘，老板娘，
5: 住手！
4: 二娘回来了。
5: 当家的，哎，听说你抓了个大和尚。
4: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5: 让我看看。
4: 鲁达兄弟，还救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鲁达，
6: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花和尚鲁智深，
5: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6: 快快快，来拿水，拿水，
5: 快一点！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鲁达兄弟，
6: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4: 鲁达兄弟，是我。
6: 二娘
4: 啊，
6: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4: 你没杀就好。
6: 啊！你站在这里，别！
4: 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6: 二弟，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只是误会啊！赔罪，赔罪，赔罪！完了，这下可完了！
5: 怎么了？
6: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5: 吴二弟怎么了？
4: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
5: 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4: 二娘，别着急。
5: 哎呀，你干什么呀？
4: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5: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
4: 走，哎，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5: 哎呀，
4: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6: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4: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

0: 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1: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0: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就好在啊！
1: 好嘞好嘞。
2: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0: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1: 哎，好，
0: 走走走
1: 走。哎，道上道上道上。
3: 陆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1: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3: 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1: 嗯，那好，
3: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受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2: 嘿，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3: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1: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2: 来，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1: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3: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2: 喝喝喝喝喝喝，喝死你呀！喝，
1: 怕媳妇儿？
3: 见笑见笑，
1: 怕媳妇儿啊！
3: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2: 我怎么多事了我？啊？
1: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
2: 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啊！你看这下好了，咱们去救二弟啊！喝喝喝，渴死你呀！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啊，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鲁丹兄弟。来，走了。
2: 好，
3: 好，
1: 二娘，
0: 怎么了？
1: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呀哈，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2: 张青兄弟，哎。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啊，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1: 哎呀，你，老大兄弟，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2: 啊，
1: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2: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1: 好，
2: 告辞了。
1: 哎，
4: 这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5: 超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势在仓卓，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甚。
4: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6: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7: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6: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7: 正是在下。
6: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5: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7: 幸会。
4: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5: 请，
6: 林教头，请，
5: 请。
4: 听闻天王劫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得是落花流水，痛快，
3: 真是痛快啊！
8: 是，
3: 来来来，黄伦敬各位英雄了。
5: 啊，幸得王统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3: 啊，好说，好说。喝酒，啊，喝酒。
6: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7: 先生高义，
9: 好酒痛快。
10: 好，好嘞。
6: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7: 好，多谢。我的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6: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7: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6: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7: 多谢。两位哥哥，
6: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5: 快，林教头，请
6: 请，哎，请上座。
7: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方见谅啊。
6: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7: 我在东京时也爱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6: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7: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6: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7: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6: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7: 好，哎，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6: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7: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6: 多谢林教头。
5: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
1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 营养不上火。
1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9: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

0: 各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啊、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啊、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1: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0: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啊、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赁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的鲜人参呐、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延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

0: 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啊、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啊、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4: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3: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赁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5: 吃的鲜人参呢、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4: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4: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

0: 到底的寿宴堂先生，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

0: 人参真的才花一块钱就能买到十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神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8: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怎么没机会下手？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见了哪儿吗？他见了周同甫吗？这周同甫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10: 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12: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0: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自两搏千斤。
1: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2: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2: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
1: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0: 嗯，好。
2: 啊，各位兄弟，
3: 来来，天王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0: 好，请坐。
3: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0: 干！
2: 干！干！干！干！干！干！
0: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3: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被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0: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行纳回厚礼，至此告别。
3: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

0: 座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1: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朝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2: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1: 且等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0: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1: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得这山寨之王？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朝廷，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3: 嗯，
2: 告辞。啊，
3: 告辞。
0: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1: 且慢，你个落地小人，
0: 你想干什么？
1: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0: 林冲，你想干什么？
1: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0: 林冲，
4: 林教头，
0: 你不要乱来，
5: 不可造次。
3: 林教头，
4: 不可，
5: 不可造次。
0: 我的兄弟，我的兄弟，
1: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6: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6: 大哥，
7: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2: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8: 好，
1: 且慢。
8: 好，
1: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3: 愿闻其详，
2: 请说。
1: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
2: 嗯，
1: 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8: 好，
7: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3: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主，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1: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
3: 来，
1: 哎呀，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3: 不可，不可，林教头。
1: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8: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3: 快快请起。
8: 是啊。
3: 快走，快走，快走啊！
9: 哎呀，你等一下。
3: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9: 你急什么呀？
3: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9: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3: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9: 妙计我当然有了。
3: 啊，哎，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9: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3: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样砍了他们。
9: 好，跟我来。
3: 走。
9: 哎，哈哈，二位爷，
10: 哎，
9: 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10: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9: 哎呦，是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10: 真的？
9: 真的。
7: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9: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送过来。
10: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9: 走。

0: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有酒喝了啊！对呀，这个呀是我们谢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哎呦，我说你们谢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
1: 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1、2、3，打！
1: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0: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1: 啊，走。
0: 二弟，
2: 大姐，鲁大哥，
0: 快！
1: 哎呀，
0: 二弟，
2: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0: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1: 快走，快走，快走！
2: 不行，
1: 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0: 为什么？
1: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0: 是啊，
2: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0: 有什么天理啊？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1: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0: 就是啊，
1: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0: 走，
1: 走。
2: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0: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1: 走啊！
2: 哎呀，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2: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0: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2: 这，
1: 那洒家也要不走了。
2: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3: 是啊，大人。
0: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
2: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0: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4: 大人，武松安在？呀，
2: 大哥不要乱来，
4: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2: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4: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嗯，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哪
1: 的，你这个坏哥，
5: 想治洒家的罪，
1: 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牙？
4: 放手，
2: 放手！你
4: 好大的口气！
2: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0: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4: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0: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0: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能，
1: 在，
0: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2: 是。
3: 鲁南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4: 不是二娘。
3: 去吧。去啊。哎。
0: 快走吧。
3: 阿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5: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6: 是啊，我也听说了。
5: 你也听说了？
6: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5: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6: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5: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6: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5: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6: 那就全靠你了。
7: 女儿，爹回来了。
8: 爹，
7: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8: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7: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8: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7: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9: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7: 伯爵，这个混蛋！
9: 你去哪儿啊？
10: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你不用谢了啊，
1: 大姐。你继续睡，继续睡啊。大姐，可是这……
0: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
0: 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哎呀，
0: 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要不这样吧，
0: 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它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哎，我来给你拿。

0: 办好了吧？
1: 哎，兄弟，饭好了吧？
2: 这刚煮好，刚煮好。
1: 爸，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2: 凑合。
1: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2: 哎，赵哥，
1: 啊，
2: 这不是的，
1: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2: 赵哥
1: 啊，
2: 这真不是，
1: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2: 这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1: 哎呀，兄弟！
2: 哎呀，
1: 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2: 啊，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1: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杜总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2: 哎，

0: 你干嘛呀？
1: 不能喝！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
2: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

0: 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1: 先搁在那儿吧。哎，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0: 大姐，
1: 啊，还是你先吧。我不，你先吃，你吃啊。
0: 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2: 哎，
0: 没什么肚子，应该的。
2: 二哥，哥，汤，
0: 不能喝这汤。
1: 你抄什么方的你？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0: 好你朱能，
1: 你这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0: 说，谁让你干的？
2: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0: 我不能说，不能说，朱子。
2: 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啊！你说啊！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0: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2: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1: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2: 赵哥，快说！我去死！二哥，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1: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
2: 说呀！
0: 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兄弟，朱能，兄弟，朱能，兄弟，哎哎，兄弟，他怎么了？管大爷，
3: 来来，
0: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3: 兄弟，来！
0: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
1: 吴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0: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1: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
0: 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4: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0: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5: 子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伯爵？这么黄里慌张的？
5: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要是死了就好了。
5: 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0: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5: 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嗯，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可不是嘛！
6: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是，
5: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6: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
5: 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
7: 咱们还得这么着。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
1: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

0: 出个什么来啊？
1: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0: 你说我是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的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1: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1: 嗯，
0: 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
1: 也好。
0: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1: 好，
0: 走
1: 走。
2: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尸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3: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2: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4: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5: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6: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
5: 嗯，
6: 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5: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6: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5: 哇，
6: 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5: 太好了。
6: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
5: 嗯，
6: 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5: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6: 对，
5: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6: 对，
5: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6: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5: 对，
6: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 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5: 是，
6: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5: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6: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5: 是，
6: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5: 对，
6: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5: 是，
6: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5: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6: 对，
5: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6: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5: 是，
6: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5: 对，
6: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5: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6: 你说的也对啊。
5: 对呀、
6: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5: 对，
6: 舍不得穿，
5: 是啊。
6: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5: 哇，太好了！
6: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5: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6: 我确定，但一 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5: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6: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5: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6: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5: 对，
6: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5: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4: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7: 买了这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8: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5: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6: 对，而且我们的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5: 对。
6: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 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5: 嗯，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

0: 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1: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到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享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享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享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享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享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 保价全年，你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2: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2: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2: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2: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15: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16: 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7: 痛啊！腕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龙筋骨贴，痛了来贴。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长乐
2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行情
20: 用九方，
19: 选股票
20: 用九方，
19: 做交易
2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送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自是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1: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先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0: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1: 乔运哥，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2: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1: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2: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1: 闭嘴。
3: 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1: 嗯，你先下去吧。
3: 是大爷。
1: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无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2: 知道，只要能救武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1: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2: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一问便知。
4: 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1: 哎，丁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4: 是大人。
1: 乔运哥，
2: 小的在。
1: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2: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1: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5: 来了，大人。
6: 来了，大人。
5: 参见大人。
6: 参见大人。
1: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7: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1: 你说吧。
7: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彩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1: 书办，哎，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8: 是太爷。
1: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4: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1: 怎么讲？
4: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

0: 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1: 啊。你胡说。那武安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0: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1: 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兴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0: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2: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0: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2: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0: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
4: 胡说，
5: 真是胡说。
1: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兴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2: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6: 是的，大人。
1: 大人，那武二叔他呢？
2: 退堂。
6: 退堂。
1: 武二叔。
5: 小兄弟，谢谢你，保重。
7: 乔应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8: 好，
9: 好，好，好，好。
8: 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0: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5: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8: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兴，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赵凯，
5: 哎，
8: 朱子，
5: 哎，
8: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5: 啊。
8: 好，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0: 行，没问题。
11: 兄弟，敲门。
3: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2: 喂，你们两个干嘛？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
3: 你这撮苗，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
12: 哎呦喂，爷饶命啊，爷饶命啊。
3: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滚。
12: 好好好，
3: 滚回去。
12: 爷饶命。
5: 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不好！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5: 老爷，不然你出去！
12: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5: 可是他们……
12: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3: 花子虚，
12: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5: 可是他们……
12: 可是什么？快点！
5: 好好好好。
12: 陆之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5: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再来吧。
11: 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3: 好。

0: 花子虚，给爷爷出来！花子虚，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1: 竟让他跑了，
2: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抓到这个撮鸟的。
1: 走，
2: 好。
1: 这个碎脸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啊！真的，哎呀，
3: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儿估计就悬了。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3: 子虚，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嗯，
2: 也好。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
3: 子虚，等等，
1: 怎么了？
2: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3: 孙二娘是有些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2: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
3: 据我所知，在多年前，他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
2: 哎，子胥，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1: 什么事？
2: 这个西门星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1: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4: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好，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2: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笑>
4: 二位叔叔，
2: 啊、
4: 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2: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呐、啊，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呀、啊，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呐、啊。
4: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2: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唉。
4: 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2: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呀、啊？
4: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5: 走走。哎

0: 快走，快走！快！是我失当了！哎哎哎！放开我！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娘，你没事吧？
1: 哎，二爷，
0: 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
2: 星儿啊，不是我们。

0: 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1: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2: 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0: 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2: 我会说的。
0: 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2: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3: 糟了，要坏事了！
2: 饶了我！
3: 怎么了，云哥？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0: 哎呀，你放心吧，
3: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家啊？哎，你去城隍庙把庚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0: 别叫了，
3: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2: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1: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0: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2: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哎、呀，两位爷爷，
4: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啊？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啊？
5: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6: 哎，还愣着干什么？
0: 快点！
6: 快点！
0: 快点！
2: 哎，不要啊！
6: 快走！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捉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1: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
0: 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2: 带人犯武松上堂，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2: 见过大人。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4: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
2: 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子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
4: 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胡说！
5: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
4: 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你，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 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6: 你这叫忘恩负义！
4: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

0: 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1: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0: 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1: 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0: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
2: 你好糊涂啊，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个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1: 二弟，你干嘛？
2: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0: 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1: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0: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
2: 走啊，走啊。
1: 二弟，不要，不要这样。好，
0: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1: 好好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0: 走啊，
1: 走，
2: 走，
3: 走。
4: 这是，
0: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5: 继续审案。
6: 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7: 真的吗？
6: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7: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6: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7: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6: 是，请太师放心。
8: 尹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9: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8: 不好办呐、啊！哎呀，不好办呐、啊！
9: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啊。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8: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啊、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9: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8: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9: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8: 好，那一言为定，
9: 驷马难追。
10: 爹，
7: 宝儿怎么样了？
10: 殷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7: 哦，动静？嗯，什么动静？
10: 刚才后晌那殷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7: 箱子？
10: 嗯，
7: 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10: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7: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10: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7: 啊，奔着衙门了？
10: 爹，您听我说呀，

0: 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道去英伯爵家了。
1: 去了英伯爵家？
0: 嗯，对。
1: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0: 嗯，好。
1: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0: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1: 啊，哎，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2: 陈先生，
1: 哎，
2: 请先用茶。
1: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2: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1: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2: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1: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2: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3: 二娘，都督在这里。
4: 啊。二弟，二弟，
5: 出去看看。
3: 哎，
4: 来，赶紧吃。
5: 来，
3: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4: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5: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4: 嗯，
3: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6: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7: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6: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7: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种植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

0: 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

0: 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 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者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耽美，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15: 去派人盯着胡江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14: 是大哥。
15: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14: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干好事，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哼，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哼，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1: 有道理。
0: 好了，废话少说，
1: 来，
0: 来，先干了这碗。
1: 来，
2: 大人，人到了。
3: 哦。
4: 各位大侠，辛苦了。
5: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1: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5: 也好，这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0: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6: 是啊，对，今天啊，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0: 来，先干了这碗。
6: 来，干，
1: 干。
0: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
2: 住手！

杀之。

娘啊！

0: 阿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阿哥，要不现在给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赵凯兄弟，
1: 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0: 好的，阿哥，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0: 放心吧。

0: 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2: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1: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 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0: 是，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
1: 大人放过武松！哎呀，
2: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走走走！
1: 大人，放过武松吧！
2: 这妈的，这你妈的
1: 疯了！大人，
2: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
1: 谢大人，
2: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吧！
3: 史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2: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呈文东平府定案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3: 史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1: 放过武松啊！
2: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1: 谢大人，
4: 谢大人。
5: 大人，
6: 我大姐有消息吗？嗯，高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7: 二哥，我知道了。
0: 二娘，二娘，二娘！哎，二娘，二娘，哎，二娘，二娘！
8: 哎呦，还好，还好，还好！哎呀，哎呀，来，嗯，我呀，嗯。
0: 哎，让开，让开，让开！
9: 怎么了？
0: 这……哎，快！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8: 我这就去。
0: 二娘，二娘，
8: 哎，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
10: 爹，
11: 哎，宝儿回来了，哎，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0: 爹，您算得可真准呢，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呢。
11: 哦，嗯，天助我也，五都头有命了。
10: 爹，哎，您算得这么准，五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11: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10: 哎，
0: 哎，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
12: 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副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12: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0: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12: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9: 醒了，
12: 饶命！
9: 醒了，过来，过来！醒了，
0: 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

0: 哎呀，不是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
1: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
0: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

0: 太爷打扰了，
1: 陈老先生，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0: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哎，
1: 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笑>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0: 好好好好好。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 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
0: 真的吗？
1: 嗯，
0: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1: 哦，所怪何事啊？
0: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
1: 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
0: 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1: 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
0: 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 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
1: 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
0: 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是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通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未必。
1: 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判，还是我说了算。哼，
0: 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它是明摆着，它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哎呀，
1: 话是这么说呀。
0: 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失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失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1: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0: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 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失分两处的先例。
1: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0: 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失分两处吗？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
1: 嗯，
0: 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的。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1: 太爷啊，那就看您。 飞符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0: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1: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嘛？
1: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0: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1: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3年。
3: 多谢大人明鉴。
4: 哎呀，状态有点大了。
2: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5: 是大人。
6: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7: 不觉，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7: 那你的意思是，
6: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7: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6: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7: 那怎么办？
6: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正着。
8: 你放开我，放开我。
9: 放开
8: 我。没事没事，
10: 事情都办妥了吗？
11: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10: 好，你们下去吧。
12: 是是是。
13: 二大娘，我回来了。二大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大娘，
14: 大哥，大哥，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15: 英伯爵、华子胥，老子要杀了你们！
14: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15: 那该如何是好呢？
14: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13: 什么？

0: 你要帮他们解决武都头的性命，你疯了？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1: 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2: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你说。
3: 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做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出来了，出来了，
4: 吴都头出来了，吴都头出来了，吴都头，吴都头。
5: 吴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6: 是啊，我等你回来呀！
7: 等你回来呀！
8: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9: 我们等你呀！
10: 好，
11: 等你，
12: 谢谢，
13: 好，
14: 谢谢各位。
15: 吴都头，保重啊！保重啊！保重啊！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6: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3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

0: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
1: 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
6: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分钟。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6: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6: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7: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1: 糖糕、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便。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 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
8: 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

0: 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头。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八十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哥哥。

0: 吴督导，来吧，那就对不住了。
1: 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2: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1: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居然……
2: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咱路上吃吧。
3: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2: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1: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吴二叔，你放心去吧。武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2: 小兄弟，有劳你了。 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3: 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0: 督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二郎，二郎，
1: 我叔，
0: 保重啊，
1: 我叔，
0: 二郎啊，
1: 我叔，我叔，
0: 二郎，
1: 保重啊。
0: 二郎，
2: 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0: 保重啊，
3: 你保重，
0: 二郎。
4: 什么？我阿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2: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4: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2: 走！嘿，嘿，你们别胡来呀！这
5: 我说啊，一会儿你先上啊。
6: 这我
5: 哎呀，你先上，我差不多了啊，哎，你上。哎呀，我就说，哎，啊，再拖可就不行了。
6: 是，
5: 真是吧？差不多了，这快。
7: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5: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6: 是是是是是，都头，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5: 哎，是是是。
6: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会儿，
5: 休息休息。
7: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5: 哎，都头请，
6: 都头请。
5: 哎，坐那儿。哎，
6: 嗯，
5: 来来来，那我就去了。王天，走。
6: 哎。

0: 你们要我对杜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以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啊，哎，
0: 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在宋武都头一场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宋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草不一植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
1: 不过，这是什么东西？
0: 我们只能把他献给迷倒了，我们才好下手啊。
1: 这，
0: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
1: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2: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要不我和杜头弄点酒去。
0: 哎，
2: 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0: 好，好，好，好，好，是是是。杜头，请喝。
2: 拿去吧。
0: 好，杜头。
2: 那我们就上路吧。
0: 哎，杜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2: 为何呀？
0: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3: 没事，咱们就听杜头的。
0: 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杜头，走。
2: 那好吧，走。
0: 哎哎哎，杜头，快点。哎。

0: 哎，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
1: 哎，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
1: 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是。
0: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3: 药效发作了，
4: 好像差不多了。
0: 头好像晕晕的。
5: 武都头，武都头，
3: 药效发作了。
1: 都头，
5: 都头，
1: 都头，
5: 都头，
1: 都头，
5: 都头，
1: 都头，
0: 你们在水里。
6: 都头，
7: 都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啊。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
7: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大姐，我没事。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2: 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说，是谁逼你们干的？你说。
1: 你说，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
2: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0: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大兄弟，砍了他们！
3: 好，住手！
1: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2: 杜头，杜头，杜头。
0: 多谢杜头相救，
2: 谢杜头。
0: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武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2: 杜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猪狗都不如啊！
0: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
1: 英伯爵，花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2: 杜头，
0: 不要再说了。大姐，
1: 啊，
0: 杜大哥，
2: 那
0: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收武松一拜。
1: 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2: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4: 是是是是，把枷锁打开。
2: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
1: 杜董，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2: 是啊，杜特，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啊，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3: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4: 洒家也不去。
0: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3: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0: 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1: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2: 求求你们了，
1: 求求你们了，
2: 求求你们了，
1: 求求你们了。
3: 我说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

0: 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1: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2: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3: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二弟给架起来。
4: 是。
1: 快点，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2: 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1: 快，小心点。
3: 哎，快点。哎，小二，
5: 哎，
3: 给我们上船。来。
6: 哎呀。
3: 倒水，倒水，倒满点儿。
5: 哎，好嘞。
3: 喝口水啊。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4: 杜大姐，杜大姐，
2: 大姐，
3: 你还想做呀？
2: 来，去那边，
3: 去给二弟捏一捏。
4: 啊，是。
2: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3: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7: 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反省，
4: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2: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3: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达兄弟啊，一定要送你。
2: 哎呀，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1: 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3: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2: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3: 哎，二弟啊，你别生气呀、啊，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哎，
2: 现在就去吧。
3: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2: 嗯，
3: 鲁达兄弟，你说呢？
1: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3: 是啊。
1: 哎，
2: 好吧。
3: 阿弟，来，你坐这儿。哎，你们俩过来。
4: 好。
3: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4: 啊，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
3: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您去打洗脚水。
4: 哎，好。
2: 大姐
3: 啊，
2: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
3: 哎呦，二弟呀、啊，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一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2: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
3: 哎呦，二弟呀、啊，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达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2: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3: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4: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3: 闭嘴！
2: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3: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啊，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2: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

0: 要保护好我大姐。
1: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0: 好吧。

0: 我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1: 哎，武松兄弟，哎，我大姐呢？
2: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啊，
1: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
2: 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
1: 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2: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1: 当然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
3: 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4: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五渡头。
5: 是是是，
3: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1: 好，快点儿！
4: 抓紧！你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3: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儿，把仆人们快点儿把东西都搬出来。
4: 快快快，东西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儿。
3: 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6: 重要东西没有？都拿出来！
3: 快点！
4: 我去办手势。

0: 叫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1: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0: 老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2: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又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0: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名脂名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2: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0: 你说什么？阳谷县？
2: 是是是，是阳谷县。
0: 那你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0: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0: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2: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你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0: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这就是天理。

0: 别杀我啊！
1: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0: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
2: 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
3: 谁啊？什么事儿？
2: 殷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
3: 啊！花子君被杀了？谁杀的？
2: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3: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1: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快快！
4: 喂，二娘，洒家来了。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4: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1: 你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4: 二娘，二娘，
1: 干嘛？
4: 二娘，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

0: 不要杀我！
1: 老娘问你，郭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0: 关押了什么人？
1: 说。
0: 后头有，后头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

0: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

0: 更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

0: 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呢？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

0: 前小五渣，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7: 素。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欢迎记者，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际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岑栋，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

0: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低开冲高后回落。从板块来看，油气股逆势走强，存储芯片概念快速拉升，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 CPO 概念反复活跃。下跌方面，体育概念集体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8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505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微跌0.09%，收报于4131.53点，深证成指跌幅0.2%，创业板指下跌0.36%，科创五零上涨0.81%，恒生指数下跌1.11%。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375家上涨，3003家下跌，涨停94家，跌停有3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0: 好，子栋，这个如果从结论上去验证的话，你上周一给的结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你上周一提到了，从技术的角度看的话，历史的统计规律，周线的跳空缺口，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回补的概率，大概是怎么样分布的？通过这个，你去说明短期其实是有调整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啊。从技术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中期仍然维持一个向上看，当然这个现在还没有办法验，至少短期的这个回调它确实产生了。那么这是一般普通观众会这么去看，但是如果是细心的观众，他可能就还会多想一层。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我会觉得，其实仔细看的话，这里边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再去给我们跟进去解释的。因为你上一次咱们是从技术角度去说的短期有可能回调，但是其实短期的这个回调，一来比我们想的会来得更快一点，二来它的驱动因素其实不仅仅是技术层面，它还伴随有一些外围的变化，而且跟你研究的这个宏观基本面啊，这个流动性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其一，就是这个调整可能跟我们当时想的结果是一样，但是逻辑不太一样，那会不会要修正什么？其二，更重要的，我们短期这两天出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也是你中期看好的中期震荡向上的核心逻辑之一啊，哎，其实是有一些不太理想的，这个会不会动摇你的这个中期的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看好的这个看法？哎，这个其实我今天也很关心。哎，你来跟我们说一说。
11: 是的，其实如果是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呢，确实啊，短期大盘出现了一个回补缺口的这走势。其实，在上一次时候呢，我给大家看过一个统计了最近这16年以来整个在补缺口的概率，然后当初时候也提出啊，在一个月之内回补的概率其实是有超过50%，但是呢，这个概率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往后面2-3个月整体回补的概率就会比较大了。所以呢，我们当初就提了一个观点，那后期整个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冲高的回落。那目前来看的话，确实出现冲高回落了，但是呢，这个时间确实啊比我们想的更快一些，仅仅只用8个交易日就把缺口给进行回补了。那当初时候呢，我们也是提到，如果从技术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可能是因为像突破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回踩的动作，那么现在呢也是被进行证实有一个回踩，而且呢回踩的力度还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大。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发生变化了呢？其实前面主持人也是提到，因为基本面方面确实有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会不会引起中期我们对整体指数判断的一个观点的变化呢？我觉得

目前还不会啊，还需要进行一个观察。那么到底是有哪些数据不是特别理想呢？那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从外围经营角度来进行看待。其实在上一周啊，不仅仅是咱们 A 股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其实呢各个市场的股市基本上都出现一个冲高回落。我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像韩国指数啊更是有一度是熔断的，然后在上周五晚间的时候，美股方面也是出现了大跌，纳指跌幅达到了1.5%。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会存在一个共性，那这个共性呢应该就是和美债收益的飙升其实有很大关系。那么在上一周的时候，尤其是在周五，整个美债收益出现了一个大幅度上升，十年期的呢是一度达到了4.60%，而对于30年期的美债收益更是达到5%以上。那么之前呢4.50%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位，那现在把这个关口位给进行啊这个穿破了，那么这有可能啊大家就比较担心的是，哎，未来整个流动性会不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市场比较担心的一点。那么流动性的影响它其实在3月份对于整个股市，对于整个商品市场，对于整个债券市场都是产生过影响，所以大家都比较怕3月份的事情会不会再一次重现，所以呢加大了一些抛售的力度，所以使得整体指数表现比较弱。那么又话说回来，为什么整体美债收益率出现上升呢？我觉得其实有两个方面原因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它其实还是和通胀的读数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在上周美国它其实公布了两个通胀数据，那先后它分别公布的是 CPI 和 PPI。 CPI 方面的数据呢，它公布完之后整个市场的反应还不是那么的强烈，这个数据呢大概是4月份 CPI 数据3.8%，然后核心 CPI 数据大概是2.8%，但数据公布出来呢整个市场反应不是特别大。但随后到周四周五的时候，它公布了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PPI。四月份的 PPI 它读数是6%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的跟红色的线，它基本上啊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快形成差不多9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进行上升了。那么这大家就意识到，哎，未来是不是油价对于美国整体的一个通胀的影响还是会进一步出现一个延续呢？而且大家又回头去看了一下整个 CPI 当中的一些构成，大家发现其实这个油价它的上升已经开始慢慢渗透到其他的一些商品领域了，价格再出现一个上升，那么这个时候呢市场就会回到油价本身来进行一个讨论。其实在我们之前啊做节目的时候都很多提到，就是油价的上涨好像市场脱敏了，其实真的脱敏了吗？其实也不是，因为我发现当油价它的中枢上升到某个阈值之后，那其实市场的关注程度就会再一次聚焦到油价本身。那么这个阈值呢，经我们观察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布伦特原油升到110美元每桶的时候，市场的关注程度就会出现一个上升。那么最近整个油价它在上涨，它上涨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觉得啊可能不是和整个冲突事件有关，它有可能是和大家关注到整个生产量下降的幅度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在上周的12号，也就是 EIA 国际能源署它其实公布了一组数据，其实我觉得这次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可能也提到过国际能源署这份报告其实是比较重要。那么这里面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了几点，就是中东原油供给它的一个减产量其实是超过他之前预期的。那现在进行一个测算的话，那日均的减产量是上升到了1050万桶，这是减少的生产量啊。另外呢从整个原油的供需缺口上来看，它也是进行上调了，它上调到了850万桶每一天啊，这是原油的一个供需的缺口量。然后从整个库存的趋势上来看，就是很明显在进行一个下降，所以它维持了一个判断，就是油价可能会维持在高位。它预期呢，未来整个油价会维持在106美元每桶上面进行一个高位进行一个震荡。那么原油价格的上涨，那势必会使得大家认为未来整个美国通胀它的概率还是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升啊。那么这是一个对于原油方面的一个判断所导致的这样的一种美债收益的上升。那么第二个上升的原因呢，其实和人员的更换也有一定的关系。其实上周啊，美联储官员有3个啊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调整。第一个，新进来一个沃什啊，他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在5月15号的时候进行一个上任的。同时呢，鲍威尔他并没有完全退出美联储，他其实现在呢是变成美联储的理事，他同样是具有投票权的。这是第二个人员的一个变化。第三个人员变化呢是米兰。米兰呢，他其实原先在美联储12个官员当中最激进、最鸽派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呢，他辞职了，他同样也是在15号发生的。所以，当整个人员发生变动之后，大家再回首去看一下，现在整个12个美联储官员当中的一些正派阵营啊，

来看的话，那基本上呢，鸽派和鹰派基本上就对半分了。现在唯一不太确定的就是沃什，他所提到的缩表是比较明显的鹰派，但是降息呢又是一个鸽派。那么降息能不能降，那么成为后期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通胀数据公布完之后，在人员发生调整之后，那市场呢开始对于美联储进行加息的预期反而出现了一个升温。那我这里也是带了一个数据啊，就如果我们是看上一周。整体市场呢认为今年加息的概率仅仅只有15%左右，维持利率的概率呢大概是在75%左右。但是呢，经历过通胀数据公布之后，人员发生变动之后，整个预期变了。现在大家预期呢，今年加息概率要高达50%以上。那么加息的话呢，那势必就是意味着流动性会出现收缩，那么势必呢就会导致整个的股市、债市和商品市场都会出现一个调整。那么就此的观点的话呢，我觉得短期恐怕对市场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从中期维度上来看，我还是维持啊，我们认为美联储今年不会进行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原因何在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于目前美国它的劳动力市场其实是比较疲弱的。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其实美国整体的失业率虽然说是维持在4.3%，但是考虑到它的整体的就业参与率是往下进行调整了。如果按照原先的就业参与率进行啊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话，那么基本上它的失业率其实上升到4.5%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职位的空缺率其实在不断进行一个下降，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于目前美国国债的规模很大，39万亿的规模。那么进行加息的话，势必也会导致未来整个美债可能会出现一些隐患。所以呢，我们觉得还是不会进行一个加息。而且呢，我们觉得短期之内，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特朗普他会不会进行tackle。那么其实现在呢，tackle指数开始出现一些回升了。那这和之前4月份的时候就比较的类似啊，整个tackle指数就是开始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苗头。那么市场也在预期啊，如果美股波动比较大，如果美债收益率上升比较快，真的不排除特朗普会进行 tackle， 会去抚平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么这是外部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中期来看问题现在还不是特别大。那再回到国内的话呢，其实前面主持人也说到了，最近公布的有些数据啊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一方面呢是金融数据，另一方面呢就是在今天早间公布的其他宏观经济数据。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金融数据。金融数据当中呢，其实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在于实体信贷。实体信贷呢，4月份是同比少增了有4000多亿啊。另外呢是信贷是-4000多亿，那这就很让人比较的匪夷所思啊，就整体的贷款它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减少的。那么这可能就是印证了整个实体经济的需求不是特别的旺盛。而且如果我们再拆解来看，这次降的比较多的还是企业的中长期信贷，同比少增了接近有8000个亿啊，应该说降幅还是比较的大，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不足的地方。第二看到不足的地方是在于 ME 的话呢，其实去年基数其实是比较低的，但是今年在一个比较低的基础之上， ME 的同比增速反而还有下降了0.1%。 ME 呢它就是活期，它反映的也是经济的活力，那么这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整个经济的活力呢在4月份确实啊是出现某种程度的一个下降。那么这是在上周看到的金融数据。然后在今天早间，其实大家如果看一下我们整体的盘面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个急跌的，是从10点开始出现急跌的。10点为什么开始出现急跌呢？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那么这组数据应该来说啊还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啊，又是大幅度低于市场的预期。那么其中呢，投资它的变化太明显了。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大家比较关注的投资。如果我们去看今年一季度呢，实际上我们完成了5%的增速目标。那其中呢，投资它的贡献度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上升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今年一季度啊，投资增速是由负转正，而且呢，财政支出前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再去回头去看一下这个投资，累计同比增速是由正再次转负，而且下降幅度非常大。如果是看单月的话，它整体的降幅可能是要达到9%左右。那如果我们再去看当中的细项，你会发现呢，基建投资回落幅度非常大，制造业投资也在进行回落，而且房地产投资降幅也是出现了一个扩大。所以呢，大家就比较担心是说未来整个基建投资会不会出现回落，整个房地产投资
资能不能进行企稳，我觉得这其实会影响到未来大家对于整个经济方面的预期的。那就我们的

0: 一些观点而言，我觉得是有两点我们还没有发生变化。第一点的话呢，我们觉得对于基建投资，我们觉得今年稳企稳回升应该还是一个大概率事情。那么如果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进行考虑，在四月底的时候呢，证监会当中提到了六张网，然后呢我们也进行测算，大概可以带动7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规模。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在今年的5月份之后可能会逐渐进行体现。那么其实现在公布的是4月份的经济数据，所以5月份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悬念，我们觉得5月份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那还有对于整个地产的话呢，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先行指标，也就是拿整个新开工做了一个先行指标。其实从这个先行指标上面来看的话呢，那我们也是认为啊，从近年来看整个地产的投资的降幅应该还是可以稳定下来的，不会降幅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扩大。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经济确实短期有些挑战，比如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但是未来呢应该还是可以出现一个回稳的。那最主要的其实现在看什么，还是看还有一个消费。其实消费呢从整个数据上来看也是比较的疲弱，尤其是当中的有一项是关于通信设备的消费的数据，其实回落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这可能是意味什么呢？大家比较担心啊，就整个电子上游价格出现上涨之后反而抑制了电子下游的需求，这可能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点。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后期还是要进行一个观察一下。那另外为什么整个实体信贷不强呢？还有一点就是在于高成本可能也会抑制到下游的需求，那么后期呢也是要进行观察。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是认为短期整体的一个市场啊，它可能会呈现一个弱势震荡，可能是需要有一定时间去进行一个消化。但从中期来看，如果我们前面的一些宏观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整体的市场的重心应该还是会出现上移的。
1: 好，通过这一段的表述，我们可以发现岑栋的主观观点结论上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呢由于基本面的一些动态变化因素它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客观来讲岑栋也是提醒大家，相较于上一次我们要观察的东西是有一些增加的啊，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观点主观是一方面，客观又是另外一方面，都要融合到我们后面的动作当中，包括在操作策略上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
0: 是
1: 要有变化吗？要怎么应对？一会儿请岑栋来讲。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苏兆博先大家进入这个研报有选，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虽然是一个缩量的震荡行情，但是市场并不缺少热点。在今天盘面中啊，围绕着算力的板块机会依然是非常的踊跃。我们来看一下，就在近期呢，央视报道了一篇新闻，说是咱们全球首个海风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啊即将建成。说这数据中心有多夸张啊，10层楼高，重达1950吨，直接接入海上风电场，而且每年可节省用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都知道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为了更好的实现算电协同，我国算力的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到了海里面。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算力中心建到海里面呢？哎，它的优势在哪里？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看一下。第一呢，就是节能。做了数据对比发现，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 PUE 的能效比是 1.5， 而海底数据中心呢则是 1.15， 相当于能耗降低了30%到40%。再来看第二点，就是制冷的用电成本啊出现了大幅的锐减。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有40%的能耗是用在了降低温度制冷环节，而海底数据中心啊这块的电力消耗呢基本上是为零，大幅的节能。第三一点呢，就是对淡水资源的节约。那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啊，这个液冷降温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淡水资源，一年呢需要4万吨，而这个海底数据中心这块的需求量也是基本上趋近于零啊，100%的节约淡水资源。所以说为什么要建海上的数据中心呢？三个原因：节能省电，而且还节水。那说到这个算力的新风口，那到底我们该怎么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当下市场的热门题材，算力新蓝海，海底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我们最近啊发现啊，这个海底算力中心可以说是利好消息不断。一方面，上海临港投运

0: 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实现了从概念验证到商业运营的跨越。第二呢，媒体的关注度持续走高，5月14至5月18号，央视新闻连续报道专题实地的探访了临港海底算力数据中心，推动板块的关注度持续走高。第三，未来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推动规模化部署。第四，在临港项目之前，海南临水海底智算中心已经实现稳定运营，验证了商业化模式的可行性。不仅可以说是最近利好不断，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行业技术已经实现了成熟性的突破，行业呢也将进入一个商业化的快车道。华为发布了海底算力的解决方案，推出全球首套商用海底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英伟达也推出了水下 AI 训练集群，支持最大规模10000张 GPU 高速互联。中国电信最近呢也发布了海底光缆的扩容计划，新增海缆总长度30000公里。受此影响，我们认为海底算力整个产业链也将成为下一个市场的风口和重点。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算力新蓝海海底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相比美国发展太空算力，我国重点发展海底算力，那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呢有着非常强大的海风资源。第一，我们的海岸线非常长，长达1.8万公里，全球最长的海岸线。第二呢，就是海上的风电装机全球第一，远超欧美。第三，沿海 AI 算力需求激增，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全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海底算力的优势所在。那么回到我们的选股逻辑上，那如何去把握海底算力产业链背后的机会呢？我们可以重点从上游和中游来进行挖掘。比如说上游的服务器、高密机柜系统、海底光缆连接器等，而中游方面像海底数据中心、海上风电与利电运营协同等，都是我们重点挖掘的方向。那么具体怎么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算力新蓝海海底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张志丹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那我们短暂休整回来之后呢，是操盘导航。来，
2: 京城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 好，我们请陈总给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操作策略建议。来，
11: 是，那我觉得首先呢，还是对于整个仓位上面给大家一个建议。其实我觉得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提到过啊，就如果是持股的话呢，还是可以保持不变的，但是呢，不建议进行一个追高。那其实从今天整体盘面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最后给出的结论其实和上一次也差不多。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手中有股票的话，也可以先耐心等待一下。毕竟呢，我是觉得这一次虽然说还是处于一种弱势震荡的一个阶段，但是呢，实际上整个下行的空间，我个人认为还是会比较的有限一些。那我觉得下一档有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可能就是在一个60日均线附近，大概呢点位是在一个4080点附近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那如果是从方向上来看的话呢，那其实和上

0: 此有点小小的区别。那其实我较上一次的话呢，其实把恒生科技给进行剔除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新能源是加进去了。那为什么是做这样的一个变化呢？一个方面，其实从整个恒生科技它的表现来看，确实是比我们原先预期的要弱很多。尤其呢是在我们做完节目之后，确实恒生科技有一天出现了将近3%以上的一个高开，然后呢高开出现一个低走，就代表整个确实是比较的疲弱一些。那为什么会加入新能源呢？其实最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来自于进行对冲。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因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油价如果持续在高位继续往上走，那是不是会对整个美债收益会产生影响，从而对市场形成拖累。但是新能源其实和整个油价它其实是一个对冲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是把整个新能源是加入其中的。那至于其他的话呢，到后面我会再给它进行一个详解。
1: 嗯，好的，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来展开。下面我们先要跟随张志丹进入到短线风口了。他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长鑫 IPO 加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会带来怎么样的机会呢？一会儿对他的资料如果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跟他进行交流领取啊。那我们下面有请张志丹来。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呢，整体市场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虽然指数在下跌，但是整体的科技板块还是呈现一个轮动的一个走势，对吧？那关键在这个轮动当中，哪些方向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呢？其实从今天上午大家不难发现，存储板块是持续能够走上涨，而且整个板块效应也是不错的。尤其是像长鑫存储，包括长江存储相关的参股方也好，合作方也好，设备服务方也好等等，这些都创出了阶段性高。但关键为什么这些存储方向能够走得如此之强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长鑫科技更新了 IPO 的招股书啊，审核的状态由终止恢复为已问询，标志着这家 DRAM 的龙头上市进程是全面提速了。同时呢，长江存储也是最快有望于6月中向科创板提交上市申请。行业普遍预期啊，在国产存储双雄的带动之下，全球半导体有望迎来中国力量主导的产能扩张的新局。产业链上的小伙伴，这些方向是不是也有望走出一波大的行情？那这波行情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简单去做一个估算啊。那今天在早上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看到了长鑫的业绩炸裂的消息，多少呢？利润是500亿啊！不要小看这500亿，给大家算一笔账。那全年业绩预估是1000到1500亿。那按照20倍的市盈率来算的话，一旦长鑫上市的话，那整个估值是不是有望上万亿，甚至几万亿？那对应着参股方，对应着的合作伙伴，这些方向是不是有望走出持续性的行情机会呢？那为什么长鑫和长江 IPO 影响会如此巨大啊？那对应着长江存储市场份额是逼近全球第三，核心产品的工艺技术已达到了国际的主流水平，而长江存储呢，它是闪存芯片全球市场份额已经是超过了10%，逼近了全球的第三。两大巨头的 IPO 不仅是企业资本运作的里程碑，更标志着中国存储芯片产业从技术验证阶段迈向了规模化扩产的新阶段。那对应其中相关的产业的机会，到底该如何去做好挖掘？今天给大家整理了这样一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长江长鑫 IPO 受益产业链深度梳理的相关方向，包含了产业链4大细分方向，比如说其中的股权、参股方、战略合作这一类。另外一个像存储芯片的设备端，再到存储芯片的材料端，最后就是产业链中下游的工程和配套服务端，这都是深度受益于整个长江和长鑫 IPO 的相关4大方向。那对应着这4大方向，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去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个持续性呢，我们认为概率是非常之高，因为这两大存储企业还在不断的进行扩产。那其中呢，像长鑫存储2026年底月产能的目标是破30万片，供给能力大幅提升。那技术的范围呢，正式启动了 HBM 的产线投建，预计在2026年年底进行投产啊，攻克了国产算力供应链关键的瓶颈技术。那长江存储呢，份额扩张，3期项目已经是进行了设备安装的阶段，量产之后呢，全球的份额有望提升到15%多，位列全球第三。远景蓝图来看的话呢，规划新建2座12英寸的晶圆厂，目标将整体的存储芯片产

能实现翻倍。随着扩产的不断的进行，那对应着这两家存储企业的话，业绩也有望突飞猛进。那对于全球的存储的份额来说的话，也有望进一步。

0: 85%左右，包含了三星 SK 集团，包括凯霞、闪迪、美光等等。那对应着长江存储来说的话，未来的潜力也是非常的巨大。那关于这两家存储企业相关的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挖掘呢？刚刚给大家已经是分享了相关的产业链，这份产业链就是关于长江长兴 IPO 受益产业链的梳理，包含了产业链四大细分方向。那对应着这份资料的话呢，刚刚也提到四个维度，大家别忘了。那一个呢就是关于股权战略合作类的方向啊，另外一个呢是关于存储芯片的设备端，再有就是存储芯片的材料端，最后中下游的工程配套服务端。那如果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之后，做好第一时间的准备。好的，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唱歌，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如果您对于刚才张志丹那一份长兴 IPO 受益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么还要提醒您呢，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那我们下面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钱启敏钱老师，听听他的看法啊。钱老师你好。
9: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企稳震荡啊，企稳整理这个走势，那么成交量呢也是有所萎缩到这个30,000亿元啊左右啊，那么是一个缩量企稳整理。虽然上周下半周啊大盘出现一个回调啊一个震荡，那一方面当然还是有些板块这个连续上涨之后啊获利盘比较明显，包括上证指数在内，经过持续上涨以后啊留下了这个向上的4个跳空缺口，再加上呢KD 指标啊等一些旧指标也在高位钝化，所以呢短期出现一定的震荡。那海外市场也是在上周下半周啊大家都是一个共振啊，都是一个调整的走势。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就出现了一个企稳啊，应该说整体市场预期啊市场情绪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周边市场呢是涨跌互现，包括日韩股市是吧，这个包括港股啊有涨有跌，但是 A 股呢虽然啊是有一些回 回调，但整体上啊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啊一个幅度比较小的这个走势。盘中情况来看呢，在长兴科技啊这个即将啊冲刺 IPO， 然后业绩啊非常

0: 量力的情况下面，存储芯片啊仍然成为市场的热点。我们总体上认为目前的市场呢还是一个强势震荡，那、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加上呢有一定程度的内外共振啊，不过整体上还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啊震荡，上升趋势并没有改变，主要是获利盘的消化回吐。那么当然从时间上来讲呢，时间尺度还稍微短了一点，因为从上周下半周到今天也就三个交易日啊，此前上涨的连续交易日非常长的，但是力度呢应该说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两个缺口也被补掉了五月份啊。那么市场呢又有热点啊，那么相对来说还是一种强者恒强啊，科技尤其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这部分仍然是比较活跃的啊。那么整体上我们觉得强震荡以后不改上升趋势吧，短期呢还需要有一定的企稳整理啊，但是呢还是一个基本强势的格局，仍然看好科技啊、半导体、存储芯片等主要的这样的一些方向。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陈栋再给我们细化分析一下啊，这个你的看好板块的细分的一些逻辑来。
4: 是，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呢，对于进攻品种，我觉得还是需要持有的。这个进攻品种指还是 AI 方向。其实 AI 方向呢，我们一直还是认为未来整个市场的主线，应该这一点我们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那为什么说其实现在还需要持有呢？那我觉得很多人都比较担心啊，是说之前已经涨得比较多了，那会不会在大盘进行调整之后，它回调也比较多呢？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但从实践上来看的话，其实并不是如此。你会发现呢，其实大盘在进行调整的时候，好像科技板块整体上来看啊还比较不错。为什么？因为它会对整个资金形成进一步的一个吸引的作用。为啥呢？就如果我们再推到前面的一个宏观基本面，你会发现投资不太行，消费呢好像也不太行，唯有什么行的？科技比较行。所以呢，就使得科技它吸引资金的这种虹吸效应就会显得很强。如果我们再去看一下上一次三月份调整，三月份调整呢，其实市场回调幅度其实比较大的，但是呢，对于整个光通信指数、整个科技指数而言，它调整幅度其实还是比较少一些的。所以我们觉得未来来看的话，它应该说还是会取得一个相对的这样的一种优势，这是进攻的思路。另外呢，我们就再谈一下防御的思路。防御的思路呢，我觉得是有两条线。第一条线呢是跟着机构去做防御。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一下，从四月份到目前为止，那整个股票型 ETF 它一直是在进行净流出的，就机构一直在卖出，在卖出。那么它卖出，这是从总量上来看。那么在结构上来看，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我们来看它卖出是什么？它主要卖出的是一些宽基指数，包括一些像中证两千啊，还有中证一千等等这些小盘股的指数，再加上一些科技指数。那么它买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做防御的品种，比如说证券公司，哎，它做了一些防御。另外呢，关于红利方面，它其实一直在进行配置。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整个证券，对于整个红利，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防御的一条思路。那么这是跟着机构做防御。那还有一个做防御的呢，就是跟着逻辑进行做防御。其实前面我们也是提到过，为什么把新能源放在里面呢？是因为啊，如果整个油价后期真的是在进行一个上涨，那么什么是受益于整个油价上涨的呢？那我们这里其实再去回首去看一下，在三月中旬的时候，当整个原油价格出现大幅上升的时候，是哪一些板块出现上涨的，以及那个时候整个机构在选择行业的时候，他会选择哪个逻辑？那么这里总结出来，基本上会去选上游的资源，比如说油气啊、天然气啊，还有像煤炭。那还有呢，就是先进制造方面，尤其是像新能源等等这些，就会比较的关注。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在未来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易当中啊，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没有预知的那种啊下跌的话，油价大幅上升，那我觉得再回到三月份的这种配置，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一个防御的一个思路，所以我把它这也提出来了，主持人。
3: 嗯，好的。那我们发现，其实你的这个，我看不管是短线还是中线机会里面，其实都没有包含这两天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方向。哎，这个方向为什么你没有加进来呢？
4: 其实人形机器人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啊，还是比较看好的。只是从短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放在了整个先进制造当中。但是呢，就是从整个它的逻辑来看的话，它其实和整个油价的逻辑并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对冲。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人形机器人作为我们一个主推的一个方向。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0: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6: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9: 哎呦，
20: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
21: 专效，
20: 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
21: 专效，
20: 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22: 晚上好，大到暴雨强势来袭，到今天早晨，荆州、宜昌、荆门、恩施等地是降雨最大的区域。雨量大的原因由夜间西南气流加强导致，同时在雨区中有明显的列车效应形成。这也是为什么像荆州、公安出现极端性降水。今天白天暖湿的西南气流是减弱的，湖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夜间西南气流再次加强，包括武汉在内的东部地区将受到暴雨袭击，务必要加强防范。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市报》。武汉阴天有小雨，20到24摄氏度。宜昌小雨，18到23。

度，襄阳阴天有小雨，20到24度，恩施小雨19到22度，十堰阴天有小雨，18到22度，荆州小雨20到24度，荆门小雨19到23度，随州小雨19到24度，孝感小雨20到24度，咸宁小到中雨20到23度，鄂州小到中雨21到25度，黄石小到中雨21到26度，黄冈小到中雨21到26度，天门小雨20到24度，潜江小雨20到24度，仙桃小雨20到24度，神农架小雨13到19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2到24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14到26度，西藏山南多云到晴7到21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救灾工作紧急调度会，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
0: 湖北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各地以实战姿态投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1: 记者探馆光博会，200多项首发首展精彩亮相。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指导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尼梅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忠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勉励我们不断延伸创新链，完善产业链，为推动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湖北在光电子信息领域科教实力雄厚，人才资源富集。近年来，光芯频端网万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壮大，一批光电子信息领军企业强势崛起。我们将进一步强化科创引领、产业集聚、融合发展，大力推进61020全链条攻关，持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光谷加速向世界光谷迈进。希望海内外朋友以光博会为平台，共商产业趋势，共谋合作大计，携手推动全球光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谢远生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光电融合、光智共生、开放协同的发展大势，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促进融合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全力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以此次光博会为契机，加强交流合作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书写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动现场，王忠林、谢远生、约瑟夫·尼梅拉、省领导盛月春、彭勇共同启动开幕。盛月春就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做推介，现场举行了首发首展代表性产品集中发布仪式，副省长黎东辉主持开幕式，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国内外院士专家、知名企业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等参加开幕活动。开幕活动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巡展，与参展企业交流互动，了解光电子信息领域最新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设置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四大主展区，以及光加人工智能特色展区，将举办多场产业与学术交流活动。
1: 5月18号下午，全省防汛救灾工作紧急调度会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雨情汛情，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实战姿态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做到思想集中、精力集中、力量集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分别汇报了本轮强降雨气象预测和应对处置情况，部分市州汇报了受灾情况和抢险救灾措施。会议指出，本轮强降雨范围广、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降雨超过历史极值，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的重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思想之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加强受灾地区救灾救助，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加强重点内涝点的交通管控和巡查值守，密切关注地铁等地下空间和涉水区域，前置防洪排涝设施，加快三段抢修抢通，及时恢复水电路网，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安身安心。会议指出，要密切关注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加强风险研判会商，对江河干堤、并险水库、城市溢涝点、交通干线等重点部位组织拉网式排查巡查，切实把风险隐患发现在前，处。

0: 治在先，建立预警校应现实直达机制，严格转移避险全过程管控，强化极端条件下通讯保障，加强应急救援现场统筹。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枕戈待旦，闻令而动，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调度，以责任落实推动防汛救灾措施落实。县一级要压实具体责任，切实把防汛责任细化到岗到人，确保工作不留死角，责任不挂空档。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分兵把口，宁可向前一步形成交叉，绝不退后半步留下空档。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对擅离职守、敷衍塞责、瞒报、迟报、漏报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省领导吴海涛、盛月春、彭勇、黎东辉、胡亚波分别在主分会场出席会议。
1: 从昨夜到今天，湖北迎来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一轮强降雨天气。全省44个县市区、298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米，112个气象站次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这场雨究竟有多大？我们来通过一组数据看一看。截至18号早上7点，全省2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雨量最大的地方出现在恩施鹤峰五里乡，达到481毫米。在宜昌，五峰遭遇到了极端暴雨袭击，五峰湾潭镇九门站累计雨量392.9毫米，突破了宜昌市36年来的24小时雨量极值。在荆州国家站记录到3小时降雨量达到149.4毫米，1小时和3小时雨强双双打破荆州建站73年以来的历史极值。公安班竹荡镇更是1小时泼下了122.5毫米，创下了全省最强小时雨强记录。
0: 面对强降雨，各地以实战姿态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展开了一场场暴雨中的生命接力。在恩施，从昨天到今天，泉州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鹤峰、宣恩等地24小时雨量超过250毫米，而且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其中，恩施鹤峰县五里乡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为全省最大降雨点。电力、通信、交通等部门干部职工坚守一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恩施鹤峰娄水河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河水正在大涨。位于娄水河中段的五里乡就是这次降雨最大的地方。从昨晚开始，救援人员运用皮划艇、大卡车、装载机等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受困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逐一排查被困人员。
0: 凌晨4点，鹤峰县五里派出所接到报警，瓦屋村等多地群众被洪水围困，民警和乡镇干部趟水进村，挨家挨户排查。在一栋民房里，一家三口被困屋内，救援人员用皮划艇靠近，将被困居民接力转运到安全地带。
3: 就有派救援队马上就是屋内把我两个老人救出来，我非常感谢他们，就是把我的父母啊就运上皮划艇，就要先出来，我在后面呢，最后一个车出来的。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五里乡的瓦屋村，大家可以看到我站在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一条公路，目前已经被洪水淹没了。那么我们周边的茶园和农田也都已经被淹没，为了确保安全，早些时候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已经把周边的房屋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出去，我们的派出所民警和周边的村干部依旧在现场值守，
5: 把你送到宾馆里住几天，等于那个小点儿了没得安全隐患了再回来住，不然你这个屋里上次训练找水的时候就有点划拨号不安全。
6: 谢谢你们到
7: 这儿站好，鬼子站稳了，他不太说我就开车慢慢走，就不要紧，
6: 等我接不到
0: 经过11个半小时的连续奋战，截至今天下午5点，五里乡的70户122名被困群众已成功转移至安全地段。
8: 我现在在宣恩县沙道沟镇的官庄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部分桥梁被冲垮，目前水流速度还是比较快。现在呢，全镇已经有100多名的干部群众参与到。

0: 转移工作当中。
1: 今天凌晨1点多，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河水暴涨，漫进低洼处的民房。沙道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带着应急办工作人员，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叫醒20多名处于风险区域的群众，安全转移287名群众。
2: 我们的干部已经派了有几个小分队已经上去了，到核心区开展救援的行动，已经安排了6辆车辆，为了接应转移的群众和酒店宾馆也做了联系，准备了有170几个床位来接应转移的群众。我们已经派了前后有3批物资已经赶往了现场，主要有一些干粮、充电宝、应急的电源、手电、蜡烛等等。
1: 而在关庄村，一座便民桥桥身损毁，派出所辅警张庆和同事守在桥头，拉起警戒线，不断劝退想冒险过桥的村民。
3: 现场水已经漫过桥了，桥的中间那个横梁已经断裂，现在行人和车辆就已经不能正常通行了。我们在现场的话，防止行人就上桥劝离群众。
4: 5月17号8时至18号7时，宜昌最大累计雨量392.9毫米，突破宜昌市24小时雨量极值，且达到极端暴雨标准。宜昌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宜昌五峰湾潭镇351国道毛庄村路段，一台小车因山洪爆发，导致道路塌方被困。民辅警立刻组织疏散车上被困人员，历时半小时将被困车辆救出。随后，公路部门立刻开展道路清淤工作，目前道路恢复畅通。
6: 这里是五峰湾潭镇的九门村，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昨天这个雨情受灾面积最大的地方，最深的时候呢，这个雨水几乎一路齐平了。险情发生以后呢，当地的村镇两级部门呢，就是紧急的把河对面的几户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直接安置到了马路对面的这户村民的家中。这里的电、水以及基本的生活都是能够保障的。
7: 你要是要做好转移群众的安置，转移群众的这个生活保障工作，特别是今天雨还在继续啊，我们要确保今天晚上他们不返回这个原来的这个住所。全县党员干部严阵以待，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5: 国网五峰县供电公司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人员对电网设施开展特巡特检，
8: 加强电力设备巡检力度，同时强化应急值班和应急准备工作，确保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
1: 本轮强降雨中，荆州15个乡镇街道出现特大暴雨，54个乡镇街道出现大暴雨。当地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和防汛3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连夜开展抢险抢排。昨晚8点到今晨8点，荆州市荆州区、公安县等多个站点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昨晚开始，当地应急消防、交管、城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交通疏导、车辆救助、群众转移等工作。
9: 我们荆州交警从昨晚开始就增派民辅警警力上路执勤巡逻，救助被困车辆。
1: 今天早晨，湖北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武汉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急增援荆州，开展防汛抢险。在荆州市中医院，消防指战员协助转运不方便汤水的病人至安全地带。在荆州尺湖路，9名消防员将一名残障人士托举起来，轮椅平稳地通过了积水路段。
10: 截至目前，已累计转移受困群众1100余人，并对2100米堤坝完成加固。
4: 昨晚到今天凌晨，荆门遭遇短时强降雨，一场和暴雨赛跑的生死营救在深夜展开。
1: 凌晨1点，沙洋县纪山镇一栋居民楼内，一名78岁的独居老人被困。民警赶到时，积水已经快漫到门框顶部，巨大的水压让门怎么也推不开。
11: 没得钥匙，没得，推不开门了。
12: 敲，我拿。
1: 民警一手扒着墙上的线槽，一手挥动铁锹撬迁，拼命破拆。此时水深已接近1米8，脚根本踩不到地。

0: 近一小时的努力，门终于被撬开，老人半身泡在积水里。
1: 帮我解了，帮我解了，帮我解了，解了，解了。
2: 铲子来，
3: 赶紧衣服来，
1: 再来一遍。
0: 民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接力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并脱下外衣给他披上。经检查，老人身体没有大碍。
4: 本轮强降雨仍在影响湖北，最新预报显示，今晚全省雨势总体减弱，但局部依然有大到暴雨。来看记者刚刚从省应急厅调度中心发回的消息。
5: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我们拿到了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最新预报，我们来结合这个图可以看一下，很明显和今天相比，今天晚上到明天整个雨势在我们省的大部分地区应该说是有所减弱，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像黄冈一带可能依然会出现大雨以上级别的这样一个降雨，应该说和今天雨势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一个重合的效应。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气象的预报，那么未来我们防御的重点会是哪些区域，又需要特别注意哪些细节呢？接下来我们来采访湖北省应急厅防汛处的刘杰工程师。
6: 自16日下午以来，我们的这场暴雨是从鄂西南逐渐东移到江汉平原，再到鄂东北，那么我们这个落区高度重合，接下来我们将高度要关注的点江汉平原和鄂东北地区，降雨重点地区黄冈这个地方。
5: 好，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是
6: 我们需要特别警惕这个中小河流的一个洪涝，还有山洪地质灾害的一个防范，以及城市内涝的点。我们已经派出了4个工作组前往荆州恩施进行救灾救助，下一步我们将进行强化会商研判，强化预警教应，加强值班值守和部门联动，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7: 5月18号，湖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期主体班开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何良军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克服重史轻中的倾向，克服重显轻前的倾向，克服重义轻难的倾向，克服重局部轻全局的倾向，努力创造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发展阶段、符合客观实际、契合群众期盼的政绩，为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更大贡献。
8: 从去年初到现在 ，A 股光通信板块市值从1.73万亿跃升至6.62万亿。今天第21届光博会开幕，近400家企业带来200多项首发首展。我们跟着本台记者一起走进现场。
9: 今年的光博会呢，参展的企业呢有近400家，200多项首发首展。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首先来看看我手上的这根光缆，它的外径呢就乒乓球那么粗。这是烽火通信呢在开幕前3天刚刚发布，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突破了万芯级。
10: 这个光缆它具备这个13824芯，相当于在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管道里面，可以走10000多个。高速公路常规用的这个芯数光缆大概是288芯，它相当于翻了48倍。它主要是为了应对未来的这个随着这个计算中心的这个发展，然后海外报道的这种超大规模的这个计算中心，目前用传统的这个光缆已经不能满足它的这个线网的这个需求，提前部署这种超大芯数的光缆。
9: 光缆铺好了，数据怎么跑？这个得靠光模块。华工智源呢，在国内首次推出了12.8T 的产品，
11: 首次在国内推出了一款12.8T 叉标的产品。那么这款产品呢，有两个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可插拔的一个形式，8个接口，我们可以理解成，简单通俗理解就是1.6T×8。12.8T， 也就是说它的单个模块的速率能够达到12.8T。我们知道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数据中心它对功耗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采用的是液冷集成的一个方案，功耗相比较传统的方案，我们是优化了3倍。目前更多聚焦在海外的北美市场这一块。对，
9: 这个光模块一活，整个产业链都跟着转。你看啊，在我手边的这个小玩意儿，它叫电磁阀，

0: 是我们的气动元件的一种，在我们的激光切割和自动化产线上啊，都是离不开它。这家来自我们台湾的企业亚德克，在湖北呢也是很多年了。在今年初，他们推出了新款。
1: 今年年初，性能更加好了。我原来用的是200的阀，现在有可能就用100的阀就可以带得动了，价格会下调。国产化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加速。去年整个集团是15%以上的成长，到今年一季度完了，应该是会在30%到40%的一个成长。国产第一，然后全球应该是前三。
0: 光模块里面的芯片是怎么装上去的？得靠高精度的贴片设备，而苏州博众半导体就是干这个的。他们在这个领域做到了苏州第一，全国前三，而武汉是他们的重要市场。
2: 武汉其实在光通信领域来讲是国内一个主要的光通信聚集区，产业链上相关的公司多达1.8万家。目前在光通信的一些头部企业，我们均实现了大批量的交付。在武汉这边，我们有光安伦，然后目前像华工、光讯、联特这些企业，我们都有在跟他们去对接需求。
0: 我们再来看看产业生态合作区，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团前来寻求合作。中午12点多，还有很多呢还在洽谈中。来自深圳的深视智能刚刚完成和越南企业的一次洽谈。
3: 他们是越南的一家做自动化产线的一个公司，需要一些就是在产线上用的这个，比如说测距仪啊、3D传感器啊等。他们的客户有苹果、富士康，这是比较有实力的一个公司了。然后我们是做传感器的，最主要的合作方向应该是3C 和橡胶，就是我们在通过微信交流嘛。
4: 看到的有超过300家来自于越南、泰国、印尼等海外的买家，组织了专门的采购团来参展。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大约有200场的供需对接活动，能够务实地推进国际合作。
0: 逛完整场展会，我有3点深切感受。第一是底蕴深，多款全球首发的产品呢都已经实现量产，而在不少领域我们已然领跑行业。第二个呢是覆盖面很广，省外的参展企业呢占比现在是超过了80%。我们湖北呢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产业协同，聚力发展态势鲜明。三是人气火热，来自全球80个国家的1500多名境外客商齐聚展馆。本次光模会俨然成为了高效订货的平台。置身光电产业的浪潮中，我们不止顺势而行，更能自主发光，聚力同行。
5: 今天蓝图院士工作站在武汉蓝图汽车科技园揭牌，这是湖北新能源汽车领域建立的首个院士工作站。
6: 车身轻量化是提升新能源汽车续航的关键。今天揭牌成立的蓝图院士工作站，由深耕钢铁材料领域、长期钻研先进高强钢及轻量化材料技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王国栋受聘领衔，将重点攻坚新一代车身结构材料、电池包安全防护材料等关键领域，
7: 产学研深度融合，解决行业的需求。我们深入到企业去，这次的成立工作站又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要做到产业化、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8: 在结构强度、去整车轻量化方面呢，我们希望能够做出更多的一些尝试。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培养出一个团队，成为在这个全球领先的材料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的一个基地。
9: 今天，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活动在天门石家河举行，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同步举行开馆活动。
10: 这里就是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不仅空间大，而且科技感十足，不少展柜啊都可以进行互动体验。今天呢，也是展出了许多史前珍贵的文物。那么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枚石家河玉人像，因为它与三星堆的青铜神人像高度相似，所以也被网友
6: 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是楚文化的重要源头，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遗址先后出土玉器超400件，开馆大展《长江之光，文明之源》，集中展出玉神人头像、连体双人玉爵等珍贵文物。
11: 石家河遗址出土这批玉器，在同时期连在全国范围内，这批玉器是最精美的，数量大，制作高超，内涵非常丰富。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它比三星。

0: 队要早1000年。
1: 进城喽！
2: 在馆旁的演艺中心，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看见石家河》正式上线。走进这里，观众就是文明的发现者，跟随剧情一路走一路看，亲手触摸4000多年前的玉团凤和穿着兽皮的史前先民互动。
3: 在治水的那个过程中，大家为了保下自己的这个家乡牺牲那个场面还是比较震撼的，第一次就是体会到这种比较新奇的一种表演模式，
4: 用历史去照亮现在和未来，这就是对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的一个生动的表现。
2: 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17号在潜江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出席会议并宣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潜江龙虾红遍天下”为主题，由潜江市人民政府主办。开幕式上发布潜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 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

0: 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

随地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

0: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0: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

0: 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哎，宋宋，哎，你就再熬熬，那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
2: 我在车间跟陆科长吵，他在张书记家嚎，那陆姐不停地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两间房。
3: 是是是，

0: 裤子换了。
1: 这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2: 宋莹莹，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
3: 住行。
2: 哎，对了，我们那个方博名单你们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
3: 哎呀，我觉得啊，离皮咱都别想。常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呀？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1: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哎，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哪！
2: 哎，你上哪儿去？
4: 妈妈，我们去哪？回家睡觉。
5: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4: 嗯，

0: 半夜的，你找谁呀？
1: 张书记在吗？
2: 找谁？
1: 张书记。
2: 张？找你。
1: 你不跟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3: 你是谁呀？
2: 妈妈，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3: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谁呀？喂，那你们怎么回事啊？书记，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3: 小孩，
0: 你跟他什么关系？
3: 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
0: 小朋友说的是真的吧？哎呦，那确实是你不厚道呀！
3: 那
0: 这小朋友
4: 大本事蛮大的。
0: 张书记，早。
2: 早。干嘛？

0: 小鹿，小鹿，
1: 哎，书记，
2: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30呢，去一趟二车间。
1: 啊
2: 啊，

0: 去二车先生，3:30哈。
1: 啊，
0: 最好有女同志。啊。
1: 啊，好，知道了。
2: 干什么的？这。这厂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你们要替厂里多想一想嘛。都是你这样的刺儿头，我们这工作怎么干
3: 啊？我刺儿头啊？我一个人管十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十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我还要挤公交。怀孕的时候实在不敢挤公交了，我爱人就只好来接送我。有一次下暴雨，我们连人带车滚到了水里，还好我爱人反应快，把腿垫到我的肚子下面，不然我儿子就睡在大马路上了。
2: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场上学吗？
4: 哎呦，压缩机场小的嘞，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3: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6点钟，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坏了，我叫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你要过我吗？
5: 黄玲啊，那啥日子呀？今天啥日子呀？
6: 阿婆过生日，
5: 对吧？
3: 三班长照顾不了家里，
5: 哎，
3: 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陆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2: 这房产科这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3: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陆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要不你就解决三班长。
2: 宋宁啊，做人要有素质，有理还不带升高。
3: 没错，你，我没素质，你是科长，你有素质，我工人大老粗就是没素质。
7: 对，
3: 那个特老没素质。
8: 宋宁，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这样，我喊保安科了。
3: 喊呀，你喊来呀，把我抓进去，我正好不用上班了，
4: 不用上班
3: 带孩子了呀。
4: 对，
3: 我辛苦这么多年也该休息几天了。

0: 来吧，来了，快点！
1: 哎，快快快点儿！
0: 快点！
1: 我们俩快点儿！
2: 阿玲在厨房忙了一下午，辛苦啊，
3: 不辛苦吗？
4: 哎，来，鸡放放着。哎，好。
5: 数字那是不错。
6: 祝阿婆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笑口常开，万事如意。哎，
2: 乖乖。哎
4: 呦，感谢的工，哎，好。
2: 那坐下。
7: 妈妈，我帮你端面。
3: 好，
8: 慢慢。鸡做的不错，
3: 胖一点
2: 啊。是啊，哎，
8: 瘦高也好看。不是因为你们上班呐，这个按照风俗要吃两。

0: 顿，再讲究点的人家还要请唐明先生来家里唱八仙上寿呢。
1: 多吃多吃，
0: 多加点，来多拿。
2: 啊，谢谢你，
0: 吃哈。
3: 好，你吃。
0: 来，哎呦，哎，图南，你坐啊，
1: 图南坐，嗯，阿林坐不下了，哎，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哎，哎，哎，吃，快吃，
3: 好，吃
1: 点啊，嗯，
0: 来来来，先喝，
3: 喝喝一口啊，哥，好，
0: 来，
3: 嗯。哎，爸说了，这个鸡你弄得好吃。嗯，
1: 都吃到了，
4: 不要脸啊！嗯，哎
1: 呀，你看，来来来，我再给你夹个肉，
4: 一会儿切糕啊。
5: 阿姨，你到上一份这个新年出来的？
6: 哎，个新年没过过，刚刚一直来，多买这一份子来。啊！哎呦，
7: 张书记，你这屋里面的没意见的？
8: 不关你卵子！
0: 回来了。
9: 今天下午啊，老陆和宋莹吵起来，全场都传遍了，都知道这孩子在咱们家里，你说怎么办呢？
8: 我威胁老陆了，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小娃娃送到他那儿去。
0: 那这孩子得在咱家待多久啊？什么时候接走啊？
8: 今晚12点，妈妈下了中班就过来接，大半夜的，我不方便出面。你给他开门啊。
9: 行啊，解决了就好办了。吃饭吧，大家就等着呢。哎，你最爱吃的啊，雪里红毛豆，那毛豆啊，小家伙包的啊，可有眼色了，老灵活了。来来，
10: 毛豆是我剥的，你千万就不许吃。
8: 小娃娃，
9: 来来来，吃啊，吃吧吃吧。哎，哎。老陆怎么解决的？
8: 亚洲机场有一家愿意跟他们家换房子，为了方便孩子就解决了。
11: 我给你放点话题，你刚刚带着啊哈，你不回当着我门开大些的，你我一直了，你快点到你的避难所去吧。
12: 老孩子妈没事了，你都会想个洗澡呢，一枪子狼来你这个狗子狼干。
13: 张老师回来了，
9: 哎，回来了。
12: 小李子个了，你看呐，两位少爷来了，切，那个人正在骂人呢，哎，个兔子。
9: 我看看。

0: 湖南换衣服吧。小婷脱了衣服就上床睡觉，听见吗？
1: 听见了。
2: 来吧，你先问他们。你俩谁先洗？嗯。嗯。

0: 你这一晚上不说话，怎么了？
1: 没事。
0: 房子事怎么样了？妈今天有意无意老是问。
1: 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
0: 你说的。
1: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会影响分房。
0: 你答应了吗？
1: 不是答不答应的事儿。他说张姐身体不好，不能值夜班。可是值班表上年三十排的夜班，明明是李处长家的儿媳。
0: 他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他拿我做人情。
0: 你怎么说的？
1: 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有用，还是得顶班，随他安排吧。
0: 爸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但陆战队吃的挺开心的，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妈妈就做不好。百善孝为先，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洗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以前华丽在家的时候就不爱做，干妹的媳妇也不行。你是长儿媳，你给撑起来了。
1: 长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祝阿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姑妈收了。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儿，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0: 扔儿子？
1: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给张书记松松脸？
0: 但不言明志，宁静以直言，咱不去跟人家争这些蝇头小利。
1: 近的都没有，还谈什么远的？

0: 真是太小了。
1: 哎，嫂嫂，哎，你就再熬熬，这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你看大伙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呀一个人拉扯仨，这不也熬过来了？
2: 谢谢大姐。
1: 哎呀，客气。
2: 忍忍，同城，跟阿姨再见。

0: 山寺庙好吃吗？嗯，明天让你爸爸去买排骨，妈妈给你做排骨面吃。你笑什么呀？我儿子能干，车间里的人都夸他心疼妈妈。我在车间跟陆科长吵，他在扔书记家嚎，那陆姐不停的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两间房。
1: 是是是，母子同心，其利断金。
0: 我跟陆姐说了，我们家房子不是豪出来的，那是压缩机厂的房子换来的。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邱姐、高奶奶的，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早就该吵了。我今天看到分房名单，去了趟办公楼，我本来想当面向张书记和陆科长道个谢。张书记是没见着，陆科长跟我说了几句话：新邻居一家四口。 人家是个老师，不用三班倒，孩子们都在附小上学，以后有人陪动辄上下学了，我满意的很。我跟陆科长在楼道里说话，生产科也出来凑热闹。周科长说这房子是调换的，虽然是不违反厂里分房的政策。
2: 但是我闹事影响不好，
0: 生产科开会决定取消我今年所有考核评分的资格。新进，劳动积极分子，他都没有资格。
2: 但是还是房子重要啊！
0: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周科长，你搞搞清爽，那劳动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加分分房子吗？
2: 我现在房子都有了，谁还在乎那一张奖状？几块钱奖金啊！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呀？你呀，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说，图个嘴痛快。那到最后活也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0: 我凭什么不说呀？那评比资格都没有了，我还要憋屈我自己啊！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我就骂谁。

学校的小领导一下子重视起高中了。对呀，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补功课了，图南都没地方写作业了。他们也没办法，突然说恢复高考，别说参考书了，清华书店连教材都脱销了。都是熟人的孩子，高考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帮一把。没说不帮，就是忽然就说高考了，我怎么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呀？

0: 是真的吗？你人没事报上，我看到了好几篇报道了。我今晚跟你睡一套。
1: 多小心啊，在这儿看着明天就好。
2: 王爷，好吧，我们来找庄老师的五道题。
1: 哎，一鸣啊，来来来来来，
2: 老师，
1: 小心让开，让开让开啊。好，来坐。
3: 好，那出来吧，小天，你跟他出来吧。
1: 给他们坐，好好。复习的怎么样了？
3: 然后
2: 全错。复习了。
1: 嗯，我来看看啊，我一个一个检查啊。
3: 出来，出来，妈。
1: 其实你看这道题啊。他考的是函数题，大家都拿笔来记。
3: 红南，你帮妹妹把棉袄穿上。
1: 横加左，减右，纵加上，减下。
4: 王玲啊，你家庄老师上课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听。
5: 我今天上夜班，实在想睡一会儿。
6: 我今儿也是夜班，我也想休息一会儿。
7: 李小姐，
6: 庄老师讲的函数、图像、皮衣规则你也听不懂，你就当听天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4: 你别怪黄玲，她没法子。你什么时候高考呀？
6: 23号，
8: 12月23日。
4: 那只剩半个月了，那咱们再忍忍吧。
6: 再忍忍
8: 啊，忍忍，我们再忍忍啊。
2: 小叔，小叔，你也来了啊？你是几考场？
9: 12考场，
2: 我也是12考场，哪一个考场？脚下一条漫长的路。
8: 报告，我要复训一下。考试期间不能随意离开考场，
10: 那我也得给孩子喂奶呀。
2: 哎呀，最后一篇论述你做的咋样？还行吧，我感觉最后其实之前根本就没见过。
9: 对对对对对，
2: 农场农场，这个是吧？
9: 对。
2: 吴江的还有吗？来上车上车。
9: 对对对对

0: 年没有高考了，工作步骤还有点乱，具体怎么阅卷还不清楚。可是阅卷是要离家的，具体要阅卷多少时间，要阅多少卷子，现在都不清楚。这样，你先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回复我，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不去。
1: 不，我去，我去。
0: 那好，阅卷是保密工作，不要对外宣扬，校长是知情的。你呢，先回学校把手上的教学工作交代一下，然后呢收拾一下个人物品，到通知上的阅卷点去报道。
1: 是，那我先回去了。好，再见，局长。
0: 庄老师，你的笔决定了国家教育的未来，决定了考生们的命运，好好干，认真干。
1: 哎，那你看看介绍信，就我一个人，我们学校这个工作，我跟你讲可马虎不得，它关系到一个考生的前途和命运，丝毫不能懈怠。
2: 知道了，庄老师。除了被子衣服还拿什么呀？
1: 牙膏牙刷都得带。
2: 那要告诉童楠和小婷吗？
1: 嗯，算了，不说，孩子们嘴快，阅卷可是一个保密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2: 童楠，小婷，回来回来，回家了。妈，
1: 来，过来。
3: 嗯，干嘛？
1: 来，啊，把口扣上。爸爸这两天要出差了，你们俩可要听妈妈的话。妈妈一个人带你们俩不容易，要做个好孩子，听到没有？
3: 嗯。爸爸。
1: 嗯。
3: 你去哪？

0: 出差呀？
1: 不远。
0: 哇，那你出差为啥还要带被子呀？难道要去乡下的学校吗？哎呦，
2: 爸爸这次出差是有保密的工作，妈妈不问，你们也不许问。这两个药我给你放包里啊。
1: 药就不用带了。
2: 带上。

0: 是庄老师吗？
1: 哎，好好好，您好
0: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组的负责人，你叫我老苏就行了。哎，
1: 老苏，嗯，苏老师你好，
0: 怎么不舒服吗？
1: 哦，没有，
0: 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咱们现在是试改阶段。
1: 试改阶段？哎呀，
0: 这次高考太仓促了，从发出通知到正式考试就俩月，而且省教委还没来得及提供正确答案。咱们组商量了一下，教师们拿着卷子自己写一遍，然后呢再翻找几份答得不错的考生试卷，参考他们的解题思路，最后总结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之后再阅卷。
2: 我们的基础啊也不是太好，老师们都荒废了那么多年，考生的解题方法呀正好可以帮我们拓宽思路，提高阅卷的效率和准确率。
0: 庄老师，哎，你的位置在这儿，坐吧。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总结出来之后，两人一组开始阅卷，一位老师批卷子，另一位老师复查，遇到有争议的卷子先送到我这里，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嗯，坐。
1: 半首诗错了两行，
3: 你这是爱我，你不能让卷子空着。
0: 哎呀，咱们的考生基础普遍都很差，答不对就乱写，答得好的太少了。如果遇到一份正确率高的卷子，我们这满屋的老师都争着看呀。卷子很多，要加班加点。

0: 这道题确实，
1: 累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2: 庄老师还没休息啊？
3: 啊，你们先休息。

0: 匙啦。
1: 哎呦，丽霞姐，
0: 我看到楼下那三轮车，我猜你今天肯定搬家。就你们娘三个搬呀？
1: 啊，对。
0: 那庄老师出差还没回来呀？
1: 哎呀，他还没回来。
0: 哟，那么多的东西太重了，搬不动。
1: 哎呀，一点一点挪，没事儿。
0: 我叫我男人搭把手帮你们搬。
1: 不用不用。
0: 哎呀，没事，邻里邻居的。
1: 哎呀，那谢谢他，张叔。
2: 包里来了。哎呀妈，你好。

刚调整一下您的车轮。好好，你在后面走，我这边还有一个，我别没吃了。

0: 王勇，你个阿巴货，王八蛋！
1: 哎呀，这不就是一个小洞洞吗？
0: 啊，你在这墙上挖了个洞，你们家的污水都排到我们院子里来了。啊，
2: 有抽水管，一会儿就排出去了。
0: 你也知道有抽水管呀？那你把你们院子里抽水管堵了，要修池子，那我们这儿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两头都要占便宜啊！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到房产科告你们去。
2: 告房产科？院长想真烦你搞事情了，你去告。院长请你吃台子的。哎呦，
0: 我倒要问问陆科长，这年头分房子不看工龄不看先进，就看谁家会拍马屁。哎，我宋莹还真没有你们这点本事。
1: 你以为厂里带着你，把你们家弄到这个院，拉个屎都要多跑几十米。哎呦，
0: 你们家上厕所不用跑几米啊？哎呦，对哦，啊，脏货嘛到处拉，你们都是拉在屋子里的吧？你们啊，呸，
1: 这
0: 林姐是吧？哎，我是宋宁，武峰。哎，这是咱们院的新邻居，林姐。哦，孟哲，哲阿姨，
3: 阿姨好。
4: 你好。
5: 你好，
0: 庄是吧？庄老师，庄老师人呢？啊，
5: 他出差了。啊，
0: 林姐，你来的正好，咱们一会儿一块去那个房产科。就，哎，人呢？我还没骂完呢。就他们两个人啊，咱们这个院子比他们低一点点，他们挖了一个洞呢，以后这脏水啊、雨水全都排到咱们院子里来了，恶心死了呀！哦，
5: 那确实不太合适。
0: 废油迷糊。
1: 啊，黄组长，你和庄老师那是老子啊，他厂里边安排你和这个车头要住在一起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小心。
2: 啊，黄组长，黄组长，你别和这没皮没脸的女人来往啊。哎，这厂里谁不知道他家这房子怎么来的？
1: 是，
0: 你们一家子都是做狗的东西啊，在这随便钻洞，你们不是狗是什么？
2: 刘婉君，你再骂一句。
0: 我骂你怎么了？我骂你们怎么了？
1: 真是。
5: 妈，这个房间是我的吧？
0: 王勇，这个孙包，你都欺负人家庄老师，这个是不是？你看人家老师，
6: 妈妈，这里是新家吗？啊，新家离厕所好远。
5: 没事，你晚上要去的话，哥哥陪你。嗯，哎。谢谢啊。
4: 这样。
5: 孟楠，咱们回筒子楼再搬一车家具过来。
0: 林动哲，这是你玩的吗？都碎掉了呀。进去。
6: 妈，哎，咱们再跑几趟就能搬完了。后天元旦，咱们是在新家过元旦吗？
5: 是。
6: 刚才邻居叔叔送我一张1978年的年历，以后把它钉到墙上。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妈都不知道。
6: 林叔叔人挺好的，就是
5: 宋阿姨也不是坏人。你爸爸不在家，要是没人替咱们家出头，整天就要在院子里趟脏水了。
6: 妈妈，我喜欢趟水。啊？
2: 你喜欢趟水啊？
0: 这屋子是不错。就是院子偏了一点，离公厕呀、水龙头都太远了，还是压缩机厂好。那每层都有公厕。
7: 哎，不能这么比啊！住在这儿，你上班近，动辄上学也近，多好。
0: 也是，就是辛苦你了啊，以后都要骑车上下班。哎呦，
7: 我上班最多也就半个小时。
0: 哎。啊。邻居人蛮好的呀，两个孩子都老有礼貌了。
6: 刚才那个哥哥是三道杠，
7: 是吗？哎，那我怎么没看见他带那个臂章啊？
6: 哦，他在学校带的，他升旗的时候带的呢，可神气了。
0: 哎，那个别动，
7: 试试。
0: 给老吴的。他们家马上五口人，五个碗，正好。
6: 三道杠是领导，我和领导是一个人。 妈，走吧。
3: 好啊，等我一下。
7: 哎，这别人看着还以为你是新娘子呢。

0: 你们要戏水，我简单，
1: 你简单，
0: 对呀，
1: 太厉害了，
0: 我们来了，
2: 把这个摆
0: 上，小宝贝，
2: 还有这个，
0: 来来来来来，
3: 玩，
4: 玩玩玩，哎呀，
0: 来了，来来来来来，
4: 林姐，珊珊，小猪，哎，给汤吃，
2: 你们谁家还有那个多余的凳子呀？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高考扯上关系啊！
6: 这谁能想得到啊？
7: 一、二、三。
8: 你是庄叔叔是吧？我是林东哲。你改完卷子回来了？
9: 啊、哦，回来了。小巷子里谁结婚啊？
10: 二车间老吴，就是吴建国。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宝宝吃饱了吗？
14: 吃饱啦。
13: 好，
14: 我要一个打包盒，
13: 请稍等。

0: 小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3、2、1，开始。
6: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8: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9: 近期

0: 战火纷飞，
1: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
2: 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0: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昭君元年，22度避暑，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哎，送送，哎，你就再熬，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
5: 我在车间跟陆科长吵，他在张书记家嚎，那陆姐不停地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两间房。
6: 是是是。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妈，走吧。
1: 好了，等我一下。
2: 哎，这别人看着还以为你是新娘子呢。
3: 马上、啊，
0: 妈，快点，一会儿赶不上看新娘子了。来了来了。
2: 哎，手套戴上。
3: 这个王娘。哎，
2: 媳妇的事情别耽误正事儿啊。走吧。哎，走吧。
4: 鸳鸯戏水，我简单。
3: 你简单。
4: 对呀。
3: 太厉害了。
0: 我们来了。
5: 把这个摆一下。
4: 小宝贝，
5: 还有这个，
3: 来来来来来，
2: 碗
0: 碗碗碗，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林姐，
3: 珊珊，
0: 珊珊，
6: 来
0: 了，小猪，给汤吃。
5: 你们谁家还有那个多余的凳子呀？再扛几个过来啊，不然一伙人其实就不够坐了。
6: 还有呢，
5: 大水瓶啊，还有什么水杯啊，也都拿点过来啊。
6: 昨天刚搬了家。今天湘子姬有喜事了
5: 啊！今天啊是元旦，工会呢特意这么安排的，说是什么搬家、结婚、过节，三喜临门。哎
6: 呀，哎，老吴居然凑足了36条腿啊！
3: 老吴会手艺，自个打的家具。哎
0: 呦，好厉害呀！木头也是要钱的呀。老吴可是坚持上了半年的全班才攒的这些钱。
6: 院子里的自行车有了，收音机也有了，三钻一响凑足了一半，老好了呀。
0: 老吴节假日都跟大家调班的，大家都不愿意节假日上班，老吴就抢着上，不就是为了多赚点加班费吗？
6: 哎呀，真是不容易呀。哎，老吴门槛低。
3: 宋爷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0: 老吴跟我调班的时候我问的呀。
3: 你咋什么都问啊？
0: 我张嘴不是说话的吗？哎呀，好看，这个，拿出来。

0: 给自己抹一抹，也给小军抹一抹，省得脸寸，你知道吗？
1: 宋阿姨，这个我不容易。
0: 你看这，
1: 先生你收下吧。宋阿姨疼我，
2: 疼不容易啊。这下好了，结了婚，珊珊跟小军也有妈妈照顾了。
0: 哎，还是小姑娘好呀，这脸呀，一掐一包水。那，哎呀，
2: 哎呦，凳子来了，哎呦，来来来来来，给我，哎呀，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快点，慢点。
3: 你看到妈妈说啊，在忙。
2: 黄玲啊，哎，姑娘长个了，
4: 还没呢。哎呦，
2: 那他就是大个子啊。哎，谢谢。你瞧瞧，图南带着妹妹还有小杜哲，就好像一杆秤带着两秤砣。呀，亮，你看他俩。新妈妈带着新妹妹来了，以后你们一家人就亲亲热热的过日脚啊！哎，等等我呀！哎，
5: 小小的。

0: 是深是浅，你能不能过去仔细观察过呢？小马，
1: 林姐啊，谢谢你送我看孩子。
2: 好了啊，
3: 冬哲回家了。
4: 妈妈，我还想再听图南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1: 这个孩子，
5: 那就让他再
6: 待会儿吧。
0: 你那行啊，
6: 你进来吧。
0: 我一会儿
6: 洗脏。哎呀，没那么多讲究，
0: 快
6: 坐会儿吧。
0: 浅，
6: 行。
0: 松树那么小，点儿。当然觉得得很深。
1: 张老师什么时候回来了？我也。

0: 送你的药物。
1: 哦，对了，林姐啊，我平时上夜班都是五峰买菜，要是庄老师不在家，你也上夜班的话，就让五峰帮你带一份回来。
2: 哎呀，排长队呢，不麻烦你们了。
1: 当你下了夜班，菜都不新鲜了，叶子老啪啪的。
3: 然后
1: 五峰反正是要买菜的，帮你带份好
3: 了。口水，
1: 孩子们吃新鲜的不好吗？
2: 那谢谢你啊。
3: 红薯说的那样深。
4: 初兰哥，我想听拉凡奇的故事。
0: 好啊。哎，
2: 给你沏杯茶。
1: 不麻烦了，宁姐。
3: 对。哎，拉凡奇。
4: 这个工程名字好有意思。
2: 你看，
4: 条腿的鹅。
0: 一条腿的鹅。
4: 拉凡奇拿了一个整熟的鹅。送给了皇帝。走着走着，他饿了。
0: 这是不
4: 是把，他是不是把那个条腿给吃了？啊，鹅的腿能好吃吗？
0: 哎，你说腿，
3: 这个故事真有意思。
0: 对，这个故事好有意思。
4: 实际上的鹅。
2: 宋爷，你怎么了？
4: 哪有两条腿的鹅呢？你们干团圆吗？你
1: 没事儿，就。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陪了，我和五峰，我平时忙，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3: 院子里那群鹅爸、鹅爸、鹅的爸爸
1: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3: 吃了下，坐了下，
1: 他可会玩了，一个人什么都能玩。
3: 两条腿。
1: 嗯，可对了，看着心疼。
3: 爸，
2: 那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
1: 林姐哭，光荣历史翻篇了。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我也不客气啊。
1: 让杜哲再玩一会儿吧。
2: 好呀好呀，我给你沏了茶，你喝口水吧。
1: 哦，不用了。
2: 哎，宋莹啊，看着天气晚上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哎哎，
4: 不要不要不要了。
3: 王丽，
2: 我再看看啊，
3: 赶那群鹅和猪。
4: 这是
3: 这个故事里竟然还有猪。

0: 吓醒了，没事没事。
1: 妈妈，我害怕。
2: 不难，打雷不怕啊，不怕不怕。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啊，雷公爷爷打个喷嚏，妈妈在啊。
0: 爸爸给你念个故事，一边念一边睡好不好？爸爸在这陪着你啊。哎，你念这个吧，复仇。与宽恕，基督山伯爵，维尔福。
2: 啊，亮了亮了，图南。
1: 妈妈，
2: 哎，不怕不怕不怕不怕，雷公爷爷，不怕啊。
0: 维尔福。哎呀，我要睡呀。

0: 林姐，家里没烟吧？
1: 没有，你们家也没烟吧？
0: 没有。哎呀，
1: 谢谢你们为我们着想，这下这么大的雨，这院子都被淹成这个样子了。
2: 爸爸，谢谢你了。
0: 姐，是五峰把咱们院子出水口堵上了。啊？看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院子也淹了。咱们可能会在这个院子里住上大半辈子呢，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被水淹呀，咱们不能做你家哈。哎，太冷了，你进去，有我和五峰呢，你放心啊。
3: 妹妹放心。
4: 我爸爸把院子淹了，隔壁院子墙上打洞，我爸爸就堵了我们院的出水管，两个院子都淹了。
5: 哦，小动者。你爸爸堵的不是你妈妈堵的？
4: 我妈妈说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干套，我爸爸还说雨天到雨地到雨人到其乐无穷。
0: 别走了，别说了，站好了啊。慢点，慢点慢点。哎，
6: 你行哎，慢点。哎呦，天哪天哪，哎呦
0: ，拿的是，
6: 拿那么多屎，
0: 这小动作，嘴咋这么碎呀？
6: 刺头，一家子刺头。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呀，
5: 是吗？
6: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王勇的。
5: 不，
6: 那陆科长说这事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那陆科长还说了，刺头有勇，刺头男人有谋，刺头如虎添翼，刺头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刺头惹不得。
7: 淋过，洗洗好。
8: 那墙上的洞得补上，要补就得需要水泥，现在水泥不好搞，等你搞到水泥，我就修下水口。
7: 好，我去房产科搞水泥。好啊，我一定去。一言为定啊。
9: 妈妈，林叔叔平日里笑眯眯的，那么和气。冒险。
7: 哎，雷公，不好了，补得严丝丝的啊！

0: 我放这儿可以吗？
1: 啊，来来来，
0: 哎，好。哎呀，真没想到林工这么有法子。
1: 哎，没办法，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眼子，他们孤儿寡母会很吃亏的。
0: 林工也真是不容易啊！
1: 哎呀，再不容易，不也过来了吗？哎，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哇，
0: 你们俩这样搭配挺好。
1: 过日子嘛，总得为自己、为自己家争取，别人是指望不上的。嗯，我帮你啊，
0: 我可以。小孩子穿得好一点，人也精神。你可以稍稍打扮一下冬至。
1: 他还要怎么精神呀？都快成了窜天猴了。
0: 一天婚礼上那么多孩子，就动辄的裤子是破的，
1: 大家都破的呀。
0: 动辄屁股后面那个洞有点大，屁股都能看见。
1: 是的，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动不着。
0: 动辄是小学生了，上学让老师同学看见裤子啊内裤都不太好，你帮他补一下。
1: 我补了呀，你以为我没补过？他天天滑那个土坡，我给他补好了他就又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啊，他不怕冻屁股都要滑土坡，那就让他冻着好了，不补。
0: 你把他的裤子拿过来，我帮他补，我有缝纫机，快得很。
1: 真的啊？
0: 啊，
1: 那谢谢你了，玲姐。
2: 对
1: 啊。哦，对了，家里好像还有一条破的，
0: 哦，
1: 那你帮我一起补。
0: 你都拿过来。啊。

0: 么美呢？那动辄的破裤子哦。
1: 你也上夜班啊？嗯，我也上夜班。吴峰明天早上去买菜，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2: 哎呀，那谢谢林工，帮我带块豆腐，我给你票。
1: 宁姐，我在想，咱们两个班次一样，要不要找人调一调，错开班次啊？
2: 哦，错开，咱俩轮流补觉。那院里总有一个人睡觉，用厨房也不太方便，孩子们也不好大声说话，跑跑跳跳的了。不要调吧，
1: 这不是快寒假了吗？庄老师不在家，吴峰上班中午不回来。咱们两个要是都上早班的话，就没人给孩子们做饭了。错开班次，我们可以轮流给孩子们做饭。
2: 哦，那我想想。
3: 苏阿姨，
1: 哎，童楠还没睡啊？啊，一会儿我跟你妈妈去上夜班，林叔叔在家，有什么事情你就喊他。
3: 好。
2: 哎，宋莹，没准放假超英就回来了。童楠会用炉子。咱们俩做好饭盛在饭盒里，让它蒸一下就行。咱们俩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办法调味儿。
1: 行，那我先回去。
2: 哎呀，好
1: 好看的。
2: 好看呀。

0: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1: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0: 著一作文以寄去。
2: 是我老婆给我带的微药，你赶紧吃了。
3: 哎呦，谢了啊，老庄。你看，用了你的牙膏，还要用你的药。
2: 这有什么好谢的？赶紧吃了。
3: 好好好，我说老贾，你回去一定得好好的调养一下啊。你这一个月胃疼了三次了，精神压力大呀。一想到分数将会影响到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拿起卷子精神就高度紧张了。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高考扯上关系啊。

0: 这谁能想得到啊？
1: 有了阅卷经验啊，回去教学就更能有的放矢了。虽然咱们太老，自己都没有机会再参加高考了，但是能教导学生们啊，也算是渐渐圆梦了。
2: 是呀，明天再做一些收尾的工作，就该回去了。
3: 庄老师是苏州的呀，回家方便。我们都是县乡的，还得先去车站码头看看有没有票。也不知道快过年了，能不能买到票啊？
4: 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相见。哎，咱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
5: 哎，好主意啊！
6: 拍，一定要拍，光荣，我们能光荣一辈子呀。
2: 对，回去之后啊，我们把它珍藏起来，也是老来谈资。
6: 是是啊。
7: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充如皆忘，把酒临风。哎，去喜洋洋者也。
6: 来，我正在整理一下。好，看这里。哎，正好看这里啊。一、二、三。
8: 哎，张老师。您回来了
2: 哟。一鸣，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家也住这儿，巷口第一家就是。
2: 哦，这么巧。
8: 您还没来过新家吧？
2: 没有。
8: 我带您过去。哎，这儿。哦，这是我家。哦，您家是这个院。哎，我送您过去。
2: 不用不用。哎，看你知道了，快点回去吧。
8: 行，
2: 谢谢一鸣啊。
8: 那您慢点。
2: 哎，好。哎呦，你怎么趴地上？地上多凉啊！
9: 你是庄叔叔是吧？我是林动哲，你赶完卷子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哇！哈哈，
10: 怎
2: 么？哎，小婷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来来来，快把门打开。好，谢谢你啊。阿玲
11: 啊，
2: 小巷子里谁结婚啊？
11: 二车间老吴，就是我们建国。
12: 工会看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牵绳搭线，给他介绍了街道一对女工，也带一个女孩，两个人刚结婚。
2: 那地上又冷又脏，他爸妈怎么不管呀？
12: 他趴在地上弹玻璃球，他妈妈叫他起来，说着说着就打了他两巴掌，他气得不敢起，趴在院里很久了。他爸倒是出来劝了劝，他妈妈完全不管。
13: 林动哲，你这么起来是不是？你就打算在这躺着是不是？行，你个皮猴子，你就在这躺着，你感冒了我都不管你。

0: 怎么知道我去阅卷啊？他刚才问我了，他说：“庄老师，你阅卷阅完了？”
1: 校长在大喇叭里说的，说爸爸你去改高考卷子了，是学校的光荣。
0: 校长说的？
2: 苏州报登了阅卷消息，朱校长就不保密了。我听到消息之后，就叫图南去买报纸。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买到。哦，朱校长说了，专门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0: 阿玲，
2: 邓哲，冻坏了。一会儿让图南哥哥送你回家。
1: 我不想回家。
3: 庄老师好。我是宋莹。

0: 这是我爱人李武峰，工程师。
1: 哦，周老师，
2: 李工，您
1: 见着您了。
2: 啊，对，哎，
1: 董事长，哎呀，我躺上床上了，起来起来。周老师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2: 啊，
1: 刚进家。哎呦，你说，反正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啊、回头咱们再聊啊，有的是时间聊。
2: 好、
1: 哎哎、
2: 好好，
0: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没事儿。
0: 你说你身上脏兮兮的，你爬人家床干嘛？这个花开孩子，个屁猴子脸。
2: 冯楠，你去叫他爸妈呀。
3: 对，不然他就赖了咱家不走了。
4: 他一来咱家就不想走。
2: 是吗？
5: 新邻居挺好的，你不在的时候帮了咱家很多忙。
2: 我还一直在担心呢，我怕不好相处。
5: 就是孩子淘气了点，来，帮我拿一下，拿一下。
2: 慢点。
3: 你读这又脏又恶心。
6: 小婷，不能这么说同学。
2: 对，不能这么说同学啊。
6: 林邓哲是又脏又恶心啊。
4: 我不爱吃萝卜，你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肉啊？
7: 你问我啊，我还想吃嘞。哎，你说这食堂也真是的，本来大家肚子里就没有油水，还净做萝卜这种刮油的菜，肚子一天到晚叽里咕噜的，难受得很。
1: 庄老师今天晚上要讲高考阅卷的事，我想去听听。
7: 高考恢复了，这以前大家都不愿意理的老师，现在还成了香饽饽了。等一下我也去听，搞不好以后孩子们就用得上。哎，
8: 哪儿去了呢？
1: 什么东西？
8: 蜜饯，我藏哪儿了？
9: 哟，还有这个罐头呢！
8: 董事看见，快快！
9: 哎，这怎么不让吃啊？这个，
8: 快呀！
9: 就这个吧。
8: 啊，对对对，你藏的呀？
9: 上次你让我放这上面呢。
0: 林董事，回来。
10: 哇，你平时都舍不得给我吃，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0: 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去，这不还有图南哥、小婷吗？别一个人吃啊！
11: 报考的人数太多了，我表叔那个农场就有几千个知青报名，农场说这人数太多了，要先通过初试才能给准考证，他们就自己先考了一次，考了语文、数学两门。通过了才能去考。
2: 十年没有高考了，这次报名的人啊确实非常非常多，而且好多都是一家人，就是叔侄兄弟姐妹一起报，一起进考场。
11: 我们考场就有一个女工，她考着考着就要出门喂奶，她婆婆就抱着新生儿等在考场外头。
2: 所有的阅卷老师住进招待所之后啊，就再也不能出来了，不能上街，不能回家，就算你的生活用品缺了也不能上街去买，自己想办法解决所有的困难。就说我就带了那一小节那个牙膏，每天就挤那么一点点，一直用到现在。
10: 张叔叔，那招待所肯定有很多牙膏品，你都带回来了吗？能给我吗？
2: 庄叔叔好像是带回来了，就在厨房里，你去看，去拿。
8: 林同志，大人讲话不许乱插嘴，坐下。哎呀，
2: 没事儿，孩子。
8: 不好意思啊，
11: 你接着说。
2: 我批的那个卷子上就有人题诗，还有的人写上全体阅卷老师，你们辛苦了。
6: 那这样给分吗？
2: 当然不给分了。但是总体来说呀，这次考生基础都很差，就初中的基础知识点都不清楚。嗯，
1: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啊。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学校抓得还挺紧的，老师呢也都一心扑在教学上。晚上熄灯之后，同学们就在路灯底下看书，老师和同学们都拧成一股绳。现在的高中好像跟那时候比是差一点啊。
2: 很多老师，尤其是乡下的那些老师，高考是什么根本就不太清楚。我听说有一个高中填志愿，因为老师不懂啊，所有的考生都填了北京大学，我就估计啊这个学校录取悬了。哎
1: 呀，那真可惜。
10: 为什么可惜？北京大学不好吗？
12: 好了，
13: 谢谢谢谢，
12: 来呀来呀来，
14: 好，
12: 来
14: 来来，
12: 慢点啊，
14: 林
12: 总，
14: 小
12: 心，
14: 早点进来，早点休息啊。
12: 谢谢您，常来坐啊，常来坐啊。
0: 这是你们家的，
12: 张老师，
0: 我
12: 改天再
0: 来
12: 看你了，好不好？
14: 来来来，
12: 你坐慢点啊。
14: 走了，
12: 慢点啊。
14: 早点休息啊。
0: 哎，好，谢谢您，姐。哎，姐，我们走了啊。
14: 哎，好好，
0: 动辄了，回家了。
12: 走了，王姨。哎，好，慢点啊。
14: 好。
10: 招待所一定有很多牙膏皮，庄叔叔要能把那些牙膏皮都带回来就好了。
1: 牙膏皮能换麦芽糖啊？
10: 嗯，是拿到废品收购站卖钱，一个牙膏皮两分钱。
1: 哎，我说家里最近这牙膏用的特别快呢，你是不是乱挤了？我跟你说，那牙膏可都是用生活用品票换的，让你妈知道了，饶不了你。听见没有？以后不许乱挤了啊！
10: 嗯。
1: 希望赶紧睡觉。
5: 准备呢？
10: 你吃药吗？
2: 给我吧，我自己来。
10: 我可以，可以。
2: 好，放点。
10: 凑凑脚，
5: 对，这是你自己缝的
2: 啊？我一到就看到了和平食堂的警卫，从招待所到阅卷大楼要三道岗
5: 啊，
2: 把我给紧张的呀！哎，我这有一看，掉了一个扣子。我这文人师表总不能一贯不整吧？底下扣子掉了，看不出来，这上面可不能掉。
5: 缝的还行，能见人。
2: 哎哎，你怎么把兔娘那膜也给拆了？
5: 小了，我差点换个样式打给小婷穿。
2: 那小婷啊，刚才妈妈可表扬你们了啊，说你们这段时间爸爸不在家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哎，图南都能帮妈妈干家务活了，小婷特别认真地写作业。
10: 爸爸，林叔叔教了我很多东西，生炉子、打煤球。
2: 哦，
10: 林叔叔还堵了出水口。
2: 是吗？
10: 嗯，
5: 这事说来话长，你跟妈妈跟你说，你赶紧去睡觉吧。洗脚水一会儿爸爸自己倒啊。
2: 我准备要突然啊考一中或十中。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看见这样一句话，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所有的老师讨论这句话讨论了很久，也感慨了很久。我还听说只要是过了分数线的考生二月份就能读大学了，我真心的替他们高兴啊！国家这次啊，是真的全面恢复高考了。
5: 一中、十中都是重点，不好考。
2: 我知道啊，这小升初不是还有半年吗？不到时间，我做的突然的思想工作，

0: 天天来，怎么天天店里没有肉的？
1: 喊什么？喊也没肉了。
2: 肉都被你们开后门卖给亲戚了。
1: 那位同志，怎么说话的？大家都排队的，排在前面自然就买到肉了。
0: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搞什么名堂。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到货？提前啊，早就通知亲戚朋友，他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3: 你这是谁逼？
1: 雷蒙上门了，你奔着雷蒙都去了。
4: 王老师，走吧，今天肯定没肉了，咱先回家吧。

0: 造梦着 Cool girl 勇敢地发问着可不乐观地追寻着头顶天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
1: 哎你为什么今天为啥还不见

0: 有肉吃这么高兴啊。
1: 哎，林姐今天烧什么？
2: 图南两个月前就想吃红烧排骨了，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0: 哦，对了，你们家炖肉放八角吗？林动辄老嫌我炖的肉不好吃，你说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哎，明天你炖肉的时候叫我一声呀，我过来学一学。
2: 好呀，我把炖肉的步骤写一个给你。
0: 好。哎呦，

0: 阿玲
1: 啊，
0: 我爸妈说呀，有些日子没见，突然该想停了，而且怪想孩子的，想过来一趟。
1: 王八蛋，你们一家都是他妈的王八蛋。哟，林姐又做什么呢？
2: 不烧排骨了。
1: 你这肉丝切的可真够细的，都能穿针了。
2: 刚买到肉，我公婆和小叔子一家就要来吃饭。
3: 年纪大了，肉吃多了不好消化，多放点胡萝卜和南瓜丝。
4: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
5: 我说这房子比原来那个大多了哈，然后还带个小院。
6: 现在同产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前写作业就没地方，还得把这饭桌吃完了收拾干净之后才能写作业。嗯，
7: 这朝向好，冬天能晒着太阳。嗯，邻居家那个房子朝西的不好，西晒晒着太阳，夏天热死了。
6: 是，咱们家两个孩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厂里啊把这朝向好的给阿玲了。
7: 好，一个孩子也能分两间啊。
2: 图南小婷还小，没有加分。异性子女等孩子过了12岁就可以重新排队分大一点的房子。
7: 这个政策好哎。咱们老城管可没这个说法，花邻居之税的饭厅啊。是啊，这个好。这房子也大，正东正北，回头到他大伯这来放寒假啊。你帮着辅导辅导，真好，湖南也有伴了，孩子们一起玩耍，是吧？
3: 镇东镇北，
7: 是
3: 寒假的时候到大伯这儿来，和哥哥妹妹们一起过，怎么样？
8: 妈妈，大伯家的厕所又也用脏，冬天冻屁股，我不想来，
9: 我也不想来。
3: 你俩吃饭吧，
2: 吃肉吃肉，
7: 吃吃萝卜丝，萝卜丝吃。
0: 懂得在吃个饭的笑

0: 你们这些人，站东站北还没吃了一口饭，拉着这个脸。董哲吃他自家的米，三个孩子一起吃午饭，宋莹给董哲的饭盒准备的满满登登的，他是在借机贴补童楠，还有董哲的零嘴，都是董哲悄悄拿给童楠和小婷吃了的。你以为呢？
1: 哎，站东站北多大点的孩子啊，那胃口能有多大？
0: 你爸一张嘴，天双筷子，定量一个字也不提。 就想把他们送来过寒假，童楠就在长个，定量压根不够吃，占了小婷不少，定量餐勉强吃饱，忽然来两个小子吃什么喝什么，全家人喝西北风啊！
2: 王玲，你是不是庄家的大嫂啊？
0: 大嫂又怎么样？你爸妈偏心你弟弟，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也没给你，咱俩结婚时就添了个脸盆和热水瓶，你弟弟结婚时，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当彩礼，
1: 那不是也没拿出去吗？
0: 你妈当时跟我怎么说的？
3: 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体面一些。我当时都听了，
4: 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
2: 就这么事儿，全这么烂果子的事儿，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3: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日子就难过。你什么意思？啊？跟日子你不想过了是不是？别乱乱说小玉，咱这日子过得真够憋屈的，不过就不过。
4: 日子给你，我的日子是本来日子就难过，咱别总跟过去较劲。
5: 过去了，日子就过下去了。过不下去。林董哲，
6: 董哲，
5: 去把童楠哥哥跟小婷叫过来。你别说是妈妈让你叫的，你就说咱们家烤的红薯，请他们过来吃。
6: 有红薯啦。
7: 快来快来，来来来，来坐那儿坐那儿。哎，来，小琴，你坐这儿。哎，董事长，这是您的。哎，好。这儿给看，你这有红薯刚烤好的。哎，哦，稍微有点烫手，还行。来，怎么样？一人一半，好不好？
8: 嗯，
7: 拿着，这红薯可甜了。
8: 阿姨，谢谢你。

0: 别在这滚了，到处都滚得脏兮兮的。水打好了吗？打好了，
1: 。
0: 你先到这儿。我想图南了，你说图南不在家，皮猴子要上天。
2: 哎，过来。哎，你要这么想啊，你上早班的时候，庄老师还帮着林栋哥热午饭呢，这就帮我们解决很大问题了。
0: 我想图南，图南是怎么带弟弟妹妹的呀？他在家的时候，林栋。

0: 折不打架啊，也没这么脏过，你看看呀。你是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林动辄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泥猴子，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发火，烤焦了一条鱼。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0: 对，城门发火，殃及池鱼。林姐是城门，她和庄老师吵架，发火了，带着孩子们回娘家。我是鱼，林姐发火烤焦了我。你看看，鼻孔里都是泥巴，脏死了。
2: 哎，站住！
1: 林姐不在家，你别单独找庄老师说话不好啊。
2: 董事长，把裤子穿上。
0: 庄老师，林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动辄，哎呦，动辄呢？啊，
2: 快点找叔叔笑。
1: 来来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3: 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周王老师说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4: 我不喜欢。
5: 周老师真有意思，大过年的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
6: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会见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和友好人士考察团一行。
12: 王忠林对考察团一行访问湖北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中巴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湖北与巴基斯坦在经贸往来、人才交流、文化互鉴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同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友好省关系不断深化。湖北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农业大省，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推动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等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为双方扩大交往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湖北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巴基斯坦在经贸、农业、人文、科教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团长、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副秘书长阿努沙·艾哈迈德，友好人士考察团团长、人民党国民议会议员赛义德·哈桑·塔里克等，感谢湖北的热情接待，高度评价了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他们表示，巴中铁杆友谊历久弥坚，希望以此次到访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与湖北在数字技术、农业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全力助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续写巴中友谊新篇章。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会见。
11: 从昨夜到今天，湖北迎来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一轮强降雨天气。截至今天14时，恩施、宜昌、荆州、荆门等地

46个乡镇48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鹤峰县五里乡 509.3 毫米。今天白天省内降雨有所减弱，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

0: 气，同时副热带高压会北移，把更多的水汽往湖北送。还有一股冷空气从西边过来，冷暖空气在我省上空打架，而且会持续较长时间，导致这次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短时强降水明显。
1: 在公安的话，它是短时间内产生的比较强的极端降水，它的一个小时的雨强达到了120毫米，但是呢，在恩施的鹤峰的话，它的持续时间长，所以导致它的累积雨量大，它的小时雨强都超过了30毫米，已经达到我们气象部门的短时强降水的一个标准。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强降水东移，江汉平原和鄂东北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鹤峰、五峰、公安、松滋累计雨量仍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明天鄂东南还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降雨将明显减弱。此轮强降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观众朋友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1: 今天晚上的降水在中东部地区，在荆州的东部以及黄冈还有武汉，然后咸宁、黄石等地，它还是有一个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应该是在23点到02点之间，但是到了明天08点之后，它的降水会南压到了南部。
2: 本轮强降雨中，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逆流而上，暴雨中上演了一幕幕暖心故事。
3: 我所在的公安县是本轮荆州降雨量最大的一个县区，截止今天下午的1点，当地的最大降雨量一度突破了400毫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南平镇的一个老社区，受地势低洼的影响，今天上午这里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内涝现象。通过墙上的水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积水已经到达了我膝盖的位置。雨情发生后，公安县也是迅速响应，从凌晨2点开始便组织消防救援人员，动用冲锋舟、皮划艇等帮助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共20余人安全转移至了临时安置点。经过一天的抢险救援，目前积水呢已经完全退去，可以看到不少居民已经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水电等也均已恢复供应。
4: 我5点多钟起来到6点钟，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第一时间就给社区的房组长就打电话，应急救援的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就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积水迅速消退，背后是公安县2300余名应急救援人员和8000余名党员干部的昼夜抢险。昨晚开始，公安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个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党员干部细致摸排灾情，安抚群众情绪，协调应急物资。与此同时，全县各类排涝机组满负荷作业，累计排水量4535万立方米。
5: 我现在是在公安县狮子口镇的法华寺泵站，这座泵站守护着周边数万亩农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水泵正开足马力往外排渍，从强降雨至今已连续运转数十小时。
6: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机组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2: 现在我们一起去恩施，看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晚上的8点半钟，我现在是在五里乡的一个安置点太和酒店，这也是乡里最好的酒店。目前在这里面安置了26户，有41人。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这个酒店住宿情况还是蛮好的，里面的各种洗漱设施啊都比较的完善完备，然后这个房间也比较开阔，明亮，群众然后在这里面正在聊聊天。这对比昨天晚上，很多群众和我说他一夜没有睡，然后今天晚上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
8: 哎，我确实感觉的兴奋好，能够睡安安稳稳睡个晚上好觉。
9: 我们转移群众94户，173人，大部分都是就近投亲好友的安置，这个集中安置了26户，41人就安置在我们的酒店，乡村干部在这里啊，24小时值班值守。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湖北各高校共同举办湖北省高校博物馆开放周活动。
10: 早上9点，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

0: 就排起了长龙。开放周期间，场馆推出基本陈列、南极科考展等展览，每小时定时开展志愿科普讲解与游客趣味互动，并派发精美文创好礼。此外，还特别推出创意策展工作坊，打造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博科普体验。
1: 刚刚了解到，咱们中国现在是有1400多种已发现的鸟类，然后我们这下面已经有1300多个标本了，觉得很震撼。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堂，很生动，你能够直接的去看到展品的很多细节，比如说一组陶器它的花纹。
0: 活动期间，武汉各所高校的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展示项目，覆盖艺术、自然、科学家精神等多个领域。在武汉轻工大学中国油脂博物馆内，讲解员带领食品学院大一同学近距离观摩石碾、石磨、木榨油机等历代榨油器具，直观了解传统榨油技艺演变历程。在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邀请30多对亲子家庭开展昆虫研学、微观景观制作等实践活动，
1: 让孩子可以走向大自然，然后多了解一下大自然和昆虫的一些联系，更有利于他的成长。
0: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馆还联合武汉大学万宁艺术博物馆等在汉重点高校博物馆，共同组建成立武汉高校博物馆美育共同体，探索馆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
3: 资源汇聚起来，发挥以文化人、艺术养心的功能，学生们呢就可以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能够滋养心灵。
4: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一天的热搜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 AI 领域的最新脉动。今晚我们围坐一起，聊聊今日哪些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单，他们为何引发关注，又带给我们哪些思考。不等人开口，机器人先把活干了。北京人形会思开悟 Agent 让大脑再进化。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正式发布会思开悟 Agent， 并完成真机实景演示。搭载该智能系统的天翼人形机器人可自主识别环境场景，读懂人体行为意图，自主定位并完成物品递送等全套服务流程，全程无需人工反复操控指令。这款 Agent 实现了多项关键

能力升级，具备全局动态空间记忆能力，复杂长周期任务完成率表现优异，能够识别不同用户身份与行为偏好，实现个性化主动服务。同时，物理交互控制精度大幅提升，动作抓取平稳安全，适配真实生活场景使用需求。惠思开悟 Agent 历经长期研发迭代，是面向具身智能的底层开放平台，硬件适配性强，落地开发成本更低，有效降低人形智能机器人商业化应用门槛，推动 AI 智能从虚拟数字场景深度融入现实物理世界。此次技术突破标志着国产具身智能正式走向成熟落地与规模化发展，为家庭服务、商业服务等多元应用场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开启人形智能产业全新发展周期。Figure AI 人形机器人大秀新技能，全程自主完成铺床全过程。近期 Figure AI 公开了一段全新演示画面，两台人形机器人协同完成家务挑战，全程自主作业，用时不到两分钟就完整整理铺好一张床铺。演示过程中，机器人无远程操控，全程自主运行，依托视觉感知实现相互配合，还能通过肢体动作完成交互沟通。进入室内后，两台机器人分工明确，先是完成衣物悬挂、电子设备规制等前置整理工作，随后分别立于床体两侧，自主调整枕头，拉伸整理备品，整套铺床流程动作连贯，衔接流畅，完成度极高。看似简单的居家铺床，对人形机器人而言难度极高，不仅需要两台设备精准协同配合，还要适配被褥这类无固定形态的柔性物体，同时自主规划室内移动路径，切换多项生活任务，综合智能协作能力实现显著提升。此次机器人协同快速完成铺床演示，意味着家用服务人形机器人的实用化落地进程持续提速，距离真正走入普通家庭，融入日常民生场景，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扫地机祖师爷再创业，造了一只懂你的人造赛博宠物。曾缔造扫地机经典产品，被誉为扫地机行业鼻祖的 iRobot 创始人 Colin Engel 正式开启二次创业。此次赛道不再聚焦实用家政机器人，而是打造出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人造赛博宠物 Familiar。它彻底舍弃清洁、家务等功能性设计，跳出传统家用机器人的工具属性框架，把产品核心完全聚焦在情绪陪伴与情感交互上。这款赛博宠物采用仿生毛绒外观设计，搭载触觉感知能力，不承担任何劳务工作，核心价值只为提供情绪价值。它能够识别人类表情，感知语音、情绪，回应肢体触碰，可根据人的状态主动进行陪伴互动，还能适时做出生活行为提醒。长期相处中会形成专属性格记忆，实现越陪伴越懂人的状态。研发团队汇聚波士顿动力、迪士尼幻想工程及好莱坞专业原型设计人才，摒弃冰冷的工业金属质感，主打柔软亲和的仿生形态，同时采用本地数据存储模式，保障用户隐私安全。当机器人从家用工具转变为具备共情能力的陪伴伙伴，也为具身智能落地家庭场景开辟出一条更贴合人性需求、更具长期发展空间的全新方向。语音输入喊了这么多年，千问电脑版一出手就把键盘卷没了。千问电脑版上线全新语音输入能力，打破传统输入模式，无需额外安装插件，也不用切换应用窗口， Windows、 Mac 均支持专属快捷键，一键唤起，松手即可完成文字转写，双击还能直接触发 AI 智能指令。它区别于普通语音听写，能够自动过滤口误语病，梳理行文逻辑，输出规整可用的文本内容，中英文混输，专业术语识别也保持高精准度。同时打通全办公场景，可直接完成邮件回复、文案润色、 PPT 生成、表格整理等工作，支持39种文件格式批量处理，大幅减少键盘操作频次。平台还具备场景智能适配能力，相同表述可根据聊天、办公、邮件等不同场景自动匹配适配语气，且核心功能免费开放，上手没有门槛。千问此番落地电脑端全能语音能力，不仅重新定义了 PC 语音办公新标准，也标志着纯语音轻量化办公时代加速到来，传统键盘的输入主导地位正在被逐步弱化。
爱马仕 Agent 全球调用第一，小米 MIMO 是第一贡献模型， Hermes Agent 也就是业内俗称的爱马仕 Agent 正式登顶 Open Router 全球调用量榜首，史上首次反超长期领跑的 Open Claw 龙虾 Agent 拿下全球第一的位置。爱马仕单日消耗规模达到2710亿，大幅领先第二名龙虾的2450亿，与后续其他竞品拉开明显差距。支撑这款顶流智能体运行的核心模型中，小米 MIMO V2 Pro 以1.63万亿 token 消耗量成为爱马仕第一贡献模型， MiniMax、 英伟达、接月星辰、腾讯等模型紧随其后。国产模型在这款全球热门 Agent 中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作为继龙虾之后又一款现象级开源智能体，爱马仕社区热度持续走高， GitHub 星标数量快速翻倍至14万，同时已完成国内主流云平台适配，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均可快速部署，也能对接微信、飞书、钉钉等办公生态，商业化落地进程推进迅速。以爱马仕龙虾为代表的开源智能体正在重塑行业竞争格局，逐步分流传统 AI 工具市场份额，开源智能体规模化普及的行业趋势已经全面开启。上智院、复旦联手出新模型，多模态 Diffusion 刷新行业 SOTA。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联合复旦大学等机构正式开源全新多模态扩散模型 BARD VL， 成功刷新多模态 Diffusion 模型领域性能标杆，达成全新 SOTA 水准。该模型无需重新从零训练扩散模型，通过成熟自回归模型平滑迁移适配的方式，在完整保留原有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推理运行效率。实测数据表现亮眼，依托通义千问三 VL 底座打造的 BARD VL 推理吞吐量实现大幅提升，票据识别、表单解析等常输出任务仅需少量扩散推理步骤即可完成，效率优势十分明显。在权威基准测试中，四 B 规格模型多项核心指标实现超越，八 B 版本综合实力领跑同类型开源扩散模型，实现性能与效率双重突破。该模型的问世打破了自回归模型与扩散模型相互割裂的固有认知，验证了两类技术融合落地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多模态智能体长交互场景、垂直领域大模型研发奠定了高效技术底座，将进一步推动多模态大模型向高速度、高性能、低成本的产业化方向迈进。原生 Agent 杀入画布，一站式搞定专业创作，全程可控不抽卡。国内头部 Comfy UI 生态平台 Running Hub 正式推出全新创作平台 RHTV， 将原生 AI 智能体深度融入全能创作画布，实现创作模式的全新升级。平台无需手动搭建节点、配置各类插件，用户只需输入自然语言指令原生 Agent， 便可自主规划完整工作链路，完成脚本撰写、分镜设计等全流程创作环节。整个创作过程流程透明，步骤可视，支持随时调整修改，告别传统 AI 创作随机性强、结果不可控的盲盒式体验。平台覆盖剧情短片、电商视觉、海报设计、TVC 广告、AI 漫剧等多元创作场景，内置成熟行业创作能力，支持图文、视频多素材融合创作，镜头语言、画面质感等专业影视级功能均一站式集成，无需切换第三方工具即可完成全流程制作。依托平台庞大的社区生态资源，海量节点应用与成熟创作模板提供强力支撑，智能体还可记忆用户创作习惯与风格偏好，持续优化输出效果，大幅拉低专业视觉与视频创作的入门门槛。此次原生 Agent 与创作画布的深度融合，不只是单一工具的功能迭代，更是 AI 创作生态的一次重要突破，意味着 AI 内容创作正式迈入原生 Agent 驱动的新阶段，普通用户也能低成本高效率完成专业化内容产出。开源 3D 模型精准控场，实力反超顶级闭源大模型。
近日，相关科研团队联合推出全新 LenVM 长度控制技术，实现了 AI 生成内容 Token 级精准控长的重大升级。实测结果显示，仅 3D 参数的轻量化开源模型在生成长度控制能力上全面超越 GPT 5.4、Claude 等一众

顶级闭源大模型，刷新了行业性能标杆。在此之前，行业主流的长度控制方式都停留在粗粒度调控层面，无法做到逐 token 精细化感知与约束，经常出现内容冗余、篇幅不达标的问题，不仅影响生成质量，还造成算力资源不必要的消耗，成本与效果始终难以兼顾。LAMVM 技术把 AI 长度控制带入 Token 级精准时代，实测数据提升幅度十分显著，小模型经过技术加持后，长度控制得分大幅跃升，长度偏差明显收窄，同等 Token 预算条件下，推理准确率实现跨越式增长，同时可精准预判生成篇幅，为推理缓存、资源调度提供可靠支撑，有效压降 AI 落地的推理成本，不用依赖超高参数规模，依托新型技术架构就能补齐核心能力短板，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小参数模型将在商用落地、成本优化场景中拥有更强竞争力，重塑整个大模型产业的应用与竞争格局。港科大联手社区开源 StarVLA， 一个框架揭秘所有主流 VLA。近期，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开源社区正式开源推出 StarVLA 统一框架。该框架整合了当下市面上所有主流 VLA 模型、动作模块、训练方案以及评测基准，以一体化开源架构，打破了过往各类 VLA 模型孤立发展、架构封闭、难以互通的行业现状。在此框架落地之前，科研人员想要对比不同 VLA 技术方案，需要重新搭建整套工程代码，流程繁琐且效率低下，而依托 StarVLA 仅需调整配置参数即可完成对比实验，实现了实验流程的标准化、透明化与可复现。同时，框架配套的实测研究也给出关键结论，极简配置即可搭建高性能机械模型，有效缩减训练成本，多元数据混合训练下通用模型性能能够比肩甚至超越专用模型，也重新厘清了 VLM 与世界模型之间的核心差异逻辑。英特尔 AI NAS 全家桶出炉，存储直接进化成智能终端。英特尔正式推出 AI NAS 全家桶方案，将普通硬盘盒升级为具备算力的本地 AI 终端，甚至可实现水产养殖这类场景的智能联动，比如龙虾养殖、智能管控，刷新了大众对传统 NAS 的认知。此次英特尔依托全新酷睿处理器与睿炫 Pro 显卡，打造完整 AI NAS 软硬件生态，让私有存储不再局限于简单文件存放，可实现本地智能归类、语义搜索、AI 影音编辑等实用能力，所有数据均本地闭环处理，有效保障个人与家庭隐私安全。机构预判2028年 AI NAS 市场占比将反超传统 NAS， 到2034年九成以上 NAS 产品都将标配 AI 能力，本地智能体已经成为存储行业全新增长核心。同时，英特尔联动七大主流存储品牌同步落地新品，覆盖个人、家庭、设计、工作室、中小办公等多类场景，形成全层级的商业化落地布局。当下用户对 NAS 的 AI 功能需求持续攀升，超六成消费者优先关注本地 AI 属性，行业已经进入换代升级的关键节点。英特尔此番补齐硬件、软件与生态布局，重新定义私有云行业发展方向，激活了本地数据的实用价值，也标志着 AI 驱动的个人私有存储时代正式全面开启。一日热点，一盏清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愿这份盘点陪您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晚安。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是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今天的故事始于一场咖啡店里的错位浪漫。分手后的可心在咖啡馆散心，佳琪却误将他认作相亲对象。这个腼腆的理工男甚至为提高相亲效率，自主研发了三观匹配度测试程序。阴差阳错间的问卷调查却成为了两人相遇的桥梁。而这场始于代码的误会，能否书写出爱情的算法？下面就请跟随小可，让我们在必看放映厅里一起去解码这段意外邂逅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Hello， 姐姐，今天来的挺早的嘛。不会是约了男朋友吧？
1: 你也太不关心我了吧？早分了。
0: 啊？
1: 今天来你们这儿加会班。
0: 哎呀，我还以为你跟他都准备结婚。

0: 婚了呢。
1: 他倒是挺想结婚的。
0: 那你不想啊？
1: 人啊，总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吧，还是要确认彼此合适才行。仓促之下做了错误的选择，那就是对三个家庭的不负责任了。
0: 姐姐说的好有道理，可是他最后怎么就非要跟你分手了呢？
1: 他着急不想等了
0: 啊。跟姐姐你这么优秀的女生都能分手，哎呀，我以后再也不要相信爱情了。
1: 好了好了，你就别瞎想了。
0: 嗯，
1: 我在外面帮我点杯美式啊。
0: 嗯，
2: 干活干活。
3: 你好，要不咱们直接开始吧。
2: 啊，这是在干嘛？
1: 哦，咖啡店的有奖问卷吗？好的。
3: 请问你小时候都玩些什么呢？
1: 我们那时候玩电脑游戏，也会踢毽子、跳皮筋。
3: 嗯，那你希望达到的人生最大成就是什么？
1: 环游世界。
3: 嗯，你与父母的关系如何呢？
1: 很好吧，虽然感觉我已经20多岁了，但是内心里还是很依赖他们的。
3: 上一次哭是因为什么事呢？
1: 啊，这也要说吗？
3: 哦，可以跳过的。
1: 哦，好吧 ，pass。
3: 那请回答下一题。
1: 嗯。哎，你这个调查是干什么用的呀？会送我咖啡优惠券吗？
3: 哦，这是我自己做的 app。可以测算出你跟我的匹配度
1: 啊。匹配度
3: 啊，
1: 算这个干什么？喂，是让你给我测这个的。
4: 姐姐，你的咖啡。我说这位小哥哥，你这搭讪的方法挺新鲜的呀，上来就算匹配度也太直接了吧。
3: 是的，我那个我哎妈，咋了
5: 呀？啥事啊？阿姨介绍得回事啊，
3: 妈，要那么早说呀？
5: 还找不着刚成，挂了。
3: 对不起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怪我一开始没有弄清楚。
1: 道歉有点诚意好不好？
3: 啊，那我请你吃饭赔罪。
1: 那倒不用了。
3: 我是真诚的想要表达歉意，实在是对不起。
1: 嗯，好吧，那我挑个地方，走吧。
3: 啊，好好好。
6: 小鹿，
7: 啊，可心姐来了，欢迎光临。
1: 这家小馆我常来，老板的手艺非常不错。
3: 嗯，我以前也来过。
1: 嗯，是吗？那咱们坐这儿吧。
7: 嗯，可以先看一下菜单。
3: 啊，好的。
1: 这上面的菜我都吃过一遍了。
7: 嗯，
1: 不如你帮我问问老板有没有新菜，我们要试试新口味。
7: 好的。哎，老板，
1: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3: 哦，我叫佳琪，你呢？
1: 可心。哎，对了，今天你说那个应用是自己做的，那你的工作应该是程序员了？
3: 嗯，没错，我是做后端的。这个 app 其实就写了2天，主要难点是在变量控制和调整数值平衡上。
1: 嗯，
3: 虽然可能用 C++ 更方便一些，不过我还是用 Python 比较顺手。
1: 我可听不懂了喂。
3: 嗯，之前是被家里人逼着去相亲，但是几次相亲下来发现跟女方沟通成本太大了。实话说我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和女生聊天。
1: 哦，
3: 所以呢我就提前编写了这个测算匹配度的 app。它可以通过做问答快速知道结果，节省双方时间，而且这些问题也区别于常规的相亲话术，既不会让对方觉得太直接，还能准确测算出对方的性格三观，从理论上来说也更加的科学可信。
1: 哦，这样啊。
8: 两位好。
1: 哇，老板，这个是？
8: 哦，这些是伍迪烤的欧式面包，可以尝试搭配不同的酱料。
1: 我知道了，就像开盲盒，充满未知的挑战。
8: 没错，两位试试看。
1: 嗯，
3: 这该怎么吃啊？
1: 嗯，你看这几个分别是杂粮谷物面包、黑糖吐司、肉桂面包和碱水面包。这个应该是橄榄芝士面包，没有甜度，说不定啊会适合绿色的这个罗勒酱。嗯，

0: 还挺好吃的，这个罗勒酱的清新口味跟橄榄的味道很般配，而且面包夹心里的芝士奶香味浓郁，越嚼越香。
1: 你看，这种杂粮面包呢，虽然低脂营养成分高，但是一般口感会稍微有点粗糙，吃起来发干。也不知道。
0: 那你看这个行不行？
1: 啊，这不是豆豉辣酱吗？老板是不是拿错了？没事没事，探索美食就是要不拘小节嘛。
0: 你没事吧？
1: 哇，好吃，而且是相当的好吃。没想到香辣的豆豉与谷物的香味恰到好处的和谐，红油也软化了面包，让口感更加柔软。佳琪，你探索到了一片味觉新大陆。
0: 是吗？
1: 老板居然还给了一份咸蛋黄酱，我要拿它跟甜面包试试。来吧，咱们挑战一下。
0: 这也太冒险了，万一不好吃呢？
1: 别怕呀，那我们同时吃。一二三，口感好好呀，柔软的吐司跟咸蛋黄酱沙沙的口感真的很配，咸蛋黄酱浓厚的味道遇到黑糖的香甜，过腻的部分被中和掉了，而且让香味倍增。哎，你的肉桂面包怎么样啊？你是故意的吧？哼！
2: 不是的，宝贝。我错了，我错了。
1: 我家在那边。那谢谢你的晚餐，拜拜。
0: 可心，那个，可以加个好友吗？
1: 你想追我？
0: 不是的，不是的。
1: 我知道了。你一定是觉得我这个科学计算出来的最匹配女生，一旦错过就太可惜了，对不对？我啊，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好让你验证一下那个95%的匹配度灵不灵。加上了，拜拜。

0: 拜拜。
1: 今天发生的事情不会是做梦吧？一直以来我总在异性面前不善言辞，上学的时候如此，工作了也如此，身边的哥们儿都调侃我说我是女生绝缘体。过了25岁之后，父母开始操心我的单身问题，将相亲排满了我的日程表，可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2: 我对生活品质要求很高的，我认为你不是我的菜。
0: 不好意思，你的长相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还是比较喜欢肌肉多一些的。
3: 你人不错，也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但是应该不适合当情侣吧。
4: 我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
1: 太好了，我也有女朋友了。
3: 差点把今天的事忘了，怎么办啊？不会真的被这个假期当作相亲对象吧？很多人都认为爱情不过是结婚的前菜，大家好像在谈论爱情，结果却不过是坐上了一辆人生的过山车，不在乎身边坐着谁，只是随着惯性冲向下一个大回环。
5: 可心，嫁给我吧，你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会守护你一辈子。可心，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愿意把我们彼此的关系升级为夫妻呢？可心，

0: 我不能在你身上继续浪费我的时间了，我有我人生的计划，我已经为你放慢了我的人生步调，但我不能就这样一直停滞不前。啊！恭喜你，人设升级。
1: 我这么拒绝掉他，会不会让他很受伤啊？

0: 好可爱啊。
1: 不回避。
0: 啊
2: 玩了玩吧。
0: 我来切菜，你做饭。

0: 这里。
1: 哦。
0: 啊。啊。这个我抽了好久，可惜差点运气，一直没抽到。嗯。
1: 哦，看上去都长得差不多啊。
0: 嗯，隐藏款的这个是戴帽子的，超可爱。希望这次手气好呀。啊，这两个我已经有了，真倒霉。我都送同事好了。
1: 可心，
0: 嗯，
1: 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嗯，
1: 这是网上二手转卖的，我直接买给你，不然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的。
0: 哎，不用了，盲盒买的就是未知和惊喜，这种快乐你不懂的。咱们走吧。
1: 好吧，是我不懂了。
0: 对了，
1: 嗯，
0: 下周末我想去打卡网红奶茶店，你要陪我一起吗？
1: 下周啊，我有安排了。
0: 有安排
1: 啊？我可能要加班。
0: 哦，哎，我叫的车先到了，谢谢啦，今天玩得很开心。
1: 那回家了记得发个消息给我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队伍怎么这么长，走这就不凑热闹了。佳琪。

以真诚道歉为由的晚餐，让两人在小馆的暖光下渐渐靠近。当可心咬下佳琪推荐的豆豉辣酱面包，而他尝着他选的肉桂面包时，味觉的碰撞成了心灵的试探。佳琪坦言，开发问卷的初衷是希望用理性筛出真正契合的灵魂，避免无谓的时间消耗。科技与温情的交融中，可心看到了这个直男笨拙下的真诚。回家后，佳琪脑海里循环播放着可心的笑脸，终于鼓起勇气发出周末邀约。在约会中，两人的感情不断升温，于是就确定了恋人关系。然而热恋的糖衣下暗藏考验，当可心目睹佳琪与陌生女孩谈笑风生，怀疑如藤蔓缠绕心间。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可在必看放映厅里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吧。

0: 没想到你会主动联系我。
1: 啊，这不是最近终于下定决心了吗？
0: 我觉得你的变化还挺大的，比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自信多了。
1: 啊，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可心，
2: 你今天没加班啊？
1: 我
2: 他是
1: 他，
0: 我是房产中介的小徐，今天佳琪先生约我带他看婚房，你一定是佳琪先生的未婚妻吧？
2: 婚房，未婚妻？
1: 我想先看看。
0: 佳琪先生希望能找到兼顾孩子上学与老人同住的房型，不知道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2: 孩子、老人，咱们都还没聊到那一步呢吧？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先回去统一一下意见啊。
2: 就在这儿吧，你给我解释解释。
1: 可心，你误会了，这个中介是我之前相亲认识的，
2: 我是让你解释一下，为什么着急挑婚房？我们刚开始交往还没多长时间呢。
1: 这结婚不是早晚的事吗？你相信我，我这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2: 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你到底明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1: 可心，可心，喂，可心，你跑哪儿去了？我错了，我应该提前跟你商量的。
3: 佳琪，我认为结婚是件谨慎的事，两个人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与相处才能迎来这一步。
1: 我明白啊。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假如结婚后发现对方不合适怎么办？
1: 这怎么会呢？可心，我对咱们有信心，你就是我的唯一。喂，
2: 喊这么大声丢死人了。佳琪，其实我……
1: 下雨了。
2: 这里离我家近，先回去避避雨吧。给。
1: 谢谢。房子的事，我……
2: 没事没事。那晚饭就在家吃吧，我去下厨。
1: 你还会做饭呢？
2: 那当然，你就乖乖在客厅等着吧。对了，你有忌口吗？
1: 没有没有，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2: 那可不行，吃饭一定要吃自己喜欢的，这是人生乐趣嘛。
1: 我都可以的。
2: 那好吧。

0: 一定可以。哦，快好了吧？
1: 土豆还需要炖一会儿呢，你先试试牛肉的味道。啊，香吧？
0: 女生，比饭店里做的香。 就是等的太久了，好菜不怕等嘛。你要是实在饿，桌上有小零食，可以先垫一下。好。开饭喽！啊！你怎么吃成泡面了？我刚饿的实在受不了了。来，可心，你多吃点，你别生我气啊。
2: 没事。
0: 怪我选了一道花时间的菜。佳琪，我想好了，我呀，愿意跟你更进一步。你的意思是，我也想让我们的关系发展得更快。你相信我，我真的在努力了。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很神圣的，是不能在结婚前发生的。
2: 既然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那更需要长时间的亲密相处，才能知道我们是不是合适。太多的人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了。你觉得我跟你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吗？不，我意思只是给大家更多的判断空间。那不合适的话怎么办？分手？也不是那么绝对，但也是一种可能。可惜。
0: 没想到你这么不信任我。
2: 哎，这……
0: 哎，香是香，就是等的太久了。
2: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

0: 哎，干什么啊？啥事儿啊？孩儿，咱俩嘴挺大样儿。嘿，这孩儿，按是说恁谈朋友那事儿，哎呀，跟那妮儿咋样了？哦，没咋样。
1: 哎呀，好不容易谈个对象，可得把握住啊。
0: 哎呀，还去越南台桌记结婚的事儿，不考虑他了，干受，为这事儿他挺不开心了。
1: 哎，这妮儿有点小脾气，多正常。
2: 这家妮儿不想过来踏实点儿嘞，
3: 好好表现，俺瞧过去了。
4: 哦，中，
0: 明白了。看来我应该多拿出些诚意来，给可心一个可靠的未来。
2: 干杯！
5: 干杯！
2: 干杯
6: 饮酒适量，这么喝不太好吧？
7: 人生苦短，干嘛还要给自己那么多限制啊？
8: 对。
2: 及时行乐，开心万岁！<笑>
9: 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男朋友，让他过来接你回家呀？
10: 什么男朋友？
11: 没了，分手了，拜拜了。
12: 好了好了，不提他了，咱们接着喝。

0: 喂，燕玲姐。
1: 喂，可心啊，今天在公司的时候，我看你没精打采的，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燕玲姐，我失恋
2: 了。啊？是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但是好像根本不明白我在乎什么，特别是在结婚的问题上，他不跟我商量，就在看婚房。我还没答应他结婚的事儿呢，这才相处两个月，怎么可能这么干嘛？
1: 我都退一步了，他的意思就好像我提了多过分、多大胆的要求一样。
0: 他指责我，说我不信任他，我俩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越是相处，我越害怕，害怕我们根本就不适合，
1: 怕我们经不起未来的风雨。
2: 可心，你是个好姑娘，婚姻这种事儿没有绝对，婚前无论怎么相处确认，没人能保证结了婚就没问题。
0: 嗯，
1: 确认对方是不是那个适合你的人，我觉得你肯定有自己的标准和判断。
2: 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0: 嗯，谢谢姐。
3: 佳琪，你可真是个木瓜脑袋呀！人家女孩子都那么主动了，你竟然拒绝，你说你……
4: 哎呀，你知道什么？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珍惜她，而且我这计划进度的下一步就是结婚了。
3: 你当谈恋爱是做项目排期呢？
4: 那我该怎么办啊？
3: 女孩子千万不能跟他讲道理，也不能跟他较真儿。你主动一些，态度放软一些，他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自然就什么都好说。
4: 看来你对哄女孩很有经验啊。
3: 那当然。哎呀，虽然目前呢我还没有进入实战阶段，但常年混进情感论坛的我，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女孩子是要靠哄的。
4: 有道理，嘿，我这就哄哄他。
3: 你不会一个短信发过去就完事了吧？
4: 怎么了？
3: 哎呀，你得表达出诚意才行。啊，
4: 照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进展到求婚这一步啊？
3: 求婚有什么难的？女生都喜欢浪漫，所以首先呢，这个求婚的场面啊，一定要够大，这样呢，才显得你很隆重、很重视对方，对方才会有安全感。光隆重还不行啊，你还得有惊喜，让对方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4: 让我记下，
3: 还有那几个那个什么玫瑰呀、钻戒呀，一样都不能少，
4: 全安排上
3: 了。越高调，他就越难以拒绝。中。赶紧求婚，一股脑的冲昏他的头脑，这事儿就能成。

0: 早，嗯，今天是周一吧？怎么了这是？
1: 柯姐，我们的相遇源自一场美丽的误会，但是自从你的出现，让我的世界变得多彩而动人。你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只有你的存在才能让我变得完整。今天是我们相识的第五十天，我希望大家能一起见证我们的爱情。
2: 太好了，
1: 可心，嫁给我吧。
3: 为什么不能接受？
4: 佳琪，我们只相处了短短五十天而已，如果到了第一千天你发现我不是你的那块拼图，这怎么办？
1: 我知道你对未来有不确定的顾虑，你放心，我一定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 你只想着负不负责，而不想着我们合不合适吗？
1: 我们当然合适啊。
0: 做出结婚这个决定，就需要为彼此的未来负责，为两个人迁徙起来的三个家庭负责，所以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慎重。

0: 如果你只是想尽快找个人结婚，那个人是不是我其实都没有关系。
1: 不是的，你怎么会这么想啊？我知道结婚不是浪漫，是柴米油盐，婚后两个人不得不面对各种问题，但我们可以像父母他们那辈那样，在婚后一起成长啊。
0: 那我告诉你，你眼前的这个可心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恐婚族。

0: 不会的，请你相信我，嫁给我吧，我会对你好的。你不懂，佳琪，你根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总之，我不想在此刻为了一种疑似做出结婚这样的决定，然后用一生来后悔。
1: 想吃点什么吗？
2: 鱼，我想吃鱼。老板，给我换个新做法吧。
1: 稍等。

0: 请慢用，老板，我点的是鱼，但这个应该不是鱼肉吧？啊，这道菜是芙蓉鸡片，它的特点就是吃鸡不见鸡，无鱼胜似鱼。啊，这么神奇吗？
1: 不信你尝尝。
2: 老板，真的有鱼的味道，但是老板，你这属于耍赖哦！这根本不是我的菜，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付钱了？啊，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

女士竟是房产中介，佳琪悄悄规划着婚房，以为这是给爱情最踏实的承诺。可这份急切却触动了可心心底最深的恐惧，她上一次分手就是因为男方的逼婚，而如今相似的节奏让她本

0: 退缩。佳琪误读了他眼中的不安，以为一场盛大的求婚能弥补重视不足的缺憾，于是在两人相识的第50天向可心求婚，结果不言而喻，求婚失败了。可心也道出了缘由，他是恐婚族，害怕婚姻带来的改变和失去自我。最后在小馆吃饭的时候，可心也意识到可能刚开始的相遇就是一场错误。本期必看时间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将继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2: 发现我，追寻。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诞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三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然后持续的弱势震荡，最后尾盘小幅下跌收盘。我们来看一下主板，主板虽然说尾盘顽强的站到20天均线，也就是五周均线的上方，但是我们看到上方，我们看到5天、10天的这样一个均线的这样一个死叉也即将形成。那这个地方，大盘到底能否具备企稳的可能？我们操作上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承栋黄老师。黄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对于我们嘉宾对市场该如何来判断分析，我们先稍事休息，先来跟随小九对今天的盘面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又开启震荡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低开冲高又回落，妥妥的过山车既视感。沪指微跌0.09%，深成指跌0.2%，创业板指跌0.36%，跌幅不算大，但波动很磨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2.8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505亿，交易活跃度悄悄降温了。个股方面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下跌。市场情绪这块儿，上涨家数占比43%，下跌家数占比54.41%。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65家，跌超8%的个股39家，涨停102家，跌停53家，冷热交织超热闹。板块行情依旧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油气股逆势走强，存储芯片概念快速拉升，机器人概念也不甘示弱，表现活跃。而下跌阵营里，工程机械概念集体调整，悄悄掉队。这市场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震荡来震荡去，猜不透他的心思。陈肯，快请嘉宾来拆解拆解这震荡行情呀。
1: 我们看到经历了上周四、上周五连续两天的这样中线下跌下杀之后呢，很多人期待今天大盘能有一个像样一点的反弹，但是从盘中表现来看，大家这种预期又落空了。所以首先来请教黄老师，对于今天这种走势之后啊，大盘接下来可能会如何发展，您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怎么去表现可能会是一个更大概率的事件？
2: 好，其实我先来说一下今天盘面当中一些特征。那第一个特征呢，它其实在早盘的时候，其实随着亚太整体市场都是一度出现一个反弹的，那我们 A 股其实也是如此，其实在今天早间时候还是有一度进行一个快速翻红的。我觉得这也是体现出啊，整个全球市场其实对于整个 AI 重视程度以及 AI 产业链对于整个指数还是有非常强的带领作用。但随后的话呢，是在10点时候，我们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一组经济数据。那4月份整体经济数据呢，应该说还是偏弱了一些，尤其是当中3项都是低于预期的，像工业增加值其实回落到了4%一点。那对于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由正再次转负，还有呢是消费零售同比增速再次回到了一个个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反映出啊之前整个经济的一种回升的势头，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是受到了一些阻碍，然后再叠加在上一周所公布的金融数据也是比较的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导致呢在整个反弹的过程中

0: 今天在十点之后再次出现了一个反身向下，那随后整体指数呢就一直处在这样的一种震荡调整的过程之中。那么之后呢，其实如果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大家也可以看到二十均线呢好像正好是在这附近，所以二十均线呢其实对整个大盘呢它在短期之内其实确实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所以呢我们认为啊，在短期大盘啊可能是以一个偏弱势反弹的一个结构为主，要再去创出一个新高，我觉得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往下它的空间大不大呢？我个人感觉可能也并不特别大。一呢是从本身技术层面上来看，二十日均线本身有支撑，再往下一档应该是在60日均线附近，大概是在4080点附近，应该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往下空间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大。而从整个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市场也是比较期待未来整个价格的上涨 PPI 的一个回升能够进一步去刺激整个企业盈利的回升，从而呢去推上涨。所以大体而言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体指数风险其实还并不特别大，那目前呢只是在一个震荡的蓄势过程中，那后期呢等到市场在消化完短期一些利空因素之后，应该还是会有望继续出现一个上涨的。
1: 就您认为接下来大盘可能还会持续呈现出一个弱势震荡，消化利空是指的什么利空？就是数据面的这种可能一些不利的因素对后期的展望不利。
0: 其实有两个利空，第一个利空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是一些经济数据，那么这些经济数据呢我们是要等到可能是在月底的 PMI 指数来看看能不能去缓解大家对于经济方面的担心。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提到啊，因为投资其出现了一个由正转负，当中有一项呢是基建投资回落幅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单月回落是有9%。那原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之前的一个财政支出的一个滞后影响，因为三月份整个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已经出现放缓了，这可能在四月份的基建当中其实有所体现出来。那么未来来看的话呢，因为在四月底的时候证监会当中提到了6张网，那我们觉得6张网呢可能在未来会对整个基建投资会起到一个积极的影响，那么可能在5月份当中会有所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数据呢可能是在6月份当中会逐渐进行一个公布。所以我们觉得呢有可能等到月末的时候或者是下月初的时候，可能呢大家对于经济方面的担心可能会有所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利空呢其实来自于美债收益率，其实最近整体美债收益率也是出现非常明显上升的，主要是美国的 CPI 美国的 PPI 都是出现了一个双双超预期的情况，再叠加呢美联储的人事发生了变动，那么后期呢大家可能也会关注整个原油价格它的波动的情况会是如何，有没有可能霍尔木兹海峡那边会出现一些实际上的这个解封，那么这些呢都是一属于一种动态的事件，那么这方面呢我们是保持一定的关注。但大体而言的话呢，我们还是相信一切事件都在往好的方向进行一个发展，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认为是说等到这两个利空因素进行一个消化之后，整个市场呢应该重心还是会有机会再次进行上移的。
1: 那如果这样分析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持续盘整的时间可能还需要在2周左右。正因为对这种消息面利空的这种担忧，我们看到今天盘中从成交量来看，很明显观望情绪也是非常浓厚的，已经是成交量是萎缩到了2.5万亿左右。我们知道对于整个市场来说3万亿以上和2.5万亿左右，整个市场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两者当中，那面对2.5万亿左右整个市场的操作的环境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0: 我觉得呢，第一个是从整个机会角度上来看，它一定没有像前面来的那么的多，这是肯定的，因为整个资金量它就决定了它的一个机会攻击点，那现在肯定是随着整个成交量的下降，那攻击点可能会出现一个减少。第二呢，就是攻击点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整个市场它会从一种流动性的驱动变成一种业绩上的驱动，那业绩好的往往呢可能股价表现就会比较的好。那么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宏观背景之下，其实前面我们也是介绍到像整个投资的增速出现下降了，整个消费的增速呢出现放缓了，因此呢在这样情况之下，那市场呢可能更加关注的是那些还是具有高增长的一些行业，那可能大家又会关注到整个 AI 上面的一些机会。那如果是从今年全年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哪怕是在3月份的时候整个市场流动性比较紧张的时候，光模块它整体相对于市场的跌幅其实是比较少的，甚至是说创出了一个新高，为啥呢？就是因为它业绩增速非常的快。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这样一种情况可能会再次进行发生，当市场在进行调整时，当市场整个成交量在进行萎缩的时候，市场的资金会去集中在有相对业绩的一些板块，那么有可能还是会集中在 AI 的产业链，所以我们觉得 AI 依旧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非常

0: 需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确实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很明显的就是像 AI 这一块资金抱团的迹象也非常的明显，导致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也不是那么的理想。那是否意味着可能接下来可能依然还是在资金抱团的这里头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多的机会？
0: 是，其实我们觉得未来整个从短线来看，从中线来看，其实机构抱团的一些方向都是值得我们重点去进行关注的。其实短线呢，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是给大家阐述过背后的原因了，就是因为在当前一个宏观背景之下，大家一定去找的是什么？去找的是业绩具有相对确定性的一些方向，那 AI 肯定是其中之一。然后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中线我们认为还是一个机构抱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机构抱团呢，它其实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机构在不断的买买买。那么这个机构在不断买买买的一个过程中呢，它其实是有两种可能性会促使它进行买买买。第一种呢，是有新增的基金入市了，那么他会去选择什么呢？他一定还是选择他之前的一些重仓股。那么有没有新增的基金呢？我们觉得其实今年可能未来发行的数量可能会出现一个增多，大家去申购基金的热情可能会出现上升。为啥呢？其实当中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比率的，就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公募基金，当它整体的一个收益率在不断进行一个回升的过程中，尤其呢是在上一次牛市它所发行的那些基金的净值回到1.2回到1.3的时候，它会促使未来发行基金的数量就会出现一个增多。那么这是从历史上来看都是这样的一个惯例。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去看2020年和2021年密集发行的那批基金，它整体的一个净值基本上都已经回到了1.2，甚至回到了1.3。这就是意味着从目前来看，就是从整个申购基金去减去赎回基金，加上新增的发行基金这样的一个数量，它就会出现一个增多。其实从上个月已经开始出现了。那我们觉得未来呢，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延续，那就意味着外围的新增资金量可能会出现一个增多，那么这些资金往哪去呢？还是会往机构的抱团的公司里面去，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资金量就是来自于内部本身的存量资金它的一个挪腾。那如果我们去看现在整个机构它的持仓通信，它大概它的一个集中率呢，大概是在10%左右。那如果和历史上的新能源进行对比的话，它其实还有8%-10%的可以继续进行加仓的一个空间。所以从内部上来看，它也是可以支持整个机构进行一个抱团的。所以呢，从中期来看，资金决定了未来整体抱团的方向。
1: 好，有可能在您看来，接下来也许可能更大概率的机会还是在这种强者恒强的机会里头来寻找。具体怎么来捕捉，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操作建议。那对于今天这种盘面当中，市场上有没有显露出一些新的机会，或者说可以来关注的方向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我们的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他相关的资料，接下来听听他的看法。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呢是出现了缩量的调整，上证指数缩量十字星，这个地方啊赚钱效应已经跟上个月有一点不同了，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要重个股轻指数的环节呢？如果说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当下最优的策略可能就是继续紧盯主线。为什么？因为周末的时候啊，算力板块又迎来了消息的催化，相信大家都已经在全网刷屏了啊，算力网要来了。要知道啊，今年以来啊，我国的日均的算力的 token 调用量啊，就已经突破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啊，增长超过1000倍。不夸张的说，全世界大多数的 token 其实都是我国在进行消费，而 token 又是算力的最小单元。那怎么去缓解 token 越来越贵的算力焦虑呢？我国的运营商电信就开始推出了 token 套餐。与此同时啊，无锡带头建立了 token 工厂，并且呢，算力网也是把算力、水网、电网并列啊，纳入了六网建设，总投资的规模也是超过了7万亿，是不是意味着算力网的建设已经全面铺开了呢？其实算力的需求量不仅非常大，而且还在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大幅度的增长。来，我们可以看到，据权威的 IDC 数据显示啊，2020年中国的智能算力规模呢就已经达到了75亿 flops， 预计到二零 2028年将会达到2781亿 flops 的这样一个水平。那预计呢，年复合增长率确实也是达到了57%的水平。那算力如此的空缺，算力的需求如此之大，到底如何去把握当中细分的机会？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围绕着算力网的相关产业分析催化方向，给大家深度梳理了跟算力网相关的6大核心环节，当中包括了芯片、服务器和光模块等，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这个深度梳理算力网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的精选了。那算力网的建设如此之重要，今年表现之如何呢？今年行情以来的涨幅排名我们把它罗列一下，会发现靠前的板块基本上都跟算力相关，不是中游就是上游或者是下游的材料。那为什么资金会持续偏好算力方向呢？主要啊来自于3个方面。首先啊，市场规模足够大，1万亿美元的市场空间并不是其他板块可以比拟的，供应链呢也非常的庞大啊，适合资金去深度挖掘，需求量呢也是不断放大的啊，背后有不断的利好在进行催化。那么其实啊，算力板块当中一些细分的方向早在今年就已经走出了非常强势的行情了，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光模块 CPO 概念相关板块强势领涨，新高之后再新高，最近业绩爆表并且需求量暴增的存储芯片方向也是不断的在强势领涨，没有出现下跌的信号，光纤价格也是不断的水涨船高，相关板块继续强势领涨，相类似的方向层出不穷。那机会到底如何去把握其中的细分方向呢？我们围绕着整个算力网相关的产业链给大家做了一个深度的梳理，总结出了6大核心的环节，其中就包含了芯片、服务器、光模块这些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算力网的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你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产业精选了。那6大主力方向我们给大家挑选了3个深度分析一下，其中我们讲到算力缺口，那首先肯定是算力的引擎，没有芯片哪里来的算力呢？所以算力芯片现在国产化替代的需求量在不断的上升啊，也就是说这个复合增长率是非常快的啊，高达112%。那有了这么多的算力芯片啊，有一个问题就显得刻不容缓了，就是算力芯片在算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热，怎么给它降温呢？哎，其中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刚需环节啊，那就是液冷方向了啊。AI 训练服务器啊，这个功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啊，液冷技术就成为了散热的理想选择。那预计呢，到了2029年，市场规模也会达到将近162亿美元。解决了降温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如何能够赶超欧美市场，还需要靠一个算力的核心技术，那就是超节点。现在国内的大厂阿里、腾讯、百度、华为等等都在不断的加码去做超节点的构建，现在超节点订单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基于国产卡和海外卡的差距啊，超节点确实是成为了国产算力的破局之道。那机构的预测是到了2028年，国产超节点的市场空间有望达到3400多亿，2026年到2028年的复合增长率也是达到了194%。那么相关的6大产业的深度梳理，我们还是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深度梳理算力网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不必犹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如果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是公益服务，所以说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3: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谷歌开发者大会倒计时 ，Gemini 模型或迎轻量升级。哇塞，谷歌年度盛会又来了 ，Gemini 模型听说要瘦身啦，是不是会有更多新玩法、新惊喜等着我们呢？ 再来，我国竹市工程研究传来捷报，取得重大进展，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向太空无线充电站又迈进一步。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三大运营商争相布局 token 工厂，这名字就很有未来感。运营商们这是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新世界？会不会让我们的数字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和便捷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我们看到随着周末三大运营商

0: 是竞相布局 token 工厂这个消息的出台。今天我们看到三大运营商在盘中的表现都非常的活跃。那这块儿来请教一下黄老师 ，token 这一块应该来说，其实相关涉及到的公司层面特别多。那这块的机会到底应该怎么来挖掘？特别是节奏应该怎么来把握？
1: 行啊，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是从确定性角度上来看，还是属于 token 的上游，就是一些算力。我觉得这还是相对而言确定性更强的一些的，因为其实如果未来整个 AI 的投资能够见到效果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 AI 算力的需求还是会出现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么这是一种关系。那么第二种关系呢，就是哪怕未来整个算力方面的应用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加，但是基于目前各个国家对于算力的重视程度上来看，也会使得整个算力它的资本支出会出现一个增加，就使得整个算力它的一个需求相对而言是最有期定的。那至于整个 token 呢，其实为什么开始要进行一些收费呢？我个人理解是因为即大家对于整个算力的需求在不断进行增加的时候，但是算力的供应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为了整个资源进行一个有效配置，那么自然而然token 它可能就是要开始进行一个收费了。那么收费呢，它其实对于相应的公司呢，它还是会产生一些不同的一些影响。表现在哪里呢？还是得去看你整体的一个产品，就是你整体产品到底有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整个应用到底有没有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产出，就是有很大的重要。那如果说在应用层面大家愿意去进行一个接受这样的一种收费，愿意呢为整个应用进行一个付费，那么从应用角度上来看，它未来的业绩增速恐怕有可能会比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硬件而言可能增速会显得更大一些，但是目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从同样的确定性角度上来看，我目前还是以算力先为主，
0: 还是以上游为主。
1: 对，
0: 好，那解读完新闻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听听黄老师给大家带来在近期盘面可能会持续震荡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操作上的建议。一会儿见。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如果接下来呢，大盘从指数层面，按照黄老师的预期，可能持续弱势的这种盘整，资金可能依然处于这种抱团的状态当中，我们操作上应该怎么来应对更加合适呢？
1: 第一呢，是我觉得从整个指数运营上来看，我并不是认为说这里就是一个做顶，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持续性下跌，我不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0: 嗯，
1: 所以呢，从整个仓位上来看，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灵活一些啊，因为毕竟其现在是一个弱势震荡期，但是呢，未来来看还是可以继续看多，所以呢，在整个仓位上灵活进行操作啊，不要一下子把仓位全减了，没这个必要。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从整个个股选择上来看，我觉得其实是有两个方向的。第一个方向的话呢，还是偏进攻为主的，我觉得进攻方向一定是得有，是什么呢？那就是还是以 AI 为主。其实我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那 AI 未来呢，从短线来看，因为当前整个不确定性当中 ，AI 的发展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具有确定性的，所以呢，短线资金就会比较的聚焦。第二呢，如果是从中线维度上来看，未来还是会有一些新增资金量源源不断的进入到 AI 的板块当中，形成一种更加明显的抱团的效应。所以呢，基于此的话，我觉得进攻方向 AI 一定是要具有持有的。那除了进攻方向之外，那毕竟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弱势震荡期嘛，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防御。那防御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有两条思路的，那就是跟着谁去做防御。那如果你是跟着逻辑性去做防御，那我们前面提到啊，当前整个市场它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通胀的风险，对吧？政策转向的风险。那么通胀风险为什么会有呢？是因为油价在不断进行一个上涨，油价的中枢在进行一个上移。那么油价中枢在进行上移的过程中，有哪一些行业可能会形成它逻辑上的这样的一种对冲呢？那么第一个是受益于整个油价上涨的，比如说油气板块，对吧？那么这肯定是受益于整个油价上升的。那第二个如果形成对冲的是什么呢？是新能源板块，我觉得它是可以和油价上涨形成一个对冲的。所以这两个呢，我都是放为一个逻辑上的这样的一种对冲。那还有 一种是什么跟着什么来进行防御呢？我觉得可以跟着机构它的调仓来进行一个防御。其实我们也是观察了最近这两周啊，机构它的资金往哪去进行调整，我们会发现啊，它其实对于红利，对于证券公司，哎，它开始进行一个增持，而且是连续增持两周。那我觉得它各有各的一些背后的原因吧。那其实对于整个券商而言的话，那我觉得一方面估值比较低，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如果指数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的话，不排除啊会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对吧，去维稳一下整体指数，那可能券商当中可能会发挥一定的一个作用。那还有就是红利，红利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偏向于防御性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在当前来看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可能也是具有一定的一个防御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所以呢，我们是把以上的这些作为我们当前给客户配置的一些建议。
0: 嗯，应该来说，刚才黄老师说的很全面了啊，从进攻和防御两条线都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建议。那如果说到进攻这一块 ，AI 可能依然是看好的方向，但是很多个股已经在位置很高了。那这种强势股，我们在追的时候有哪些建议？你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从一个风险。

0: 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7: 三个孩子都好
6: 素，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幸福生活，笑容洋溢，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

0: 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点
11: 吧。
12: 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此访有何重要意义？半年内，中国与安理会所有其他常任理事国展开最高级别互动，又释放出哪些信号？
2: 中国现在在世界舞台上，它的这个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在逐渐的扩大和加深。
1: 欧盟动作频频，在多个领域密集对中国使出连环招，中方不惧威胁，首次动用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有何深意？
3: 没有必要呢，去配合欧盟不正当的域外长臂管辖措施，也是向欧盟的做贸易霸凌行径呢明确的说不。
1: 特朗普结束对华访问后公开直言，不希望看到台湾试图走向独立。此番表态为何引发岛内各界舆论纷纷发声？
4: 美国不愿为台独卷入战火，岛内民众更不愿成为赖清德政治野心的牺牲品。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这个五月，北京迎来举世瞩目的密集元首外交。5月15号，特朗普刚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双方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全新双边关系定位。16号，中俄两国共同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开启对华访问。短短数日，全球最关键的两组大国关系将完成集中沟通和全面定调。评论认为，此次罕见的密集外交排布超越了常规外交互动的表层意义，也向世界传递出清晰的中国方案。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访华结束第二天，俄罗斯便正式对外公布访华安排。俄罗斯克里姆林宫5月16号表示，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中俄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以及热点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中俄教育年隆重开幕式。会谈结束后，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分析认为，多重关键时间节点叠加，让此访承载着重要意义。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0: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围绕这一话题，马上连线北京演播室评论员李永慧。李女士，俄罗斯总统普京此次访华正逢中俄多个重要节点，那您如何看待此次访问承载的重要意义呢？
2: 在这样时间节点来访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中俄关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呢，已经经历了各种考验，现在已经发展到历史的最好水平。那么两国元首呢，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会晤当中呢，肯定要对中俄关系30年进行一个全面的总结以及高度的肯定。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年呢是中国的15计划的开启之年，那么两国元首呢在双边关系层面呢也会为未来的这个关系确定一些发展方向，比如说我们的15开启之年与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发展战略如何进行对接，未来如何进行战略协作，都将会有一个探讨。所以说这次的普京和习主席的会晤呢将是一个承前启后、继百开来的这样的一个会晤，对于引领两国的关系的未来发展，为两国关系做出的这个顶层设计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公开资料显示，普京已访华逾20次，2013年以来，中俄元首会晤超过40次。去年，中俄元首相互出席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展示了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捍卫正确二战史观的坚定决心。新时代以来，两国高层交往频繁，不仅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还建立了总理定期会晤、议会合作委员会以及能源、投资、人文、经贸、地方、战略安全、执法安全等领域完备的交往与合作机制。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在涉及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5月17号，中俄元首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俄博览会已成长为两国间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机制性经贸交流活动。据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去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双方期待今年经贸规模能再提升一个量级。在人文交流领域，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有效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堪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又一次双向奔赴。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一系列活动加深了两国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
1: 李女士，除了宏观的战略意义，此次访问将如何推动中俄在具体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领域进一步走深走实呢？
2: 实际上，中俄关系的发展到今天呢，有3个稳定的支柱，一个就是我们的政治互信，一个就是经济的务实合作，还有人文的交流的合作。回顾这30年来，中俄的经贸合作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哈。我们提前就实现了双边贸易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目标。未来呢，可能两国在这个经贸领域的合作呢，除了巩固和继续落实推动已有的传统领域的合作，比如说像能源呀，比如像基础设施的合作呀，我们还会在新能源、数字领域、服务贸易领域都将会进行一个扩大和深入的合作。那么人文交流也一样，今年是中俄教育年的开启之年，那么肯定首先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呢也会进一步的深化。还有就是如果要提到人文合作的话，还有在这个旅游领域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免签制度的开放，所以未来我还特别看好在这个旅游领域当中的这个边境游，或者是跨境旅游。

0: 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未来中俄关系随着经贸合作和人文领域合作的不断走深走实呢，双方呢就中俄两方的民众呢能够在两国交往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打下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
1: 从去年底以来，已有20多位外国政要访华，中国外交日程始终紧凑，高层交往、多边互动、双边合作多点开花，成果丰硕。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12月访华，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1月访华，特朗普则于本月15号刚结束对华访问。随着普京访华时间敲定，中国在半年内连续接待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有外国媒体称，中国几乎每周都铺着红地毯，迎接寻求更密切对华合作、更稳定发展环境的外国政要。展望中国后续外交日程依然紧凑密集。巴基斯坦外长已宣布，巴总理夏巴兹即将访华，中国将继续以开放姿态迎接各方来客。
2: 李女士，美国总统特朗普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启程来华，半年内中国将与安理会所有其他常任理事国展开最高级别互动，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
0: 近个时期，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到访中国，以及未来的一些重要国家领导人的访问，都能够体现出中国现在在世界舞台上它的这个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在逐渐的扩大和加深。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普京总统又相继来华访问，能够体现出中国对于新型大国外交的一个它的理念的践行。我们知道新型大国外交就是要大国之间呢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这样的理念。中俄关系我们一直奉行的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关系发展的原则。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这一次普京总统访华呢，将会更进一步的加深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所以中国保持了这样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这种外交的战略的姿态，才能够有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平台上看到各国来访，中国呢才能够平等的、平衡的和中美、中俄、中欧甚至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进行这个合作。所以其实另一方面呢，也展示出来中国外交更加以和平的姿态，更具有这个稳定性、确定性。
2: 近一个月来，欧盟动作频频，在多个领域密集出台针对中国的经贸限制措施。就在近日，中国司法部对外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明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这是中方首次动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宣示明确反制立场。
1: 据央视新闻5月15号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当日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公告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这也是中方首次动用该条例对欧盟做法说不。司法部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欧盟外国补贴条例是其自行创设的单边工具，自实施以来，欧盟频繁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企业进行调查，具有明显针对性和歧视性，是典型的以公平竞争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中方绝不接受外国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公民和企业滥施长臂管辖。同一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也就相关认定答记者问。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FSR 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

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事实上，早在2025年1月就已依法认定欧盟 FSR 相关做法构成

0: 如欧方执意越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1: 围绕这一话题，马上连线北京演播室评论员熊李立。熊先生，司法部首次动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对欧盟 FSR 调查进行法律定性，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这也是中方在法律层面采取的更进一步反制行动。那您认为该条例出台意味着什么？
2: 该条例出台意味着我国相关的涉外反制行动已经正式从外交抗议层面上升到法制化、制度化层面。首先呢，这为我国相关企业、相关各种实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树立了法律屏障，同时呢，也进一步补齐了我国涉外法制体系短板，为我国企业未来进一步涉外经营，包括呢维护自身各类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中方这一举措也向相关企业释放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呢，中方相关企业完全可以明确拒绝欧盟单方面的长臂管辖措施，没有必要呢去配合欧盟不正当的域外长臂管辖措施，也是向欧盟的做贸易霸凌行径呢明确的说不。说到底呢，也是给中方相关企业提供了最明确的法律支撑，也向国际社会啊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方在未来呀涉外经济交往当中会进一步善于动用自身的法律武器，如果企图运用非法手段侵犯中方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甚至企图动用非法的行政手段阻挠中方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一定会遇到中方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律反制手段。
0: 就在中方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反制之际，欧方却并未收敛，反而加紧酝酿对华经贸升级措施。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已指示贸易官员制定针对中国的强硬有效的贸易防御政策。据欧盟委员会文件显示，贸易总司官员已接到指令，起草保护欧洲工业免受进口商品冲击的提案。拟议政策选项包括扩大保障措施调查范围，以评估进口商品是否对欧洲本土产业造成损害，从而确定欧盟是否可以启动关税配额等限制措施。最新文件表明，欧盟未来的调查可能延伸至更多行业。欧盟摩拳擦掌，欧盟内部也出现了众多反对声。不少欧盟成员认为，所谓贸易防御政策具有风险，因为它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禁止成员国对单一国家实施贸易歧视的规则。爱沙尼亚、芬兰、荷兰等6个欧盟成员国则联名反对工业加速器法案等保护主义政策，直指其可能加剧成员国经济失衡，认为保护主义切断了技术输入渠道，加剧资本外流。不少国家也担忧此举将破坏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此外，有报道强调，欧盟委员会正在努力游说，争取德国的支持，因为德国一直试图避免升级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1: 熊先生，我们注意到欧盟委员会正加紧制定针对中国的强硬有效的贸易防御政策，但外界注意到包括爱沙尼亚、芬兰、荷兰等6个欧盟成员国联名反对工业加速器法案等保护主义条款，那欧盟内部出现的分歧说明了什么？
2: 欧盟目前内部这种分歧啊，其实充分表明欧盟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并非铁板一块。目前呢，包括法国和部分东欧国家呢，当然更加主张呢在对华经贸政策上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但是呢，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包括一些北欧国家以及一些南欧国家，其实更加主张啊对中国呢采取比较开放的姿态。这其实也充分表明贸易保护主义在欧盟内部从来都不是一致的利益诉求，而且呢也充分说明了真正呢靠市场利益为主导是可以在欧盟内部形成越来越强大的主张。目前来看呢，根据欧盟自身的投票调查预期来看，在欧盟27国当中，绝大多数目前呢其实并不愿意在这一问题上明确表态，反对中国进入欧盟市场，反对中方相关企业进入欧盟市场。也就是说呢，从目前欧盟的基本利益格局来看，主张对华合作的仍然是欧盟内部绝大多数声音的主流。说到底呢，只要中欧经贸合作朝着目前这种正常的方向发展，未来呢，在欧盟内部主张对中国啊采取更加开放的合作姿态的势力呢，声音还是会越来越强大，还是会成为欧盟内部的主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有理由对未来的中欧经贸关系有更多的期待。

0: 先生，欧盟正全力说服德国支持对华升级贸易措施，让其充当对华强硬的出头鸟。那为何欧盟会这么做？一直持审慎态度，试图避免升级对华贸易争端的德国又会作何选择？
1: 说到底呢，首先还是因为德国啊是欧盟经济的领头羊，德国制造业呢占欧盟差不多1/3，德国的进出口贸易呢占欧盟差不多有25%，也就是说呢，目前德国啊在欧盟呢还是非常重要、举足轻重的成员。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德国能够加入欧盟对华采取保护主义经贸措施、经贸政策的阵营呢，那当然会使得欧盟内部啊这种利益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也会使得欧盟整个舆论环境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够搞定德国，那实际上呢，能够在欧盟内部形成对华保护主义贸易措施的一致声音。但是从德国目前呢，本身无论它客观的利益格局还是主观的利益走向来看呢，德国其实很难真正的加入所谓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阵营。首先呢，因为德国啊，它对于中国市场还是非常看重的。目前呢，中国实际上是德国在欧盟市场之外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同时呢，中国也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呢其实很难呢冒放弃中国市场的巨大风险来迎合欧盟内部保护主义的声音。另外呢，德国自身呢目前呢连续2年呢经济呢始终处于疲软状态，经济增长率呢都只有0.6%，德国自身经济也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在贸然呢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甚至呢和中国发生贸易战，那么目前对于德国疲软的经济状态来说呢，其实啊是雪上加霜。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一方面当然呢也会去游说啊欧盟内部呢主张采取对华保护主义贸易措施的国家和势力，希望他们呢对中国呢不要那么激进，也不要那么的强硬，以免呢损害欧盟乃至于德国自身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0: 熊先生，从网络安全法到工业加速器法案，欧盟近一个月来在多个领域密集出台针对中国的经贸限制措施。那您如何看待欧盟近期如此疯狂的对华限制措施？欧盟在各领域大搞制度性歧视，构筑投资壁垒，又将如何反噬自身？
1: 欧盟目前呢对中国呢大搞经济打压、大搞经济制裁呢，说到底呢确实呢与目前中美关系升温有一定关系。在欧盟看来，中美关系升温呢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欧盟在全球经贸格局当中的边缘化态势。因此呢，欧盟呢也迫切的希望呢通过对中国采取这样一系列经济强硬措施甚至打压措施，来凸显欧盟自身的分量，来凸显欧盟自身的影响力。但是呢，欧盟这样一系列对中国采取的制度性歧视以及相关的保护主义措施，它一定会反噬欧盟自身。中国产品或者服务能够进入欧盟市场，并不是欧盟单方面的对中国的一种恩赐或者施舍，它是长期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如果说欧盟强行违背相关的客观市场规律，强行对中国企业采取相应的制度性歧视以及其他各种打压措施，一定会使得欧盟自身正常的市场运转受到严重干扰。同时呢，中国目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目标国之一，而这种市场机会的丧失对于欧盟来说实际上是难以在世界其他国家找到替代的。因为毕竟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而且经济正在飞速增长、消费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于欧盟来说一定是不可多得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欧盟的相关举措也会使得全球相关产业的供应链产业链受到严重的干扰。说到底呢，欧盟与中国脱钩，它不仅是与中国脱钩，而且是与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脱钩，与全球最重要的投资对象脱钩，与全球最重要的投资来源脱钩，与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机遇脱钩。这对于欧盟来说，这种脱钩一定是难以承受的严重，一定会给欧盟带来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
0: 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华访问后公开直言，我不希望看到台湾试图走向独立。在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多项共识、双边关系迎来新起点背景下，特朗普此番表态可谓彻底击碎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以美谋独的幻想。来看今天的江建观察。
2: 此次中美元首面对面深度会晤，台湾问题稳居核心议题之列。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厘清边界、划定红线。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会晤中明确强调

0: 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王毅外长明确透露，美方在会晤中充分了解中方立场，重视中方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这一共识的达成，标志着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红线越发清晰。在结束访华行程仅数小时，特朗普便直面媒体亮明态度，公开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坚决不认同台湾谋求所谓独立的错误行径。谈及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的现实代价，特朗普坦言，我们理论上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仗，我不想看到那样的情况。特朗普此番表态，结结实实给台独分裂势力当头一棒。岛内媒体称，综合特朗普的涉台谈话，可归纳其对台四不，即不希望有人搞台独，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当局一意孤行，不断升级台独动作，一边大肆斥巨资采购美制军备，一边在岛内刻意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结，煽动两岸民众对立情绪，企图凭借美国势力搞分裂活动。而特朗普此次呼应中方立场，明确反对台独，直接宣告民进党当局妄图在中美博弈间左右逢源、借机牟利、坐收渔利的投机算计彻底落空。面对特朗普的表态，岛内各界舆论纷纷发声，批判赖清德当局误判形势、盲目投机，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危机深渊。最新民调显示，中美元首会晤后，岛内 80.3% 的民众主张两岸以和平方式协商解决问题。即便在民进党的支持者中，也有超过60%赞成这一选项。这一数据充分说明，台独分裂行径早已失去人心，和平稳定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美国不愿为台独卷入战火，岛内民众更不愿成为赖清德政治野心的牺牲品。事实已然清晰昭示，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行径从来没有出路，以美谋独更是白日做梦。
1: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我们来看回应了哪些热点。
2: 习近平主席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3: 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2: 近日，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对此，蒋斌大校回应表示，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
3: 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2: 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对此，蒋斌大校强调，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3: 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儿干耗着呀。

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0: 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美心，
1: 我看不到他，
0: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0: 你被包围了，撒美心，出来！

亮哥。

0: 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进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0: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1: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主涂为安的。

0: 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三门星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一次是你六次失败了。这个三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记得？你记得是吗？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千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千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上门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4: 大佐阁下，南京急电。
2: 您。
4: 嗨。23联队，传奇联队长，介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令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生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

0: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1: 有具体的情况吗？
0: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吕叔叔，银子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0: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嗯，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

0: 变不了。
1: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0: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1: 不是，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1: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卫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雨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嗯，
1: 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报告。
0: 嗯，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嗯，病了。
3: 老冯，
4: 你好。
3: 老冯，
5: 参谋长
3: 啊。老冯，怎么样了？
6: 冷吗？
0: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只是在打摆子啊。
3: 馒头，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6: 哎呦，小花，
0: 你是不是看上花儿，对他有那个意思啊？

0: 金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啊，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杏花同志，你说是不是？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要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不会，没有人比你更。

0: 团长病了，李杏花再照顾吧。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1: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你别胡说！
2: 瞎胡说什么呢你？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夏长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3: 真的？
2: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3: 哟，
1: 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4: 给他一根，
5: 瞎说什么呢？
1: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4: 哎，这位，
0: 快说！
4: 小花，小花，咱团长真这么喊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
4: 哎，没劲！
6: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就出去告密。
0: 咋了？
6: 你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哎，
0: 去是吧？
4: 回来，
1: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6: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0: 啥人你？
6: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不就一口吗？这
7: 点上口，请进。
8: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9: 有点意思。
10: 哎，少爷，少爷，
9: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8: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9: 好。
11: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9: 少爷，请吧。
8: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的，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11: 上得高。看得远呐，
9: 少爷，请。
12: 感觉怎么样了？
13: 没事。
12: 来，给你一点药，别动。
13: 我自己来。
12: 别说话。

上参、地黄、牛膝、熟地黄、熟石子、菟丝子、山药、盐补骨脂、枸杞子、盐水炒、川芎、酒炒、肉苁蓉、九当归、八极天、炙甘草、天冬、五味子、蒸麦冬、炒白术、覆盆子、盐杜仲、芡实、花椒、茯苓、橙皮、炙黄芪、小茴香、酒炒、盐去段、青盐、葫芦巴、酒炒、沉香、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所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量4。

双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三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然后持续的弱势震荡，最后尾盘小幅下跌收盘。我们来看一下主板，主板虽然说尾盘顽强的站到20天均线，也就是五周均线的上方，但是我们看到上方，我们看到5天、10天的这样一个均线的这样一个死叉也即将形成。那这个地方，大盘到底能否具备企稳的可能？我们操作上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承栋黄老师。黄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对于我们嘉宾对市场该如何来判断分析，我们先稍事休息，先来跟随小九对今天的盘面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又开启震荡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低开冲高又回落，妥妥的过山车既视感。沪指微跌0.09%，深成指跌0.2%，创业板指跌0.36%，跌幅不算大，但波动很磨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2.8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505亿，交易活跃度悄悄降温了。个股方面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下跌，市场情绪这块儿上涨家数占比

0: 43%，下跌家数占比54.41%，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65家，跌超8%的个股39家，涨停102家，跌停53家，冷热交织超热闹。板块行情依旧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油气股逆势走强，存储芯片概念快速拉升，机器人概念也不甘示弱，表现活跃。而下跌阵营里，工程机械概念集体调整，悄悄掉队。这市场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震荡来震荡去，猜不透他的心思。陈肯陈肯，快请嘉宾来拆解拆解这震荡行情呀。
1: 我们看到经历了上周四、上周五连续两天的这样中线下跌下杀之后呢，很多人期待今天大盘能有一个像样一点的反弹，但是从盘中表现来看，大家这种预期又落空了。所以首先来请教黄老师，对于今天这种走势之后啊，大盘接下来可能会如何发展，您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怎么去表现可能会是一个更大概率的事件？
2: 好，其实我先来说一下今天盘面当中一些特征。那第一个特征呢，它其实在早盘的时候，其实随着亚太整体市场都是一度出现一个反弹的，那我们 A 股其实也是如此，其实在今天早间时候还是有一度进行一个快速翻红的。我觉得这也是体现出啊，整个全球市场其实对于整个 AI 重视程度以及 AI 产业链对于整个指数还是有非常强的带引作用。但随后的话呢，是在10点时候，我们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一组经济数据。那4月份整体经济数据呢，应该说还是偏弱了一些，尤其是当中3项都是低于预期的，像工业增加值其实回落到了4%一点。那对于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由正再次转负，还有呢是消费零售同比增速再次回到了一个个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反映出啊之前整个经济的一种回升的势头，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是受到了一些阻碍，然后再叠加在上一周所公布的金融数据也是比较的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导致呢在整个反弹的过程中，今天在10点之后再次出现了一个反身向下。那随后整体指数呢就一直处在这样的一种震荡调整的过程之中。那么之后呢，其实如果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大家也可以看到20均线呢好像正好是在这附近，所以20均线呢其实对整个大盘呢它在短期之内其实确实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所以呢我们认为啊，在短期大盘啊可能是一个偏弱势反弹的一个结构为主，要再去创出一个新高，我觉得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往下它的空间大不大呢？我个人感觉可能也并不特别大。一呢是从本身技术层面上来看，20日均线本身有支撑，再往下一档应该是在60日均线附近，大概是在4080点附近，应该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往下空间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大。而从整个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市场也是比较期待未来整个价格的上涨 PPI 的一个回升能够进一步去刺激整个企业盈利的回升，从而呢去推动整个指数的上涨。所以大体而言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体指数风险期还并不是特别大，那目前呢只是在一个震荡的蓄势过程中，那后期呢等到市场在消化完短期一些利空因素之后，应该还是会有望继续出现一个上涨的。
1: 就您认为接下来大盘可能还会持续呈现出一个弱势震荡，消化利空是指的什么利空？就是数据面的这种可能一些不利的因素对后期的展望不利。
2: 其实有两个利空，第一个利空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是一些经济数据，那么这些经济数据呢我们是要等到可能是在月底的 PMI 指数来看看能不能去缓解大家对于经济方面的担心。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提到啊，因为投资其出现了一个由正转负，当中有一项呢是基建投资回落幅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单月回落是有9%。那原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之前的一个财政支出的一个滞后影响，因为3月份整个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已经出现放缓了，这可能在4月份的基建当中其实有所体现出来。那么未来来看的话呢，因为在4月底的时候证监会当中提到了6张网，那我们觉得6张网呢可能在未来会对整个基建投资会起到一个积极的影响，那么可能在5月份当中会有所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数据呢可能是在6月份当中会逐渐进行一个公布。所以我们觉得呢有可能等到月末的时候或者是下月初的时候，可能呢大家对于经济方面的担心可能会有所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利空呢其实来自于美债收率，其实最近整体美债收率也是出现非常明显上升的，主要是美国的 CPI 美国的 PPI 都是出现了一个 双双超预期的情况，再叠加呢美联储的人事发生的变动，那么后期呢大家可能也会关注整个原油价格它的波动的情况会是如何，有没有可能霍尔木兹海峡那边会出现一些实际上的这个解封，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一种动态的事件，那么这方面呢我们是保持一定的关注，但大体而言的话呢，我们还是相信一切事件都在往好的方向进行一个发展，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认为是说等到这两个利空因素进行一个消化之后，整个市场呢应该重心还是会有机会再次进行上移的。
1: 嗯，那如果这样分析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持续盘整的时间可能还需要在2周左右，正因为对这种消息面利空的这种担忧，我们看到今天盘中从成交量来看，很明显观望情绪也是非常浓厚的，已经是成交量是萎缩到了2.5万亿左右。我们知道对于整个市场来说3万亿以上和2.5万亿左右，整个市场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两者当中，那面对2.5万亿左右整个市场的操作的环境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2: 我觉得呢，第一个是从整个机会角度上来看，它一定没有像前面来的那么的多，这是肯定的，因为整个资金量它就决定了它的一个机会攻击点，那现在肯定是随着整个成交量的下降，那攻击点可能会出现一个减少。第二呢，就是攻击点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整个市场啊，它会从一种流动性的驱动变成一种业绩上的驱动，那业绩好的往往呢可能股价表现就会比较的好，那么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宏观背景之下，其实前面我们也是介绍到像整个投资的增速出现下降了，整个消费的增速呢出现放缓了，因此呢在这样情况之下，那市场呢可能更加关注的是那些还是具有高增长的一些行业，那可能大家又会关注到整个 AI 上面的一些机会。那如果是从今年全年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哪怕是在3月份的时候整个市场流动性比较紧张的时候，光模块它整体相对于市场的跌幅其实是比较少的，甚至是说创出了一个新高，为啥呢？就是因为它业绩增速非常的快。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这样一种情况可能会再次进行发生，当市场在进行调整之后，当市场整个成交量在进行萎缩的时候，市场的资金会去集中在有相对业绩的一些板块，那么有可能还是会集中在 AI 的产业链，所以我们觉得 AI 依旧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非常需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是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很明显的就是像 AI 这一块资金抱团的迹象也非常的明显，导致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也不是那么的理想，那是否意味着可能接下来可能依然还是在资金抱团的这里头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多的机会？
2: 是，其实我们觉得未来整个从短线来看，从中线来看，其实机构抱团的一些方向都是值得我们重点去进行关注的。其实短线呢，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是给大家阐述过背后的原因了，就是因为在当前一个宏观背景之下，大家一定去找的是什么？去找的是业绩具有相对确定性的一些方向，那 AI 肯定是其中之一。然后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中线我们认为还是一个机构抱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机构抱团呢，它其实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机构在不断的买买买，那么这个机构在不断买买买的一个过程中呢，它其实是有两种可能性会促使它进行买买买。第一种呢是有新增的基金入市了，那么他会去选择什么呢？他一定还是选择他之前的一些重仓股。那么有没有新增的基金呢？我们觉得其实今年可能未来发行的数量可能会出现一个增多，大家去申购基金的热情可能会出现上升。为啥呢？其实当中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比率的，就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公募基金，当它整体的一个收益率在不断进行一个回升的过程中，尤其呢是在上一次牛市它所发行的那些基金的净值回到1.2回到1.3的时候，它会促使未来发行基金的数量就会出现一个增多，那么这是从历史上来看都是这样的一个惯例。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去看2020年和2021年密集发行的那批基金，它整体的一个净值基本上都已经回到了1.2甚至回到了1.3，这就是意味着从目前来看，就是从整个申购基金去减去赎回基金加上新增的发行基金这样的一个数量，它就会出现一个增多，其实从上个月已经开始出现了。那我们觉得未来呢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延续，那就意味着外围的新增资金量可能会出现一个增多，那么这些资金往哪去呢？还是会往机构的抱团的公司里面去，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资金量就是来自于内部， 本身的存量资金它的一个挪腾。那如果我们去看现在整个机构它的持仓通信，它大概的它的一个集中率呢大概是在10%左右。那如果和历史上的新能源进行对比的话，它其实还有8%到10%的可以继续进行加仓的一个空间。所以从内部上来看，它也是可以支持整个机构进行一个抱团的。所以呢，从中期来看，资金决定了未来整体抱团的方向。
1: 嗯，好，有可能在您看来，接下来也许可能更大概率的机会还是在这种强者恒强的机会里头来寻找。具体怎么来捕捉，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操作建议。那对于今天这种盘面当中，市场上有没有显露出一些新的机会，或者说可以来关注的方向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我们的九。

0: 邦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他相关的资料，接下来听听他的看法。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呢是出现了缩量的调整，上证指数缩量十字星这个地方啊，赚钱效应已经跟上个月有一点不同了，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要重个股轻指数的环节呢？如果说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当下最优的策略可能就是继续紧盯主线。为什么？因为周末的时候啊，算力板块又迎来了消息的催化，相信大家都已经在全网刷屏了啊，算力网要来了。要知道啊，今年以来啊，我国的日均的算力的 token 调用量啊，就已经突破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啊，增长超过1000倍。不夸张的说，全世界大多数的 token 其实都是我国在进行消费，而 token 又是算力的最小单元。那怎么去缓解 token 越来越贵的算力焦虑呢？哎，我国的运营商电信就开始推出了 token 套餐。与此同时啊，无锡带头建立了 token 工厂，并且呢，算力网也是把算力、水网、电网并列啊，纳入了6网建设，总投资的规模也是超过了7万亿，是不是意味着算力网的建设已经全面铺开了呢？其实算力的需求量不仅非常大，而且还在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大幅度的增长。来，我们可以看到，据权威的 IDC 数据显示啊，2020年中国的智能算力规模呢就已经达到了75亿 flops， 预计到2028年将会达到2781亿 flops 的这样一个水平。那预计呢，年复合增长率确实也是达到了57%的水平。那算力如此的空缺，算力的需求如此之大，到底如何去把握当中细分的机会？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围绕着算力网的相关产业分析催化方向，给大家深度梳理了跟算力网相关的6大核心环节，当中包括了芯片、服务器和光模块等，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这个深度梳理算力网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的精选了。那算力网的建设如此之重要，今年表现之如何呢？今年行情以来的涨幅排名，我们把它罗列一下，会发现靠前的板块基本上都跟算力相关，不是中游就是上游或者是下游的材料。那为什么资金会持续偏好算力方向呢？主要啊，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啊，市场规模足够大，1万亿美元的市场空间并不是其他板块可以比拟的，供应链呢也非常的庞大啊，适合资金去深度挖掘，需求量呢也是不断放大的啊，背后有不断的利好在进行催化。那么其实啊，算力板块当中一些细分的方向早在今年就已经走出了非常强势的行情了，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光模块 CPU 概念相关板块强势领涨，新高之后再新高，最近业绩爆表并且需求量暴增的存储芯片方向也是不断的在强势领涨，没有出现下跌的信号，光纤价格也是不断的水涨船高，相关板块继续强势领涨，相类似的方向层出不穷。那机会到底如何去把握其中的细分方向呢？我们围绕着整个算力网相关的产业链给大家做了一个深度的梳理，总结出了6大核心的环节，其中就包含了芯片、服务器、光模块这些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算力网的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你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产业精选了。那6大主力方向，我们给大家挑选了3个深度分析一下。其中我们讲到算力缺口，算力缺口，那首先肯定是算力的引擎，没有芯片哪里来的算力呢？所以算力芯片现在国产化替代的需求量在不断的上升啊，也就是说这个复合增长率是非常快的啊，高达112%。那有了这么多的算力芯片啊，有一个问题就显得刻不容缓了，就是算力芯片在算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热，怎么给它降温呢？哎，其中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刚需环节啊，那就是液冷方向了啊。AI 训练服务器啊，这个功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啊，液冷技术就成为了散热的理想选择。那预计呢，到了2029年，市场规模也会达到将近162亿美元。解决了降温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如何能够赶超欧美市场，还需要靠一个算力的核心技术，那就是超节点。现在国内的大厂阿里、腾讯、百度、华为等等都在不断的加码

0: 去做超节点的构建，现在超节点订单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基于国产卡和海外卡的差距啊，超节点确实是成为了国产算力的破局之道。那机构的预测是，到了2028年，国产超节点的市场空间有望达到3400多亿。2026年到2028年的复合增长率也是达到了194%。那么相关的六大产业的深度梳理，我们还是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深度梳理算力网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不必犹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如果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是公益服务，所以说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谷歌开发者大会倒计时 ，Gemini 模型或迎轻量升级。哇塞，谷歌年度盛会又来了 ，Gemini 模型听说要瘦身啦，是不是会有更多新玩法、新惊喜等着我们呢？再来，我国竹制工程研究传来捷报，取得重大进展，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向太空无线充电站又迈进一步。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三大运营商争相布局 Token 工厂，这名字就很有未来感。运营商们这是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新世界？会不会让我们的数字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和便捷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我们看到随着周末三大运营商是竞相布局 Token 工厂这个消息的出台，今天我们看到三大运营商在盘中的表现都非常的活跃。那这块来请教一下黄老师， Token 这块应该来说其实相关涉及到的公司层面特别多，那这块的机会到底应该怎么来挖掘，特别是节奏应该怎么来把握？
4: 行啊，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是从确定性角度上来看，还是属于 Token 的上游，就是一些算力，我觉得这还是相对而言确定性更强的一些的。因为其实如果未来整个 AI 的投资能够见到效果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 AI 算力的需求还是会出现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么这是一种关系。那么第二种关系呢，就是哪怕未来整个算力方面的应用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加，但是基于目前各个国家对于算力的重视程度上来看，也会使得整个算力它的资本支出会出现一个增加，就使得整个算力它的一个需求相对而言是最有期定的。那至于整个 Token 呢，其实为什么开始要进行一些收费呢？我个人理解是因为即大家对于整个算力的需求在不断进行增加的时候，但是算力的供应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为了整个资源进行一个有效配置，那么自然而然Token 它可能就是要开始进行一个收费了。那么收费呢，它其实对于相应的公司呢，它还是会产生一些不同的一些影响。表现在哪里呢？还是得去看你整体的一个产品，就是你整体产品到底有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整个应用到底有没有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产出，就是有很大的重要。那如果说在应用层面大家愿意去进行一个接受这样的一种收费，愿意呢为整个应用进行一个付费，那么从应用角度上来看，它未来的业绩增速恐怕有可能会比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硬件而言可能增速会显得更大一些，但是目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从同样的确定性角度上来看，我们目前还是以算力先为主，
1: 还是以上游为主。
4: 对，
1: 好，那解读完新闻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听听黄老师给大家带来在近期盘面可能会持续震荡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操作上的建议，一会儿见。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如果接下来呢，大盘从指数层面按照黄老师的预期可能持续弱势的这种盘整，资金可能依然处于这种抱团的状态当中，我们操作上应该怎么来应对更加合适呢？
4: 第一呢，是我觉得从整个指数运营上来看，我并不是认为说这里就是一个做顶，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持续性下跌，我不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嗯，
4: 所以呢，从整个仓位上来看，我觉得还是要适当。

0: 更灵活一些啊，因为毕竟其现在是一个弱势震荡期，但是呢，未来来看还是可以继续看多，所以呢，在整个仓位上灵活进行操作啊，不要一下子把仓位全减了，没这个必要。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从整个个股选择上来看，我觉得其实是有两个方向的。第一个方向的话呢，还是偏进攻为主的，我觉得进攻方向一定是得有，是什么呢？那就是还是以 AI 为主。其实我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那 AI 未来呢，从短线来看，因为当前整个不确定性当中 ，AI 的发展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具有确定性的，所以呢，短线资金就会比较的聚焦。第二呢，如果是从中线维度上来看，未来还是会有一些新增资金量源源不断的进入到 AI 的板块当中，形成一种更加明显的抱团的效应。所以呢，基于此的话，我觉得进攻方向 AI 一定是要具有持有的。那除了进攻方向之外，那毕竟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弱势震荡期嘛，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防御。那防御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有两条思路的，那就是跟着谁去做防御。那如果你是跟着逻辑性去做防御，那我们前面提到啊，当前整个市场它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通胀的风险，对吧？政策转向的风险。那么通胀风险为什么会有呢？是因为油价在不断进行一个上涨，油价的中枢在进行一个上移。那么油价中枢在进行上移的过程中，有哪一些行业可能会形成它逻辑上的这样的一种对冲呢？那么第一个是受益于整个油价上涨的，比如说油气板块，对吧？那么这肯定是受益于整个油价上升的。那第二个如果形成对冲的是什么呢？是新能源板块，我觉得它是可以和油价上涨形成一个对冲的。所以这两个呢，我都是放为一个逻辑上的这样的一种对冲。那还有一种是什么？跟着什么来进行防御呢？我觉得可以跟着机构它的调仓来进行一个防御。其实我们也是观察了最近这两周啊，机构它的资金往哪去进行调整，我们会发现啊，它其实对于红利，对于证券公司，哎，它开始进行一个增持，而且是连续增持两周。那我觉得它各有各的一些背后的原因吧。那其实对于整个券商而言的话，那我觉得一方面估值比较低，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如果指数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的话，不排除啊会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对吧，去维稳一下整体指数，那可能券商当中可能会发挥一定的一个作用。那还有就是红利，红利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偏向于防御性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在当前来看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可能也是具有一定的一个防御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所以呢，我们是把以上的这些作为我们当前给客户配置的一些建议。
1: 嗯，应该来说，刚才黄老师说的很全面了啊，从进攻和防御两条线都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建议。那如果说到进攻这一块 ，AI 可能依然是看好的方向，但是很多个股已经在位置很高了。那这种强势股我们在追的时候，有哪些建议你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从一个风险。

我迷不醒的时候，我急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急成什么样吗？ 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看，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去过，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走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5。进。诸位，你看谁来了？
1: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不好好的吧。
1: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哎，
0: 徐工，坐这儿。
1: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1: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4: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1: 我姓齐，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4: 秦时月。
1: 我叫郑秀姑。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晓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5: 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星花同志，行，就这样吧。
1: 报告，进来。醒花了。哎，我帮你。不，
5: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别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讲讲看。
1: 真的，别扫了。小花，哎呀，想到你没事了。
0: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1: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0: 以后就习惯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说实话，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喜欢。哦，对了，喜欢，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
0: 你猜猜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哦。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刘大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1: 彭团长他们知道吗？他们应该不知道。给他们发电报了吗？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2: 走，赶紧走。
0: 你这毛躁到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2: 那怎么办？
0: 等着。

0: 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我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团长，
1: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0: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1: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1: 你就不知道了吧？
3: 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4: 心病。
1: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4: 那可不是。
1: 杏花，
0: 团长
1: 你辛苦了，
0: 你受累了。
1: 哎呦，吓死。
2: 来，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快走。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
0: 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1: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2: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都死。
1: 他还活着，
2: 让我看看。
0: 你还活着？张想当然没死。
3: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
0: 是这样，参谋长，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0: 马上转移！
3: 是
4: 是是，
0: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撤吧，
1: 张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0: 好，
1: 走，
0: 走，大家行动快一点，
2: 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这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1: 好，马上。
3: 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1: 不见了，可电台呢？
2: 联合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不清楚。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
2: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张香，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 牵挂你？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 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
1: 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我对不起大家。
0: 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你到底怎么样了？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 又在哪里？

0: 为什么不出行，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立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你去找机会杀了他。

盼的，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分？哪怕是一天。

0: 部队纠正清廉以后，马上出发。好。哎，老张，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
0: 哦，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了，
0: 你去说说，这事儿依赖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救了傻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哼，师爷，洪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洪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洪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叫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哼，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
7: 啊！
4: 服，让我双手。
9: 不服不行。
10: 张强，
7: 哎，
10: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这位，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
3: 啊，
1: 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嗯，好，我答应你。下跪子，
5: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1: 欢迎。

0: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0: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0: 萨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嘎，同志不对，倾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萨门星。
2: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3: 对呀、啊，这怎么长得白的？
4: 哎，叔叔，叔叔怎么来的？
2: 叔叔，叔叔，
5: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2: 这狗日的鬼子的！
6: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辙押韵吧？
7: 你这小子会说话
6: 是吧？这个
7: 说话，
8: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5: 一做白毛有啥好说？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6: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9: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2: 白响的，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5: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2: 收了。
5: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6: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2: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6: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5: 你要不然我说，
6: 你说。
5: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6: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0: 娘。
11: 哎，老伯。
12: 哎，团长。
11: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2: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1: 这没问题？
12: 没问题。
11: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着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2: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11: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2: 是。
13: 我坚决反对。
14: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3: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4: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5: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对不起，张翔，在你的眼睛里。
1: 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2: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

0: 啊？
1: 嗯，
0: 好像带点，对不对？嗯，
2: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我犯老彭。
0: 哎，
3: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4: 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振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
3: 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4: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5: 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儿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8: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0: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2: 嗯，还好。
0: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2: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0: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2: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0: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2: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0: 你不想回去吗？
2: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0: 你跟他说了？
2: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0: 那他怎么说？
2: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0: 这小子，我去问他。
2: 哎，爹爹爹，你别去。
0: 真的喜欢他？
2: 嗯。
0: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2: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0: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2: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0: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2: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0: 哦，怎么回事？
2: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0: 哼，让他补这婚礼。
8: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9: 是是。
8: 嗯，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0: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9: 秦团长
0: 你好。
9: 这样，
8: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0: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1: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
2: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嘛，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面临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0: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告诉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破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3: 何患无辞啊。
2: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2: 嗯，
0: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2: 嗯，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坏吧？
4: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2: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2: 你那是愚忠。
0: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3: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这
1: 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
2: 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好，事也交给你了。放心。小刘，嗯，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响。
3: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2: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2: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0: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嘛。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

0: 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

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的处理。

0: 庞叔叔。
1: 十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0: 谁啊？
1: 张响。
0: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1: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0: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1: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 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立东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雪豹。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你喜欢我吗？
1: 喜欢，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啊？跟我走。干嘛去？跟我走你就知道了。新花，来的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 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是。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 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0: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0: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罗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了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转
2: 那这可以送麦子。
5: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6: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6: 非得动呢。
1: 都准备好了吧？
7: 走。
1: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8: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1: 那你保证他的安全。
8: 我会的。
5: 谢谢团长。
1: 动作都快一点啊。
4: 怎么样，
5: 帮我一下嘛。
4: 什么时候出发？
8: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
4: 为什么？
8: 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啦？
8: 是。
4: 那我就待在这儿。
8: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

0: 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1: 这很多人呢，
0: 怕什么呀？
2: 把箱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3: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好。
0: 不好。
2: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4: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1: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像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不用虑，我不要告诉他，姐，你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

0: 怪，是清新；云一怪，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是二位，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0: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我们要把这些人送到检察院的目标岗，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命行者。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跟玉琪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马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上面的安全，快回去。
1: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马天君
0: 走。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一军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大野君，多保重。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

有

0: 哥，
1: 嗯，
0: 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1: 人多没用。

0: 伤，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1: 爹，
2: 怎么了？
1: 娘，娘，
3: 不对，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3: 本地是不是
2: 退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3: 这个兔崽子！团长，
1: 怎么样？
5: 急救员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6: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4: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7: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7: 就是女的鬼子嘛。
5: 抓住他了吗？
7: 没有，让他给跑了。
5: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7: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3: 我没问你。
1: 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5: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0: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
1: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0: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3: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丞相，我这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4: 杜团长，没有，
3: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歉。
5: 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张响，彭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3: 好样的。
5: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休息吧，都休息吧。
1: 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2: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日本女人？
2: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她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1: 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2: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1: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2: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1: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3: 哎，
4: 九京军梅吉向我们大日本帝国屈指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
1: 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0: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军容、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2: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2: 彭铁头的这个段，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 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2: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
0: 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2: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
3: 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2: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2: 我明白。
4: 离阳城到岱山有一段距离呢。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

0: 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杨成当代表团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旅和十二旅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5: 行了，
6: 小慧坐吧。
7: 好，看看。
5: 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啊，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兴华同志身体不好，那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了。
8: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5: 为什么？
8: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5: 好，
9: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5: 那就这么定了。
9: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10: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5: 说。
10: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5: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10: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1: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12: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5: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3: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山田。

0: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酒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 谢连队长。
0: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 嗨，
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2: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3: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3: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请坐。
4: 不能放弃啊。
2: 你说什么？
4: 你说的对。
1: 姓名，军阶。
5: 少尉加木一郎。
6: 少尉三浦东一。
1: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5: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5: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神吗？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4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3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

0: 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这一步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母性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快！

0: 你知道，你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要鬼子祸害呢。我们还有别的任务。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何况，你说呢？
1: 跟这异族安抚冲突，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0: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2: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0: 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1: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2: 抓住！
3: 住！快点！
4: 站住！快点！
5: 别停下！
6: 快点！
7: 走！
8: 走！
9: 干什么？
10: 快走！
11: 快点！
12: 快点！停下！
13: 快点！
14: 住！
15: 快
16: 点！
17: 两位小姑娘，你们俩去那边看看，先摸摸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们，啊！
18: 明白，
17: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18: 哦。
19: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8: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9: 团长，
9: 快点，
10: 快，
9: 快点，
10: 快点，
9: 快点，
10: 快点，
9: 快点，
14: 快走，你个老不死的，
9: 快点，快什么？快点，
14: 快点，
9: 快点，快点，
14: 你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9: 抓紧，
14: 小兔崽子。老子就碰了，
9: 快点！
14: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9: 快点，
14: 快走！
9: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14: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9: 快走！快！
10: 快点！快！
17: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营。
9: 快点！
10: 快点！
17: 走！走！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快！
10: 快！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快
9: 点，
10: 走，
9: 快，快，快，快，
10: 快点，
9: 赶紧跟上，
10: 抓紧，
9: 走，走，
10: 快，
9: 快，
10: 快，
9: 快走，
10: 快点，
9: 走啊！
12: 哎，你先走，你先走，
9: 你小子快点啊！
17: 别动，动不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12: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17: 有多少人？
12: 23个人。
17: 没有鬼子部队？
12: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村长，村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3: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挺身退役，一直在追我们，
1: 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全逃走了。
0: 对，我们速完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3: 是啊。

0: 小姑娘，
1: 到，
0: 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张响，
2: 到。
3: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1: 明白。你爸鬼子偷袭？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就说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

0: 他们进村了，那我就去包围他们。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 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呢，给自己留点窝容。

0: 手，把小刀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方队长，你们可来了。
3: 郝昭，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2: 好，
1: 是。同志们，快撤离，快撤！
3: 小鬼子，
2: 走，
3: 准备撤离。
2: 是。

0: 跑不进村，快！
1: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2: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1: 可是团长他们，
2: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1: 你再说小峰的会话。
2: 好。

追他们！你们都大，组织大家，要冲锋突围！

你俩就没做燕子，快！小米，咱们分开吧。

0: 小姑娘，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心让我先想办法。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死口才行啊！
1: 死是要死的，关键是怎么死法。
0: 让我想想，老秦。这样，这样，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1: 好，
0: 好，准备了，记住不要往死里钻。青蛙，慢给我。

0: 是小姑娘他们，
1: 他们在西影敌人，身犯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林赛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能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坐假小姐，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你快留下，
1: 起来给我撤。

0: 击。
1: 如下，
2: 嗨，
1: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2: 嗨，跟我走，
3: 快！

0: 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快点打火车，我在撞缝子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自己保护好。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的。
3: 把你枪给我。
2: 老婆，多保重。
0: 撤，
3: 撤。
0: 快走啊，青蛙！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1: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0: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2: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0: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2: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0: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2: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0: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2: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0: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2: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0: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2: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0: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2: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0: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2: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0: 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 准备吧，三浦君。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军人，我真为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哭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颗子弹，你可是蒋介石军队的，你可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

0: 你又救了我一命，然后打算另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1: 脱不了皮，没事。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0: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0: 出来呢？
1: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车逃跑的。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0: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开始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见。
0: 你比我先看见快一眨眼的功，要是我拍的话都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1: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0: 都遇到了，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1: 是我们

0: 前在某子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于援手，可咱们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团长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和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1: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1: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找回来了。
4: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4: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德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4: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4: 集合
6: 了，集合了。啊，
5: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

0: 四群团部不是陆林好汉和曹猛一个熊，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2: 抓紧，抓紧，抓紧了！
3: 来来，到哪儿？

0: 那他们不会等咱们了？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别动。
2: 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2: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2: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骚哥的郭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4: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用本事打鬼子可不行。

0: 可是想法活下来，说这话多攒劲儿。
1: 石月，
0: 嗯，
1: 最近辛苦你了。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最近战斗比较频繁。
1: 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0: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2: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嗯，不用谢
0: 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想和我走就行了。哈哈哈哈，
2: 一个小丫头，好好。
3: 通讯器材，药品。
0: 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乃林。
2: 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什么人？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再半路耍花招。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4: 啊？
0: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这可不行，就这么定了。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喵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活？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了，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

0: 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1: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0: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1: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别把我出卖了。
0: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1: 真的？
0: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1: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0: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1: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0: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0: 两根小黄鱼。
1: 嗯。
0: 成交。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怎么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了，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那货是谁的吗？你们也要不提，你们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们打人还

0: 不是，那不是不给钱。
1: 放！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0: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2: 是，
3: 爹，你看看。

0: 轻一点，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
1: 呦！哎呀，别笑了！
2: 你说你呀、啊！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1: 像吗？
0: 啊，
1: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1: 别招我！
0: 我哪敢呢？
1: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1: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去的，我已经约他。
1: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1: 反了。
0: 遵命。
3: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4: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5: 好。
4: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5: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4: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5: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4: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5: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4: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5: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4: 换一个方式？
5: 对，
4: 有话直言。
5: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货。
4: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5: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您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这是为你好啊。
4: 好，我给你地址。
5: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

0: 谁呀？
1: 嗯，
0: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1: 只要彭叔叔您用得顺手就行了。
0: 顺手，好使。
1: 嗯？
0: 什么呀？
1: 药品仓库的地址。
0: 是吗？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1: 注意安全。
0: 好。

0: 老舍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本。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0: 来，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是。啊，团长。
1: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说说看。您比如这封。
0: 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于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1: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

0: 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这样，今日见事，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好的。

0: 你传这个下来，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1: 很好，很好。
0: 川崎骏，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川崎骏，你记住。
2: 以往一国，先王其始，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3: 李团长，告密。
2: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了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弟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心理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跟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0: 说吧。

0: 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我听说吉田将军来了。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户，想让将军给张张眼。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1: 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1: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 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笔青铜奶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梅一吨。
0: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1: 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
1: 可是要诛杀九族的。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你们连对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0: 竟然有这种事！
1: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诛地制，你知我知。
0: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1: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2: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0: 桑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桑田，桑田君，
2: 啊，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
2: 啊，
0: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2: 对，
0: 桑田。说，什么密码？
2: 是，
0: 对，说，
2: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天，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天，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苍天，再说一遍，苍天。
0: 算了，乃丽，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丽，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1: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1: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哎，回来了。
2: 啊、哦，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2: 送回去了。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2: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2: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2: 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密通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斯的行动？
0: 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五分钟、七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字的行动。
2: 没错。
0: 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3: 难道你呢？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

0: 能要落网了。
1: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
1: 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0: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啊。
0: 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春画歌帖吗？
1: 略知一二。
0: 哦，说说看。
1: 春画歌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
1: 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吗？
1: 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儒将风范吧。
1: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西斯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1: 哎，
0: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不累。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来，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走，走，上来，走，过去，看着点，哎，菊花。
1: 来，快点去。

0: 有人，可能就发现我们了。
1: 我们得更换器件。
0: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你拍醒化。
1: 大强，快！饶我！
2: 别怕，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饶我！大强，你别怪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0: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2: 媳妇，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爸，爸，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开。
1: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存有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0: 嗨，一小队跟我走。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咱上面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嗨，你们两个在这边。
0: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交警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0: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交警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书法铭刻的能力吗？
3: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

0: 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极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

0: 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极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相思。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神话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们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10两。跟踪。
1: 下去。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有人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几声究竟是为的人？真的是。申克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
1: 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2: 谢谢。
3: 他还活着，混蛋！

0: 他这是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强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1: 弄清？怎么弄清？李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呢。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你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就休息吧，上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

0: 快点，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德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啊，哟，你们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同学小木屋吧。
3: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哎，于大爷，
3: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3: 对，
0: 来来来，
3: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4: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

0: 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1: 打死这个女鬼子！
2: 打死！臭不要脸！别打了！打死！打死！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5: 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
3: 回去吧，
5: 大家回去吧，
4: 回去吧，回去吧，先回去，
6: 走，
4: 回去，
5: 哎，回去吧，
6: 对了，
5: 去，回去吧，
6: 对，
5: 大家回去吧，
3: 好了好了，
4: 往外，
3: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0: 一群野蛮人，
3: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动物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杀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0: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3: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祖无尊天，连一个地上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他们，你们就想这么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你一直这样想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怎么啦？
1: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0: 他们不是人。
1: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0: 可是呢？
1: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0: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1: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0: 你可怜他。

0: 我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
1: 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
1: 杀死我爹。 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他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不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都给我坚持阵地！
1: 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 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
1: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2: 干什么？接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辛苦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鼎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鼎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嘿，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0: 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哼！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

0: 小野草斩，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1: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0: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撤！有什么情况？
1: 人骨在位，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2: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2: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2: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见有大部队的样子。
2: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任务稍微，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2: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 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2: 出发！
3: 快走！快点！快！
4: 祥子！
5: 是于大爷。
4: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叼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5: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4: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6: 军官，来，来，给我歇会儿。
7: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8: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9: 现在怎么办？
6: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7: 走，
6: 哎，班长，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7: 那怎么办？
4: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8: 你们还不笨。
7: 要把他交给鬼子，
6: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8: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6: 你说话算数？
8: 算数。
7: 他的话能信吗？
8: 信不信随你们。

0: 你出来。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到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5: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6: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5: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

0: 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2: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3: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

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

0: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优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

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难，修建铁路困难重重。
1: 1958年，中国人正式向世界公认的铁路禁区发起挑战。
0: 地形险峻复杂，施工难度世界之最。
1: 这条在险峻山区建设的高标准铁路，成为世界筑路史上的辉煌奇迹。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成昆铁路》上集。
1: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看三张照片。这是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带回来的月球岩石样本。这是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模型。这是建设在中国西南的第一条山区铁路成昆铁路的雕塑。看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了，这三样东西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他们曾经在1984年被联合国评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这月球岩石样本和人造卫星代表人类踏出了探索宇宙的第一步，的确可以象征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但是这条铁路如何能获此殊荣呢？
0: 成昆铁路全长1085公里，北起四川成都，南抵云南昆明，北接宝成铁路，是纵贯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这条铁路途经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崇山峻岭，沿线沟壑纵横，深涧密布，全线超过1/3的地段地势险恶，地质结构复杂，素有露天地质博物馆之称。而且全线1/3的路段修建在7级以上的地震区，设计施工难度是普通铁路的4倍以上。
1: 但是1970年，沉寂千年的铁路禁区终于迎来了第一声火车汽笛的长鸣。这条在险峻山区建设的高标准铁路成为世界筑路史上的辉煌奇迹。今天我就要为大家讲述修建成昆铁路的故事。
0: 1952年6月13号，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完工。这是新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可是仅有一条成渝铁路，西南地区的交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经济也得不到整体提升。毛主席提出必须修建一条西南地区真正的铁路大动脉，那就是从成都到昆明的成昆线。
1: 在毛主席看来，成昆铁路修建完成

0: 深厚。首先，能帮助深山里的少数民族同胞改善原始又危险的出行方式。其次，能够把西南山区大量的森林资源、水利资源和矿产资源运出来，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再次，铁路能改变信息闭塞的状况，让政令通达。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成昆铁路的战略意义。成昆铁路建成后，向北能连接正在动工修建的宝成铁路，将大西南和华中华北地区连接起来，直达首都北京。向南又可以与滇越铁路连接起来，打通祖国与东南亚沿海国家的陆上通道。
1: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修建成昆铁路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刚刚完成成渝铁路修建工作的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开始着手对成昆铁路线路的勘测设计工作。
0: 这项任务落到了技术骨干蓝田的肩上。蓝田主持过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线路勘测和设计工作，经验十分丰富。这时的他虽然已经64岁高龄了，但仍然带领着设计院的同志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成昆铁路的三条线路走向比较方案。
1: 东线从内江、自贡、宜宾、延津、宜良、威宁、曲靖到昆明，长约889公里。中线从成都、眉山、乐山、宜宾、绥江、巧家、松明、东川到昆明，长约810公里。西线从成都眉山、乐山、峨边、喜德、西昌、德昌、会理、广通到昆明，长约1167公里。
0: 虽说方案是出来了，可是蓝田并没有立刻把这三套方案报送铁道部。原来这三个方案中，东线和中线的地质资料、军用地图齐全，而西线方案则缺少资料，只是一个大致的构想。但为什么蓝田不及时收集补齐全部的资料呢？因为这一次蓝田碰上的可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1: 资料缺失的这一段位于大凉山腹地，那里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环境复杂。大凉山一带是彝族同胞世代聚居之地，自古闭塞不通。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当于奴隶社会。不仅如此，山高密林的大凉山还是土匪特务活动猖獗的地方。
0: 时刻关心成昆铁路进度的毛主席得知了这一情况后，立刻着手安排蓝田等人进山考察。为了帮助勘测队员们了解彝族的风俗习惯，毛主席还特意安排西南民族学院的几位专家学者为勘测队员们介绍彝族地区的风土人情。1953年，春节刚过，在解放军一个连队和几名彝族向导的陪同下，蓝田带着勘测队进入了大凉山。
2: 是那山河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1: 勘探队员们举着红旗，背着帐篷，扛着设备，用脚丈量祖国每一寸山河。那么进入大凉山的蓝田和勘探队员们会遇到怎样的危险呢？进山勘察，向导带队，军队护卫。
0: 上是青天一线，下是万丈深渊，光是看一眼就觉得天旋地转。
1: 总理拍板修筑西线，工程难度令人震惊。
0: 当苏联专家得知这一方案时，都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测设计人员，为了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要攀登铁路沿线的每一座山峰，踏遍每一条深沟，探清每

0: 一个溶洞。
1: 进入大凉山后，蓝田将这批勘测队员分成了几个小组，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勘测点实测数据。虽然这些勘测队队员们常年在野外工作，但大凉山的实际情况却完全出乎他们意料。
0: 这篇文章名叫《高原铁路杂技》，是作者李志礼在走访成昆铁路沿线之后，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创作而成的。我手上拿的是这篇文章的打印版，这里面记录了当时勘测队进入大凉山后的情况。小分队成员中有国内一流的选线专家和地质构造专家，由彝人当向导，还有多名彝族公安武装保护。进凉山后下起了大雪，不时还能听见枪声。这天，一支七人勘测队完成了当天的勘测工作，正要就地宿营，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在野外宿营肯定是不行了，加上还没来得及跟当地的彝族首领沟通，所以借宿在彝胞家里也不可能。怎么办呢？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羊圈。冷得不行的队员们便想在这儿凑合一晚上，可队员们进羊圈的动作惊了羊圈里的羊，羊叫起来，叫声引来了主人。看到自己的羊圈进了一群陌生人，羊主人就认定这是一群偷羊贼，当即举起猎枪对准了他们。就在这生死瞬间，彝族向导站了出来，用彝族语言向主人解释了情况。得知他们的来意后，主人赶紧将他们请进家里，并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第二天，住在附近的彝族同胞们得知来了一群要给大家修铁路的外乡人，家家户户都争相欢迎，还要给他们做向导。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大家再次踏上征程。可到了这山路前，大家才明白，这哪里是当向导啊，根本就是登山教练。因为这里大多数地方都是极高极险的石头山，压根儿就没路。这张照片就是勘测队员们在大凉山实测数据时拍下的，上是青天一线，下是万丈深渊。不管是谁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别说是工作，光是看一眼就觉得天旋地转。当时参与了大凉山勘测工作的李本身对这一情景印象非常深刻。
2: 激流的呼声啊，那个比较声音可大，我们就是那个就悬崖峭壁高头，那每个人都是骨干，你得敢爬你也得爬，不敢爬你也得爬。那是什么？底下是彝胞的脚印，高头是指孔。那彝胞他高头像飞一样，他说你不敢爬，我背你爬，我背得过去。谁敢要他背啊？一个人都很危险。
1: 在这样复杂险恶的山水间，队员们每天至少要徒步10公里实测数据，就连已经60多岁的蓝田也不例外。而且大家除了要上山，还要入地，这里的地质条件极不稳定，有许多深不见底的大溶洞。碰到这种溶洞，队员们都毫不犹豫地下去勘测。
0: 1953年2月，勘测队队员们终于完成了对西线大凉山一带的测绘工作，并最终完善了成昆铁路的西线方案。一个月后，苏联铁路专家来到了位于重庆市的西南铁路设计院听取汇报方案。在看完所有资料之后，苏联专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线，因为这条线路里程最短，投资少，效益高。可就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一直沉默的蓝田突然站了起来，坚定地说，我觉得修西线更好。蓝田的这句话瞬间让会议室里炸开了锅。那么蓝田做出的这个判断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0: 因为西线通过的地方能够汇集四川云南的7个地市州及所属的50个县，其中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而且仅铁路经过的金沙江一段，其水能资源就是世界水能资源最集中的瑞士的2倍，非常具有经济价值。
1: 苏联专家虽然认同蓝田的这一观点，可出于对地理环境和技术层面的担忧，他们还是坚持选择中线，因为在他们看来，西线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都是铁路禁区，想在那里修铁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们觉得完全没有把握。最终在苏联专家的坚持下，铁道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成昆铁路修建中线正式上报中央。
0: 一年之后，也就是1954年6月，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徐克勤带着学生到川滇交界找矿实习。正是在这次教学实践活动中，他们发现了攀枝花这座巨型宝藏，并初步探明了各种矿藏的储量和综合利用价值。
1: 消息一出，全国轰动，蓝田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因为攀枝花正好就处在西线上，趁此机会他再次提出了修建西线的建议。但这时中线的勘测已经基本完成，是放弃还是继续，这个难题被放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经过慎重的考虑，最终周总理亲自拍板确定修西线。
0: 经历了一波三折，成昆铁路的规划方案最终定型。
1: 这时以蓝田为首的设计院的专家和技术工作者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成昆铁路沿线处处是险山恶水，要修路就必须组建一支坚强勇敢的队伍。经过再三研究，毛主席决定派出为中国铁路建设屡屡立下战功的英雄队伍——铁道兵。1958年，中国人正式向世界公认的铁路禁区发起挑战。
0: 条件艰苦，设备缺乏，全靠人力开始施工。
1: 大家就这样，凭着一腔热血和一双手，向大自然发起了挑战。
0: 开方填土，修路造桥，铁路建设如火如荼。
1: 持续3年的自然灾害开始了，成昆铁路也没能坚持下来。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就在铁道兵陆续开赴工地的同时，1958年7月1号，成昆铁路的开工仪式在全县里程最长、海拔最高的沙姆拉达隧道工地举行。这一天的金沙江畔没有锣鼓喧天，开山的炮声就是礼炮，典礼现场没有彩旗飘扬，有的只是战士们的满腔激情和斗志昂扬。成昆铁路正式开建了，而困难也才刚刚开始。
1: 成昆铁路沿线的大多数工地都分布在深山密林之中，山势陡峭，人迹罕至。许多铁道兵战士们好不容易翻越了一座座山峰，到达施工段后，才发现那里根本就无法立足。
0: 这张照片拍摄于当时成昆铁路沿线大渡河畔的一个工地。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两座石山拔地而起，笔直的屹立在急流滚滚的大渡河两

0: 岸。从图上看，这里不仅没有一条通向山顶的路，甚至连一块平地都没有，连生活在附近的老乡都戏称这里是气死猴子撞死鹰的地方。而这样险峻的施工工地在成昆铁路沿线非常普遍。可是铁道兵既然要彻底打破大自然在这里打造的千古隔绝，贯通山河，就必须想方设法在这样的地方安营扎寨，而且还要尽可能的靠近施工现场。他们要如何才能为自己争得一个落脚地呢？
1: 没有平地，那就自己创造。铁道兵有本事在超过45度的峭壁上开凿立足之地。
2: 我这个地方比较打眼，我们就从上面下来，从上面下来，上面拿那个安全，就是打上桩，拿那个安全带拴上绳子下来，对对对，就开始作业。
0: 除了艰险的环境，战士们遇到的另一个大难题就是缺乏设备和工具。由于成昆铁路沿线几乎都是崇山峻岭，所以运输设备的大卡车根本进不来，而要想修好一条施工便道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家仍然干劲十足。就拿打隧道来说吧，那是需要空压机和风枪的，但战士们硬是扛着炮签和锤子进了洞。随着工程推进，洞内黑乎乎的，必须得供电照明啊。战士们再次发挥智慧，想出了土办法，那就是利用镜子反射将太阳光引进隧道。大家就这样凭着一腔热血和一双手向大自然发起了挑战。
3: 孔子们喽，
4: 快走快走，
3: 加油干喽，
4: 快走快走，
3: 胸怀全球挑重担喽，
4: 快走快走，
3: 赶脚机器飞过山喽，
4: 快走快走，
3: 避战避荒。
5: 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鼓舞着广大筑路军民。在施工便道暂时没有修通的地方，工人们不等待不依赖，学大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翻山越岭，硬把机器设备抬向施工点。
3: 胸怀全球挑重担喽，
4: 快走快走，
0: 逢山修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叶剑英元帅简短的诗句道出了铁道兵的开创精神。一个月后，在古老的马帮都无法穿越的崇山峻岭中，一条条可以通行卡车的施工便道终于打通了。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施工便道修好之后，汽车队将物资源源不断送到各个工地的场景。由于当时整个西南地区都没有多少卡车，为了支持成昆铁路的建设，全国每个省份都专门组织车队前来帮忙，甚至还有不少女司机也来到成昆铁路的建设工地。可就在大家热情高涨，成昆铁路的建设如火如荼之际，持续3年的自然灾害开始了。
1: 1959年，自然灾害发生后，吃饱肚子成为了困扰中国人的最大难题。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压缩，一批重大建设工程下马，开工不到1年的成昆铁路建设也不得不全面收紧。
0: 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铁道兵战士们开始在营地附近自己开荒种土豆，争取自给自足。这张照片就是大家在简易的炉灶上生火做饭的场景。然而随着自然灾害的加剧，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在全国基建战线都大幅缩减甚至停工的时代大背景下，成昆铁路也没能坚持下来。
6: 整个全国的基建战线都大大的缩减，除了少数必须要做急需上的项目而外，凡是不急的，可以暂时不做的，基本上都停，都下马。
0: 从1958年到1963年间，成昆县三上三下，

0: 耗资1亿1000万元，完成修建隧道10公里，桥梁约5公里，其中从成都至青龙场的61.5公里勉强铺轨通车。1964年，这条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黯然退场的陈昆铁路迎来了复工的好消息。然而复工也就意味着工程困难的开始。在这10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中国人民究竟克服了怎样的困难，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陈昆铁路工程难度举世罕见，
0: 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工程。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举国之力创造奇迹。
0: 半个世纪过去了，陈昆铁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陈昆铁路下集。
2: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

0: 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1: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中了名额，九大点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麟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麟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救灾工作紧急调度会，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
0: 湖北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各地以实战姿态投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1: 记者探馆光博会，200多项首发首展精彩亮相。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麟，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指导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尼梅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中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勉励我们不断延伸创新链，完善产业链，为推动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湖北在光电子信息领域科教实力雄厚，人才资源富集。近年来，光芯频端网万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壮大，一批光电子信息领军企业强势崛起。我们将进一步强化科创引领、产业集聚、融合发展，大力推进61020全链条攻关，持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光谷加速向世界光谷迈进。希望海内外朋友以光博会为平台，共商产业趋势，共谋合作大计，携手推动全球光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谢远生

0: 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光电融合、光智共生、开放协同的发展大势，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促进融合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全力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以此次光博会为契机，加强交流合作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书写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动现场，王忠林、谢远生、约瑟夫·尼梅拉、省领导盛月春、彭勇共同启动开幕。盛月春就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做推介，现场举行了首发首展代表性产品集中发布仪式，副省长黎东辉主持开幕式，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国内外院士专家、知名企业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等参加开幕活动。开幕活动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巡展，与参展企业交流互动，了解光电子信息领域最新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设置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四大主展区，以及光加人工智能特色展区，将举办多场产业与学术交流活动。
1: 5月18号下午，全省防汛救灾工作紧急调度会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雨情汛情，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实战姿态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做到思想集中、精力集中、力量集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分别汇报了本轮强降雨气象预测和应对处置情况，部分市州汇报了受灾情况和抢险救灾措施。会议指出，本轮强降雨范围广、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降雨超过历史极值，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的重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思想之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加强受灾地区救灾救助，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加强重点内涝点的交通管控和巡查值守，密切关注地铁等地下空间和涉水区域，前置防洪排涝设施，加快三段抢修抢通，及时恢复水电路网，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安身安心。会议指出，要密切关注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加强风险研判会商，对江河干堤、并险水库、城市溢涝点、交通干线等重点部位组织拉网式排查巡查，切实把风险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先，建立预警校应现实直达机制，严格转移避险全过程管控，强化极端条件下通讯保障，加强应急救援现场统筹。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枕戈待旦、闻令而动，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调度，以责任落实推动防汛救灾措施落实，县一级要压实具体责任，切实把防汛责任细化到岗到人，确保工作不留死角，责任不挂空档。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分兵把口，宁可向前一步形成交叉，绝不退后半步留下空档，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对擅离职守、敷衍塞责、瞒报、迟报、漏报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省领导吴海涛、盛月春、彭勇、黎东辉、胡亚波分别在主分会场出席会议。
2: 从昨夜到今天，湖北迎来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一轮强降雨天气，全省44个县市区、298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米，112个气象站次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这场雨究竟

0: 多大，我们来通过一组数据看一看。截至18号早上7点，全省2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雨量最大的地方出现在恩施鹤峰五里乡，达到481毫米。在宜昌，五峰遭遇到了极端暴雨袭击，五峰湾潭镇九门站累计雨量392.9毫米，突破了宜昌市36年来的24小时雨量极值。在荆州国家站记录到3小时降雨量达到149.4毫米，一小时和三小时雨强双双打破荆州建站73年以来的历史极值。公安班竹荡镇更是一小时泼下了122.5毫米，创下了全省最强小时雨强记录。
1: 面对强降雨，各地以实战姿态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展开了一场场暴雨中的生命接力。在恩施，从昨天到今天，泉州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鹤峰、宣恩等地24小时雨量超过250毫米，而且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其中，恩施鹤峰县五里乡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为全省最大降雨点。电力、通信、交通等部门干部职工坚守一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恩施鹤峰娄水河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河水正在大涨。位于娄水河中段的五里乡就是这次降雨最大的地方。从昨晚开始，救援人员运用皮划艇、大卡车、装载机等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受困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逐一排查被困人员。
3: 凌晨4点，鹤峰县五里派出所接到报警，瓦屋村等多地群众被洪水围困，民警和乡镇干部趟水进村，挨家挨户排查。在一栋民房里，一家三口被困屋内，救援人员用皮划艇靠近，将被困居民接力转运到安全地带。
4: 就有派救援队马上就是屋内把我两个老人救出来，我非常感谢他们，就是把我的父母啊就运上皮划艇，就要先出来，我在后面呢，最后一个车出来的。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五里乡的瓦屋村，大家可以看到，我站在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一条公路，目前已经被洪水淹没了。那么我们周边的茶园和农田也都已经被淹没。为了确保安全，早些时候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已经把周边的房屋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出去，我们的派出所民警和周边的村干部依旧在现场值守，
6: 把你送到宾馆里住几天，等于那个小点儿了没得安全隐患了再回来住，不然你这个屋里上次训练找水的时候就有点滑坡，还不安全。
7: 谢谢你们到
8: 这儿站好，鬼子站稳了，他不带火我就开车慢慢走去，不要紧。
3: 经过11个半小时的连续奋战，截至今天下午5点，五里乡的70户122名被困群众已成功转移至安全地段。
9: 我现在在宣恩县沙道沟镇的官庄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部分桥梁被冲垮，目前水流速度还是比较快。现在呢，全镇已经有100多名的干部群众参与到群众转移工作当中。
3: 今天凌晨1点多，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河水暴涨，漫进低洼处的民房。沙道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带着应急办工作人员，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叫醒20多名处于风险区域的群众，安全转移287名群众。
10: 我们的干部已经派了有几个小分队，已经上去了，到核心区开展救援的行动，已经安排了6辆车辆，为了接应转移的群众和酒店、宾馆也做了联系，准备了有170几个床位来接应转移的群众。我们已经派了前后有3批物资，已经赶往了现场，主要有一些干粮、充电宝、应急的电源、手电、蜡烛等等。
3: 而在官庄村，一座便民桥桥身损毁，派出所辅警张庆和同事守在桥头，拉起警戒线，不断劝退想冒险过桥的村民。
11: 现场水已经漫过桥了，桥的中间那个横梁已经断裂，现在行人和车辆就已经不能正常通行了。我们在现场的话，防止行人就上桥劝离群众。
0: 5月17号8时至18号7时，宜昌最大累计雨量392.9毫米，

0: 突破宜昌市24小时雨量极值，且达到极端暴雨标准。宜昌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宜昌五峰湾潭镇351国道毛庄村路段，一台小车因山洪爆发导致道路塌方被困，民辅警立刻组织疏散车上被困人员，历时半小时将被困车辆救出。随后公路部门立刻开展道路清淤工作，目前道路恢复畅通。
2: 这里是五峰湾潭镇的九门村，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昨天这个雨情受灾面积最大的地方，最深的时候呢，这个雨水几乎一路齐平了。险情发生以后呢，当地的村镇两级部门呢，就是紧急的把河对面的几户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直接安置到了马路对面的这户村民的家中，这里的电、水以及基本的生活都是能够保障的。
3: 你要是要做好转移群众的安置，转移群众的这个生活保障工作，特别是今天雨还在继续啊，我们要确保今天晚上他们不返回这个原来的这个住所。全县党员干部严阵以待，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国网五峰县供电公司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人员对电网设施开展特巡特检，
4: 加强电力设备巡检力度，同时强化应急值班和应急准备工作，确保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
5: 本轮强降雨中，荆州15个乡镇街道出现特大暴雨，54个乡镇街道出现大暴雨。当地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和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连夜开展抢险抢排。
6: 昨晚8点到今晨8点，荆州市荆州区、公安县等多个站点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昨晚开始，当地应急消防、交管、城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交通疏导、车辆救助、群众转移等工作。
7: 我们荆州交警从昨晚开始就增派民辅警警力上路执勤巡逻，救助被困车辆。
6: 今天早晨，湖北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武汉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急增援荆州，开展防汛抢险。在荆州市中医院，消防指战员协助转运不方便汤水的病人至安全地带。在荆州尺湖路，9名消防员将一名残障人士托举起来，轮椅平稳地通过了积水路段。
8: 截至目前，已累计转移受困群众1100余人，并对2100米堤坝完成加固。
0: 昨晚到今天凌晨，荆门遭遇短时强降雨，一场和暴雨赛跑的生死营救在深夜展开。
6: 凌晨1点，沙洋县纪山镇一栋居民楼内，一名78岁的独居老人被困。民警赶到时，积水已经快漫到门框顶部，巨大的水压让门怎么也推不开。
9: 你没得钥匙，没得，水都开门了。嗯，敲，
6: 我拿着。民警一手扒着墙上的线槽，一手挥动铁锹撬铅，拼命破拆。此时水深已接近1米8，脚根本踩不到地。
9: 再远一点，出来看，出来看。
10: 好好好
9: 好好
10: 好。
6: 近1小时的努力，门终于被撬开，老人半身泡在积水里。
9: 帮我解了，帮我解了，帮我解了，解了，解了。
11: 毯子来，
9: 拿干净衣服来，
10: 再来一遍。
6: 民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接力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并脱下外衣给他披上。经检查，老人身体没有大碍。
5: 本轮强降雨仍在影响湖北，最新预报显示，今晚全省雨势总体减弱，但局部依然有大到暴雨。来看记者刚刚从省应急厅调度中心发回的消息。
12: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我们拿到了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最新预报，我们来结合这个图可以看一下，很明显和今天相比，今天晚上到明天整个雨势在我们省的大部分地区应该说是有所减弱，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像黄冈一带可能依然会出现大雨以上级别的这样一个降雨，应该说和今天雨势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一个重合的效应。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气象的预报，那么未来我们防御的重点会是哪些区域，又需要特别注意哪些细节呢？接下来我们来采访湖北省应急厅防汛处的刘杰工。

0: 律师，
1: 自16日下午以来，我们的这场暴雨是从鄂西南逐渐东移到江汉平原，再到鄂东北。那么我们这个落区高度重合，接下来我们将高度要关注的。

0: 州恩施进行救灾救助。下一步我们将进行强化会商研判，强化预警教应，加强值班值守和部门联动，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 5月18号，湖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期主体班开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何良军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克服重史轻中的倾向，克服重显轻钱的倾向，克服重义轻难的倾向，克服重局部轻全局的倾向，努力创造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发展阶段、符合客观实际、契合群众期盼的政绩，为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更大贡献。
2: 从去年初到现在 ，A 股光通信板块市值从1.73万亿跃升至6.62万亿。今天第21届光博会开幕，近400家企业带来200多项首发首展。我们跟着本台记者一起走进现场。
3: 今年的光博会呢，参展的企业呢有近400家，200多项首发首展。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首先来看看我手上的这根光缆，它的外径呢就乒乓球那么粗。这是烽火通信呢在开幕前3天刚刚发布，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突破了万芯级。
4: 这个光缆它具备这个13824芯，相当于在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管道里面，可以走10000多个。高速公路常规用的这个芯数光缆大概是288芯，它相当于翻了48倍。它主要是为了应对未来的这个随着这个智算中心的这个发展，然后海外报道的这种超大规模的这个智算中心，目前用传统的这个光缆已经不能满足它的这个线网的这个需求，提前部署这种超大芯数的光缆。
3: 光缆铺好了，数据怎么跑？这个得靠光模块。华工智源呢，在国内首次推出了12.8T 的产品，
5: 首次在国内推出了一款12.8T 叉 P 的产品。那么这款产品呢，有两个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可插拔的一个形式，8个接口，我们可以理解成，简单通俗理解就是1.6T×8。12.8T， 也就是说它的单个模块的速率能够达到12.8T。我们知道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数据中心它对功耗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采用的是液冷集成的一个方案，功耗相比较传统的方案，我们是优化了3倍。目前更多聚焦在海外的北美市场这一块。对，
3: 这光模块一活，整个产业链都跟着转。你看啊，在我手边的这个小玩意儿，它叫电磁阀，它是我们的气动元件的一种，在我们的激光切割和自动化采线上啊，都是离不开它。这家来自我们台湾的企业亚德克，在湖北呢也是很多年了，在今年初他们推出了新款。
6: 今年年初性能更加好了，我原来用的是200的阀，现在有可能就用100的阀就可以带得动了，价格会下调，国产化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加速。去年整个集团是15%以上的成长，到今年1季度完了，应该是会在30%到40%的一个成长。国产第一，然后全球应该是前3。
3: 光模块里面的芯片是怎么装上去的？得靠高精度的贴电设备，而苏州博众半导体就是干这个的。他们在这个领域做到了苏州第一，全国前3，而武汉是他们的重要市场。
7: 武汉其实在光通信领域来讲是国内一个主要的光通信聚集区，产业链上相关的公司多达1.8万家。目前在光通信的一些头部企业，我们均实现了大批量的交付。在武汉这边，我们有光安伦，然后目前像华工、光讯、联特这些企业，我们都有在跟他们去对接需求。
3: 我们再来看看产业生态合作区，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团前来寻求合作。中午12点多，还有很多呢还在洽谈中。来自深圳的深视智能刚刚完成和越南企业的一次洽谈。
8: 他们是越南的一家做自动化产线的一个公司，需要一些就是在产线上用的这个，比如说测距仪啊、3D传感器啊等。他们的客户有苹果、 富士康就是比较有实力的一个公司了。然后我们是做传感器的，最主要的合作方向应该是3C 和橡胶，就是我们在通过微信交流嘛。
9: 看到的有超过300家来自于越南、泰国、印尼等海外的买家，组织了专门的采购团来参展。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大约有200场的供需对接活动，能够。

0: 务实地推进国际合作。
1: 逛完正昌展会，我有三点深切感受。第一是底蕴深，多款全球首发的产品呢都已经实现量产，而在不少领域我们已然领跑行业。第二个呢是覆盖面很广，省外的参展企业呢占比现在是超过了80%。我们湖北呢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产业协同，聚力发展，态势鲜明。三是人气火热，来自全球80个国家的1500多名境外客商齐聚展馆。本次光博会俨然成为了高效订货的平台。置身光电产业的浪潮中，我们不止顺势而行，更能自主发光，聚力同行。今天蓝图院士工作站在武汉蓝图汽车科技园揭牌，这是湖北新能源汽车领域建立的首个院士工作站。
2: 车身轻量化是提升新能源汽车续航的关键。今天揭牌成立的蓝图院士工作站，由深耕钢铁材料领域、长期钻研先进高强钢及轻量化材料技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王国栋受聘领衔，将重点攻坚新一代车身结构材料、电池包安全防护材料等关键领域，
3: 产学研深度融合，解决行业的需求。我们深入到企业去，这次的成立工作站又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要做到产业化、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4: 在结构强度、去整车轻量化方面呢，我们希望能够做出更多的一些尝试。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培养出一个团队，成为在这个全球领先的材料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的一个基地。
5: 今天，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活动在天门石家河举行，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同步举行开馆活动。
6: 这里就是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不仅空间大，而且科技感十足，不少展柜啊都可以进行互动体验。今天呢，也是展出了许多史前珍贵的文物。那么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枚石家河玉人像，因为它与三星堆的青铜神人像高度相似，所以也被网友戏称为三星堆的前辈。
2: 石家河遗址距今约6000至4000年，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分布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是楚文化的重要源头，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遗址先后出土玉器超400件，开馆大展《长江之光，文明之源》，集中展出玉神人头像、连体双人玉珏等珍贵文物。
7: 石家河遗址出土这批玉器，在同时期连在全国范围内，这批玉器是最精美的，数量大，制作高超，内涵非常丰富。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它比三星堆要早1000年。
2: 在馆旁的演艺中心，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看见石家河》正式上线。走进这里，观众就是文明的发现者，跟随剧情一路走一路看，亲手触摸4000多年前的玉团凤和穿着兽皮的史前先民互动。
8: 在治水的那个过程中，大家为了保下自己的这个家乡牺牲的那个场面还是比较震撼的，第一次就是体会到这种比较新奇的一种表演模式，
9: 用历史去照亮现在和未来，这就是对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的一个生动的表现。
2: 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17号在潜江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出席会议并宣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潜江龙虾红遍天下”为主题，由潜江市人民政府主办。开幕式上发布潜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下饭的神器——洋葱炒肉。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洋葱片、肉片，还有青红椒片，以及蒜末，还有胡椒粉、盐、鸡精、生抽等等。制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

我把这个肉片啊用生抽和胡椒粉把它腌制一下，加入生抽，再加入胡椒粉，把它腌制几分钟。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肉片倒入锅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这高含量氨糖团购的活动啊，给我弄得都失眠了。
1: 哟，一个活动还把你弄失眠了？
0: 可不吗，昨天我们不是帮大家团购高含量的氨糖吗、我有几个亲戚朋友啊没抢到，因为全国已经断货了，急得不行，给我一个劲儿的留言打电话问我还能不能再有货了。
2: 哎呦，这个着急啊，那也是理所当然。您说这高含量的氨糖还是加钙的，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咱团购价多少呢？39块钱一盒，一组18盒，省下8000多块钱的，这可是8000多块钱呐！你说谁听着能不心动啊？错过了都着急。
1: 确实，这次高含量氨糖的团购的力度啊很大，算下来一天呢是3.9块。那你说，
0: 阮老师，你可别说了啊！您这么一说，那没抢到氨糖的朋友不就更着急了吗？实在不行、
2: 对，实在不行，您再找朱经理要一些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呗。毕竟这团购活动啊，咱说实在的，也不能就举办一天，不是吗？
1: 怎么说呢？其实昨天朱经理呀、他给我10000组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对自身的骨骼健康非常重视，尤其对这个氨糖的需求量呢也是越来越高。
2: 对，
1: 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我既然要补充了，我要去吃氨糖了，我就要吃好的呀。
2: 对，
1: 对吧？那么昨天朱经理他们公司的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我要给他点100个赞。首先昨天他也说了，含量很高，
2: 对，
1: 每3克里边就有500毫克的乙酰氨基葡萄糖。
2: 对，就是这款氨糖啊，它是高含量，
1: 对呀、
2: 用料很足啊。
1: 没错。

0: 错，这款氨糖的原材料呢是乙酰氨基葡萄糖，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吸收、稳定性，通常的是要比市面上的一些氨糖更加好。也就是说，这款氨糖你吃，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损耗。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他们这款氨糖呢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软骨肽，还有一些营养物质，这个营养非常全面，促进钙质吸收啊，那么全面的增强我们骨骼健康。哎，要是这个团购只有一天，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的话，
1: 是啊，
0: 那确实对很多没有抢到氨糖的朋友来说很可惜。
2: 对，
0: 那
2: 再给朱经理打个电话吧。对吧，老话说得好，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你什么事儿咱不得争取吗？争取了才能有机会，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事儿我支持立冬的主意。
2: 对
0: 啊，
2: 好不好？
0: 那行啊，
2: 试试吧，
0: 试试是吧？
2: 对，
0: 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氨糖厂家的朱经理。
3: 不接。
0: 怎么回事？怎么不接呢？小秋，再打一次。
3: 对。
0: 喂，朱经理。
4: 哎，阮老师啊，刚才有点忙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0: 朱经理啊，昨天我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活动进展的是非常的顺利，我跟您汇报一下，不到两个小时，全国的数量就被一抢而空。
4: 哈哈，这个事儿我听说了。你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真的很强啊。
0: 哎，朱经理，低调低调啊。不过朱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我是想再跟您商量一下这个团购这个事儿。
4: 张老师啊，您不会还想要我再批一组产品吧？
0: 嘿，朱经理，您不愧是大领导啊，您真是反应快呀。
4: 那个阮老师，您再饶了我吧，跟您合作啊，赔了太多钱了，
0: 朱经理，您听我说啊，你们的这款氨糖高钙乳粉呢，说实话太好了，这产品好呢，优惠力度还强，大家呢全都在抢，所以现在呢，我这里是没货了。那么至于赔钱这个问题嘛，这个也是个确实的事儿啊，我理解您的难处，您就当亏的钱是全当做了推广费了呗，啊，您再通融，再给我一批呢，也等于再给这些观众朋友们一次机会呢。
4: 还是39一盒？
0: 那肯定的呀，昨天大家就是39一盒购买的，今天哪有改价的道理呢？
4: 是阮老师，您等一下啊。您要说市场价499一盒，我肯定会跟您再次合作，但如果您坚持39一盒，真的对不起了，真的啊，您想要低的价格啊，低的氨糖其实稍微差一点的也有啊，那有一批低含量的不加钙的产品，品质呢不如499这款好，但是呢正在做促销活动啊，这款价格呢都好说。
0: 不行不行，没有，朱经理，您呢还是不太了解我这个老太太啊，我这个人呢有点固执，我既然要帮大家做团购了，那我肯定就要你们厂的王牌产品，你们厂的这款高含量加钙的氨糖是我层层筛选出来的佼佼者，我觉得吧，只有这种品质的产品它才能有资格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一次团购的。
4: 张老师啊，您的做法呢我能理解，但是请您也理解理解咱们厂家呀，对吧，499一盒的产品您要39，昨天已经给了您10000组了，已经是亏了很大一笔钱，那今天还要再亏一笔的话，我感觉我工作都保不住了。那这款高含量加钙氨糖成本真的太高了，每3克里面就有500毫克的 N 乙酰氨基葡萄糖，高含量意味着高成本，还有这种氨糖为什么成本这么高，因为它代谢更快，损耗更少，贵我们也认。
0: 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啊。
4: 您看道理您都懂吧，对吧，产品里面有效成分加得多，纯度高，用好的原料就意味着需要花更多的程序工序啊，与此同时呢还会损耗更多的料，成本呢自然就贵了。那为什么有的这个氨糖含量低呢？就是因为它用料少，省事儿省

0: 成本就低，道理是一样的。还有我们工厂这一款氨糖高钙乳粉还加了天门冬氨酸钙，这种成分价格也很高的，为什么明明知道贵我们还去采取这种原料啊？就是因为它的溶解性好，吸收率高，并且对胃肠道的刺激呢更小。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一点呢也是我当时相中你们这款氨糖的一个主要原因。
0: 那所以嘛，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阮老师啊，您对这款产品满意，就是因为我们厂家融入了更多的重金的投资。您一味的为咱们观众去争取这个团购机会，不管我们厂家的盈利，这也不太好啊。我们领导知道了昨天亏损那么多钱，一会儿又得找我开会了。哎，估计啊，我的岗位啊，估计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昨天呢，是我太冲动了。好了，阮老师，那这一次团购呢，我们不再继续合作了啊，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朱经理，我明白，您是看公司账上亏钱了，然后心疼了啊。你们的领导，上头的领导也心疼了，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您也不能只盯着这眼前这点吧，对不对？你现在看，这次我们做团购，你们真的是损失了不少。但是往长期看呢，跟我们合作过以后，对你们的产品将来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的品牌效应，这个是大大有利的。我们这个平台是全国性的，受众这么广，你说大家用上了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不错呀，一传十，十传百，以后你们的订单肯定是源源不断的。那个时候，您说您还会心疼今天亏的这点钱吗？您就
0: 阮老师，那个我领导给我来信息了，我这边呢需要开个线上会议，不好意思啊，我先挂了啊，挂了。
2: 电话挂了。这看来这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那咱们开展不了了。
3: 听他这意思哈，听他这意思，确实这个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也是让他们亏损了很多钱哈，499一盒，团购价39一盒。一组18盒，一组等于让他们公司少了是8280块，一万组，你算吧，
1: 老大一笔钱了，是吧？
3: 很大很大一笔钱呢。
4: 阮老师，朱经理给您打电话了，说有急事要找您。
3: 哟，峰回路转，是不是有好消息？
2: 啥也别说了，接进来吧。
3: 对，
1: 我有点懵啊。要不先接进来吧。
3: 干啥事？
0: 阮老师啊，
1: 哎，
0: 您好，不好意思啊，刚才
1: 呢，
0: 我们领导找我开会
1: 啊。没事，您急，你就先去开会。我就觉得你挺忙的，你这又给我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0: 阮老师，您别紧张，是好事啊。我们领导呢和您的想法不谋而合的。
1: 真的呀？
0: 是的，我们领导同样也是不看重眼前的一得一失啊，更多的呢是想借着这次深度合作的机会，一步步打开全国的市场，做大整体的体量。那这款499一盒的氨糖高钙乳粉呢，是按照昨天的团购价39一盒给到您，一组呢还是18盒，没问题的。
1: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们公司，我想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多少组，可不可以都给我呀？
0: 阮老师，现在我们公司只有5000组现货了，所以呢，最多也只能给你5000组了。
1: 5000组现货是吧？行，谢谢你，朱经理啊，这次您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都不太好意思说了，这个包邮还是不变啊？
0: 放心，不变。那我这边去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啊。
1: 好，谢谢朱经理，有机会我请您和你们领导吃饭。
0: 客气，行。好的，阮老师，那我先挂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哎呀。阮老师，你太厉害了啊！又帮大家要来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啊！
1: 我跟你说吧，刚子，主要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他们给力，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就认为，不愧是大厂家，他那个目光就是长远，就是有大格局，对吧？
2: 格局大，太好了！现在又有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氨糖，这款氨糖啊，不仅含量高，还添加了钙，这可是他们公司的王牌产品呢。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能吃半年呢，限时包邮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报名订购5组氨糖啊，这太划算了，你赶紧帮我报上名呗，我要5组。
1: 你看你一边说一边。

0: 儿笑啊，心里开心的不得了。没问题，吴祖帮您记好了。
1: 哎呀，那谢谢严老师，哎，你这次的团购真的太划算了，这么高含量的氨糖，哎呀，能省下来这么多钱，我想都不敢想，一组算下来省8000多块钱。
0: 对，
1: 我要订五组，那得省下不少钱呢。
0: 是，
1: 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都多，太感谢你了。这五组氨糖，我给家里人也带上一些，一家人一起都健健康康的才是最好的。我吧，今年都63了，我希望我的晚年身体健康，硬朗朗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这个愿望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实现啊。这个氨糖啊，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都吃点儿，会有好消息等着您的。
1: 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吴祖啊，你要帮我记上了啊，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袁老师，再见吧。
0: 好好，再见。
1: 啊，再见，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吃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0: 您好，
3: 辛苦您帮我订两组氨糖呗。
0: 不辛苦，两组氨糖帮您记好了。
3: 谢谢阮老师。
0: 哎，不用谢，
3: 感谢。
0: 不用谢。
3: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祝福吧，身体健康，家庭美满，这么好的产品您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实实在在的帮着我们省钱。反正阮老师您在我眼里不仅仅是一位砍价高手，更是一位可交的朋友。我是一名体育老师，还有一年就退休了，我想趁着最后一年好好调理调理我的骨头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去做一名骑行者，骑到哪玩到哪。
0: 哎呀，这个太好了，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啊，我们也要学会享受生活，也要找回自己的那些个乐趣。
3: 是的，
0: 这位先生，我跟您说，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这里边呢它还加了钙，对咱们骨骼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到时候，哎，这身体倍儿棒的，骑着自行车满世界的去骑行，那遇到什么好看的美景啊，别忘了拍张照片跟我们分享。我好像说的太多了啊，行了，不多说了，您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呢，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981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有足氨糖啊，您可一定要把我留着呀。
0: 啊，帮您留着是吧？没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袁老师啊，我太感谢您了。过两天我妈妈过生日，我真不知道送她什么好呀，只是知道她呀平时呀喜欢看您的节目，我刚刚关注了一下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我果断下手。我妈她以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供我上学，做这份工作就是15年，手腕腿颈椎这都不太好，我真的很心疼她。现在我工作了，有经济来源，可以好好孝顺孝顺我妈了。前呀，我也帮我妈买过氨糖，但我不知道要看含量，所以我妈吃了感觉不太明显，她又觉得浪费钱，就再也没有吃过了。这次袁老师您推荐的肯定不一样，这款氨糖是高含量，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一天只需要3.9元，划算极了。甚至啊，还在里边呀、添加了钙，我感觉呀、真是集众多好处为一身的氨糖呀。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氨糖一天只需要3.9元，划算极了。我告诉我妈能省下这么多钱，我妈呀也肯定会高兴的。
0: 你妈妈要是听到这又吃到氨糖了，又能省下这么多钱，一定夸你这个儿子会过日子啊，说你是好孩子。那这位先生，您要的给您妈妈订购的6组氨糖，这边已经给您记好了。代我问候一下你妈妈啊，然后呢，让你妈妈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不过我真的不想让您走，您这天津话让我听的真是舒服呀，还想跟您聊两句呀。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后

0: 还有很多朋友，我只能跟您说再见了。
1: 好嘞，谢谢，
0: 再见再见，
1: 那再见了。
0: 嗯，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海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块，一组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目前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好，快快快帮我订那个3.9元一天那个氨糖
0: 啊啊，好，3.9元一天的氨糖，现在大家都知道正在优惠，大家都在抢，您别着急，你光让我订，你要几组啊？是三组一两组一组啊？
3: 三，哎，不，我要五组。哦，
0: 我把它带偏了，五组，我帮您登记好了，五组。
3: 好，谢谢您了，杨老师。哎呀，你人真是太好了。刚才我本想啊，是给我老伴儿订的，他前不久这个腰扭了，疼得厉害，我呢就想让他吃吃，但是又一想，反正我这身子骨啊也不怎么样，团购期间这个宝贝还这么优惠，干脆我也一起吃点吧。一天这3.9元就能吃到这么高含量的氨糖，关键还加了钙，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不到4元一天，你说能吃啥呀？我去超市看那方便面，有的一袋现在都5-6元了。杨老师啊，真的太谢谢你了，每次的团购你都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有机会你就来我家吃饭，我一定做几道好菜，好好的谢谢你。
0: 说实话，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藏龙卧虎，能烧一手好小菜给您剁啊，
4: 很多高手在民间呢。
0: 对对对，什么时候我真得让你们到我这儿来露一手。好了，这位女士，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的好意。有机会我一定去尝尝您的手艺。然后氨糖收到以后呢，记着跟老伴一起吃。然后呢，有任何好消息呢，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3: 好的，
0: 那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呗。
3: 啊，好，谢谢您，杨老师。
0: 对，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一天啊只要3.9元就能用上高含量加钙氨糖，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的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539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团购2组氨糖。
0: 两组没问题，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5: 袁老师，我跟您说
0: 啊，
5: 昨天我打电话知道没货了，急得我直拍大腿呀，这么优惠的大好事让我错过了，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关键是我每次打都占线，还好今天打进来了，2组一定要帮我记上。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两个人颈椎都不好，我们退休前的工作是坐着的，所以肩膀和脖子经常疼还僵硬，我俩就想赶紧吃点氨糖保养一下我们的关节。
0: 2组氨糖保养你们夫妻两人的关节没问题，那我这边呢就帮你已经记好了，你们拿到以后呢，你们夫妻两个人呢按时每天都吃点儿，然后呢在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消息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呀，记得及时跟我们联系。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5: 好的，感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是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呢，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
0: 你好。
6: 赶紧帮我订上这个4组高含量的氨糖，这太好了，太优惠了，现在。
0: 好，4组氨糖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6: 好的，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
6: 这个，你看您帮我问要货的时候，真是太厉害了啊。这个按理说啊，像您这个年纪，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了，退休了，是吧？
0: 对。
6: 但是没想到呢，还是为了我们呢，在跟厂家谈判，这把我看的有点眼泪汪汪的，心疼啊。
0: 谢谢。
6: 这个所以说呢，我不能这个辜负了您老师的好意啊，这一组就省下了8000多块钱，我这4组呢，我这算了一下， 绝对能帮我省下来一台二手小汽车的钱，
0: 嗯，
6: 是吧？我平时啊，在这个大。

0: 卖场是给别人搬货的，就是经常的会弯腰搬东西，所以说这个腰啊就会酸疼酸疼的。啊，等我吃了这个加了钙的这个氨糖，我好好品一品，看看能不能再多干几年，好好攒攒，多攒点钱呢。
1: 嗯，这位先生，这款氨糖啊，您拿到手后就放心的吃吧啊。拿到手后呢，首先看看包装，因为这款产品里边添加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啊，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更加好。那么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损耗。还有呢，这款氨糖的含量它是很高的，它在同类型的产品当中也是属于佼佼者的。好产品咱们确实就要好好的珍惜，尤其是在团购这么优惠的价格里，谁参加到了，谁抢到了，谁就挺幸运。好的，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0: 嗯，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剩1736组了，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团购那个两组那个高含量的氨糖，就是加钙那个。
1: 好，我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3: 啊，袁老师，啊，您太厉害了，不仅帮我们砍下来了价格，还帮我们又要来了5000组的氨糖。那个我原来吧是给人做手工活的，手腕、颈椎、腰也疼，啊，只要天气一冷呢就更加严重。啊，我也吃过一些氨糖，太贵就没那么坚持吃。
1: 嗯，
3: 啊，我对氨糖嘛有点失望。
1: 嗯，
3: 但是看到您介绍的这款氨糖呢，又是高含量，又是加钙的，啊，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之前我花了冤枉钱了。
1: 嗯，
3: 这回幸好遇到了您，帮我们选到了好产品，一天才3.9块，做白日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1: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而且呢，这款氨糖呢，它采用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呢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原料好，它里边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同时呢还添加了软骨肽等等营养物质，营养的全面，促进钙质等营养的吸收，全面增强我们骨骼的健康。健康，您要的这个两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啊，谢谢，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
1: 好，
3: 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
4: 我要报名团购3组氨糖，一组省下8000多的那种。
1: 我这只有这个啊。好，3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4: 好的，袁老师啊，你这几天为我们筹备活动很辛苦，要注意自己身体啊。我呢是阴雨天了，总感觉膝盖疼，现在吃了这个高含量氨糖啦，还是加钙的，我就不用害怕阴雨天了。
1: 您说的没错，因为这款高含量的氨糖啊，它这个品质呢非常好，而且呢里边还添加了钙，对咱们骨骼也好，还能起到对骨骼方面的保护作用。您用了以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后续有什么好消息的话，千万记得要跟我分享哦。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4: 好的，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算下来一天只需要3.9块，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高含量加钙氨糖仅剩827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最后的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权的种子。董必显，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9: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周二的 A 股呢是延续了震荡消化，指数窄幅拉锯，结构分化加剧啊，沪指在4100点到4150点区间缩量整理，创业板指连续三天收阴，科创五零指数逆势上涨0.81%，那么资金是弃高就低特征非常明显。
2: 两市成交2.9万亿，较前一日缩量了4500亿，近3000家个股下跌，涨跌比接近了1:1.3。高位的 AI 算力、稀土、锂矿持续回调，而科技线内部轮动依旧，半导体相关的材料、元件、化学品集体领涨。看来啊，资金依旧愿意依照行业热度顺序做多，而不是纯粹的切地换位。
9: 那么，上市不到一个月的中继续创供应商联讯仪器啊，昨天收盘1344.99元。股价反超茅台，成为了新任的股王。市场进入到了高切低、大切小的博弈阶段，高位赛道股集体重挫的背景之下，是资金扎堆低估值防御加低位科技，
2: 市场大幅缩量，结构极致分化，当前市场的震荡是否还会延续？那目前我们是应该调仓换股，还是应该避险观望呢？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8: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2: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了四月美国零售销售数据，数据显示，四月美国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5%，达到了7571亿美元，符合事前的一致预期。较修订之后的三月数据1.7%到1.6%有所回落。
9: 而美国四月份的加油站零售额环比是增长2.8%，较去年四月份的同比涨幅更是达到了20.9%。美国食品杂货店的支出也是大幅的上升，体现出了零售数据的提升更多反映出了汽油、果蔬价格的上涨，而非美国消费者正在购买更多的商品。
2: 除此之外，美国的电子产品、体育用品和在线电商的销售额也在四月走高，但是家具店环比缩减了2%，汽车汽售商缩0.5%，百货商店缩3.2%的销售额下降。这或许说明着油价激增正在迫使美国消费者减少部分耐用消费品的购买。
9: 另外，数据还显示啊，美国四月份的 CPI 是环比增长了0.6%，同比涨幅达到了3.8%。那么作为通胀先导指标的四月份的 PPI 更是环比激增了1.4%，同比的数据更是达到了6%。
2: 尽管在汽油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呢，显示美国消费者依然具有较强的韧性，但是燃油价格的飙升通常需要几个月才能反映到家庭的预算当中。因此，如果能源成本保持高位，今年下半年对于消费者、经济和美联储而言，可能会是更加复杂的局面。
9: 好，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32%，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51%，标普500指数下跌0.07%，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0.07%，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1.49%，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44%。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0.09%，深圳成指下跌0.2%，创业板指下跌0.36%，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81%，恒生指数下跌1.11%，日经225指数下跌